0: 准备。5月5号，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着严重的冲击。5月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经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占比高达25%至40%。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午市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牛新春、文化学者张黎新。
0: 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战争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硬碰硬，更不是单纯的火力比拼，而36计当中的敌战计正是势均力敌场景下的谋略宝典。我们上期节目解读了胜战计，那么胜战计和敌战计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2: 胜战计指的是交战一方有比较大的把握他能取得胜利，实际上力量不对称的时候尽量怎么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胜利。敌战计讲的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如何用这6计来确保自己的优势啊，拿捏对方而取得胜利啊，包括像无中生有啊、暗度陈仓啊、隔岸观火呀、笑里藏刀啊、李代桃僵啊、顺手牵羊啊，这里面看都充满了阴谋与欺骗。
0: 刚刚马老师也提到了，敌战计呢是立足于两军相持、势均力敌的战场环境，讲究的是虚实博弈、谋略制胜。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敌战计的第一计无中生有中切入，结合中东经典战例来拆解这一计谋的底层逻辑和实战用法。
1: 无中生有，狂也，非狂也，实其所狂也。
0: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也就是著名的6日战争，导火索呢正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无中生有。那么当年这场震惊世界的6日战争，又是如何凭借一则虚假情报彻底引爆中东乱局的呢？
1: 6日战争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于1967年6月5日，结束于6月10日，历时仅6天，却成为中东战争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之一，彻底重塑了中东地区的领土格局、军事平衡与地缘政治态势。这场战争以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军的闪电突袭为开端，以色列全面胜利、占领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告终，其背后既有长期积累的

0: 族、宗教、领土矛盾，也有冷战背景下大国势力的暗中博弈，更彰显了现代战争中谋略与战术结合的巨大威力。
1: 苏联当时确实是释放了一个假情报，说以色列在叙利亚的边境上集结了大规模的坦克，以色列准备入侵叙利亚。然后这个消息呢就被传到埃及去了，因为当时埃及跟叙利亚是盟友，对待以色列的战争问题上双方要协同作战。那么苏联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那个以色列就批驳说这是假消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入侵叙利亚的准备。但是后来呢，以色列为了避免说被认为他有这个入侵叙利亚的准备，5月14号以色列国庆节的阅兵的时候，以色列就故意减少了坦克的数量。以色列这样做本来是说我没有这个战争的准备，但是这个恰恰被苏联抓住了。苏联说看见了吧，以色列为什么阅兵的时候坦克数量大大的减少了，他手里没坦克了，他坦克都派到那个叙利亚边境上。然后以色列说欢迎苏联的大使任何时候都去叙利亚边境上去看我们有没有坦克。然后苏联的大使说我不去，说我知道你肯定有坦克。然后这边呢，埃及呢就信了苏联的说法了。当然也有人认为说埃及也想借苏联来实现他的目的，因为埃及那时候纳赛尔想借这个机会关闭了提兰海峡。然后埃及这样一做，以色列警惕起来了。以色列认为埃及这样做，埃及是要首先入侵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说与其等埃及和叙利亚打他，不如他先打，所以以色列发动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打击。
2: 以色列他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那么作为他自己而言，他可能要掌握这种战争的主动权，来为自己的领土和国民捍卫这种权利。那作为阿拉伯联盟，像是埃及、叙利亚包括约旦方面，与其被动的去等待这个谣言去被验证，不如主动的去出击。所以在这两方面的这种情形交错之下，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流言，从它的谣言层面变成了战场上的实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中生有这样一个计谋，它重要的不是说去生出来这样的一个事端，最重要的是贴合我们两军来对阵的时候他们的心理期待以及整个战略的部署。
3: 无中生有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利用对方的焦虑来制造真实的假象。六日战争呢，是以以色列的闪电突袭告终，仅仅六天就彻底改变了中东格局。但是战争初期，以色列其实是陷入了生存危机，面临着诸多困境的。那么当时以色列面临着哪些困境？
4: 一方面，美国的重心目前呢不在中东，另一方面面临着这个三强环视。所以我看到资料说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开了十几次的辩论会，最终决定先发制人。所以呢1967年6月5号采取突然闪击的方式，几个小时啊就摧毁了埃及、约旦、叙利亚的空军力量，包括防空体系，然后配合地面进攻，先打南方后打北方，然后最后占领了戈兰高地，占领了西奈半岛以后又顺势夺取了约旦河西岸，一下子把整个巴勒斯坦拿在手里，而且扩大了对阿拉伯国家的一种缓冲地带。
0: 6月10日，叙利亚宣布停火，同日埃及、约旦也正式与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六日战争正式结束。以色列实现了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以色列凭借速战速决的突袭战术拿下大片战略要地，彻底扭转自身地缘处境，也彻底打破中东原有势力格局。这场战争不仅加剧了阿以矛盾，更成为此后数十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巴以争端难解的关键历史起因。
3: 分路突破，分而兼之，以色列凭借着灵活的战术，在地面战场也占据了绝对优势。那么这场仅仅持续六天的战争最终是如何收尾的？双方的伤亡和损失差距为何会如此悬殊？无中生有的精髓在于什么呢？
4: 在六日战争中，我

0: 看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余温空间小，这个人口少啊，兵力有限，面对着庞大的这个三个国家的这样的对阵，他是可以说把条件发挥到了极致。你看他为了达到战略的欺骗性，他此前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和平的示假姿态。尽管阿拉伯家，你们在这个厉兵秣马，在积极备战，但是我给世界释放的信号是我是刀枪入库，我并不想跟大家一战。但实际上他在做准备，那么该军演军演。我觉得他之所以能达到对阿拉伯家空袭奇袭效果，就在于他把突袭变成了日常。他每天大机群向西地中海起飞，那么埃及军队啊，其他的这个包括叙利亚军队，对他习以为常。他因为兵力有限，不能四面出击，必须重点突出，排好优先顺序。他先打埃及，然后是重点防北边的戈兰高地，那么同时还要防止东边的约旦的拦腰突击。那么在埃及遭受败绩的时候，我看的相关史料说，当时的以色列政府给约旦国王侯赛因带了一封信，说你只要不动我，我跟你没关系哦，我只打叙利亚，只打埃及，对吧？但是后来罗生门了，约旦国王说没有收到以色列方面的警告。那实际上当然确实是约旦从他的约旦河西岸向以色列境内呢进行了炮击，这实际上给以色列提供的一个开战的就夺回耶路撒冷、夺走约旦河西岸的理由。所以当以色列打败了埃及，控制了西奈半岛，夺取了心目中一直想夺取的东耶路撒冷，所以这一切都是以色列做好精心规划的。
1: 所以总结几位老师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啊，无中生有的精髓呢，从不是制造谎言，而是让敌人把假象当成真实，这就是谋略的智慧。那看完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接下来我们要解读的第二季暗度陈仓，它对应的是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苏伊士运河战争。
2: 暗度陈仓，是之以动，立其静而有主，易动而徇。
3: 暗度陈仓，它的核心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栈道是为了迷惑敌人，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牵扯敌人的精力。暗度陈仓是为了在敌人力量空虚的时候，没有注意的时候，实现它的主要的目的。所以它一方面是你的有效的迷惑敌人，先能瞒天过海把敌人给骗了，然后呢，敌人骗了之后，你还得有军事实力进行实质性的主动性的打击，能把敌人消灭了。所以这两个都必须这个紧密的结合起来，最后才能实现你自己的战略目标。
1: 苏伊士运河作为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重要航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也成为了当时各方争夺的焦点。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触动了英法以三国的利益，于是一场围绕运河的战争悄然爆发。
2: 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而是殖民势力残余、大国利益争夺与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碰撞的必然结果，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矛盾。苏伊士运河自1869年通航以来，就一直被英法两国牢牢控制，成为其维护中东殖民统治、掠夺地区资源的重要战略通道。这条运河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缩短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海上航程，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尤其在波斯湾石油被大量发现后，更是成为欧洲的石油生命线，其经济和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3: 那么回到1956年的战争，埃及纳赛想从英法手里边把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给拿过来，对埃及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埃及当时革命之后，革命政府包括纳赛本人是想快速的树立他在国家中的这个地位，然后摆脱殖民主义是树立他权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然后其中苏伊士运河又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苏伊士运河从修好之后一直是被英国和法国控制的，然后它的经济收益

也被英国和法国都拿走了，并且英国和法国还在苏伊士运河地区驻军，所以它是成了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象征了。把这个拿回来，既有利于树立纳赛尔在国内的地位，又能解决埃及的一部分的经济困难，还能把殖民主义者赶走，所以纳赛尔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的。然后英法也知道纳赛尔一定要干这

0: 之后，那么苏伊士运河以色列不能过了，地中海峡也被埃及封锁了，所以以色列先突破这些限制，以色列跟英法之间就一拍即合。然后先是以色列是明修栈道，以色列先把军队部署到西奈半岛这边，然后做出说要对埃及进行进攻的准备，并且把埃及的主力部队都吸引到这边来。吸引到这边来之后，苏伊士运河这边军力就比较空虚了，然后英法就借这个机会然后派军队到苏伊士运河这边。
1: 看起来的话是以色列想要夺取埃及在西奈半岛的这样的控制权，但实际上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想去瓜分苏伊士运河他们的整个管辖权。
2: 我们还可以从大国的层面来解读一下什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苏伊士战争最终以英法的失败而告终，以以色列退出西奈半岛而结束，但是这背后最大的动力除了埃及人民的坚决抵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爱好正义的舆论的支持之外，很大程度是当年美苏两个新兴的强国对英法施加了巨大压力，包括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英国想维持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霸权不想放弃中东，而当时是美国想把英法从中东完全取而代之所以当时美国以苏联即将出兵为由，就是说苏联出兵我必然出兵，我出兵的话美苏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求法国英国必须终止冲突，必须从苏伊士撤出，逼着英法提前结束这场战争。那么这背后美国明修的栈道是反对传统的殖民主义殖民地人民进行掠夺，实际上是当年美国在一战之前就打出了要为殖民地人民说话这样的一个旗号。那么当时这个美国政府就是要抓住埃及苏伊士危机，把英法彻底从中东排斥出去，进而取而代之，这才是他的暗度的陈仓所在。
3: 专注正面战场却忽略后方要害，这就是被假象牵制的代价呢。暗度陈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隐藏真实战略目标，用表层冲突来转移视线，在对手毫无防备的领域发起突袭，以最小的代价拿下核心战略要地。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也就是以色列独立战争，这场战争当中呢，以色列刚刚建国就被阿拉伯联军包围，陷入绝境。以色列反败为胜的关键恰恰就对应了36计当中的隔岸观火。
4: 隔岸观火，阳关蓄乱，阴以待逆，暴力滋衰，其势自毙，顺以动欲，欲顺以动。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周边阿拉伯国家迅速联合宣战，联军兵力、装备、后勤全面占优，一路推进，以色列全境岌岌可危。
3: 以色列建国初期兵力薄弱，而阿拉伯联军虽然声势浩大，内部却矛盾重重，这就为隔岸观火提供了绝佳条件。那么以色列是如何在被包围的情况下运用隔岸观火的？
1: 以色列在运用隔岸观火的时候，他并不是完全以第三者的身份置于事外的，而是静静地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我们可以详细的来剖析一下。首先，对于1948年的以色列来说，它是一个刚刚新建的国家。首先，人口很少，国土面积狭小，武器和装备并不是很先进。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反观阿拉伯联盟。阿拉伯联盟看似很强大，有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但实际上，阿拉伯联盟内部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像是埃及，它在瞄准西奈半岛；像约旦，它主要是想去夺取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包括叙利亚他想夺取戈兰高地这方面的控制权。那么基于两方的这样的实际情况，产生出一个矛盾点，就是虽然以色列他的整个实力处于弱势阶段，但是强大的阿拉伯联盟国家因为这些小矛盾导致了他们的协同性比较差。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隔岸观火它的主要并不是落在观，而是在 观察

0: 定在时机的时候找到敌人敌方细碎的这样的一个缝隙，以自己的劣势来去反败为胜。
1: 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不仅仅是隔岸观火，以色列还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以色列知道阿拉伯国家内部有内斗，并且以色列也认识到阿拉伯国家联军里边约旦是这个链条上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从一开始约旦就不想说把以色列完全灭掉，约旦有一个战争目标，就是只要约旦把联合国分配给巴勒斯坦的领土，在这个领土上把以色列人赶走就行了。但是其他几个国家像埃及叙利亚是要把以色列全部赶走的，所以约旦在还没有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就跟约旦联系，然后约旦承诺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不会出兵到联合国分配给以色列的领土上。然后这个就在阿拉伯内部产生了很多矛盾了。以色列呢通过秘密的和约旦接触，实际上是给阿拉伯内部的这个纷争煽风点火了。那么后来就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是处于劣势的，因为以色列是刚刚宣布成立的一个国家，以色列的军队是从一支游击队变过来的，以色列军队当时大炮坦克连重机枪这些都没有，所以在美国的这个要求之下四周停火之后，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阿拉伯国家也想借这个机会补充武器，但是因为内部斗争很厉害，阿拉伯国家补充的就远远低于以色列补充的。以色列在停火这四周，以色列的军队新招募了很多人，然后以色列派了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跑到美国去、欧洲去买武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的人员也补充上来了，然后武器装备也那个提升了，然后战争开始之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转败为胜。
2: 那停火期的蓄力也让以色列完成了从游击武装到正规军队的蜕变，也为后续的反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机成熟，以色列不再是观火，果断地发动全面反击，最终实现了以弱胜强。
3: 隔岸观火在中东被以色列应该说运用的是非常的娴熟啊！从1948年独立战争到后续的一系列的同阿拉伯的博弈，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一个长久性难以改变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少数，人口处于微不足道的少数，国土面积处于微不足道的少数，始终处在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包围之中。那么如何让阿拉伯国家不能形成一个铁壁铜墙，不能团结在一起，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它可能比以色列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可能更重要。所以我们从那也可以看到，在此后的历次的这个军事斗争中，以色列都想办法利用阿拉伯国家这些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来各个击破避免这个让他们想到一起走到一起，力量使到一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引真释假，施计谋，在中东连天烽火的对决之中，每一次交锋都潜藏以巧破局的玄机，彰显以智取胜的锋芒。敌战六计如何破解战场困局？沙海争锋又暗藏怎样的制胜之道？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二集《敌战计》。
1: 硝烟战场之上，刀光剑影是显性的威胁，温和伪装之下的杀机往往更加致命。《敌战计》第四集“笑里藏刀”，以伪装为铠甲，以和善为掩护，暗藏致命攻势。
0: 笑里藏刀，信而安之，因以图之，备而后动，务实有变，刚中柔外也。
1: 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陷入内战，局势混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建立基地，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成为以色列的心头大患。1982年，以色列决定发动战争，彻底摧毁巴解组织，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宣战，而是表面亲和，暗中布局。那么以色列是如何运用表面亲和、暗中布局的方式来发动黎巴嫩战争的呢？
0: 1982年，以色列以清剿巴解组织为借口出兵黎巴嫩，表面假意拉拢叙利亚、黎巴嫩各方势力，实则借机驱逐叙利亚军队，挑拨黎国内教派矛盾，扶持亲以武装，占领黎巴嫩南部大片区域。战争中还发生了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2: 我们用笑里藏刀这一计谋来分析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话，我觉得要明晰的一点就是，在现代战争当中，我们要注意一种叙事，就是把战争伪装成和平的叙事。那么为什么这么来说呢？笑里藏刀在以色列这次出击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矛头并不是说我要攻打戈兰高地，我要攻打叙利亚、黎巴嫩，并不是，他是打着我们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开始了出兵，打着国家安全的叙事，这个善良的外衣实际上是进行了军事侵略和扩张。笑里藏刀，藏是最重要的，那么它是经过长期前面的一些温和的，比如说在这次战争之中，以色列首先是制造出来了一种舆论，他们并不是想要侵略黎巴嫩，那么是麻痹了叙利亚和黎巴嫩。
3: 以色列当时以维护国家和平这个名义，它实际上是要将对巴勒斯坦这个占领完全长期化、合法化，名义上当然是去围剿在黎巴嫩南部坚守反抗以色列非法占领的巴解组织，赤裸裸地向黎巴嫩、向叙利亚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所以当年沙龙当了国防部长以后，就开始谋划要剪除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最后一个威胁，就来自北方的巴解组织。
4: 一方面他笑，他是对谁笑的呢？是对黎巴嫩的政府、黎巴嫩国内的基督教民兵力量和对叙利亚政府笑的。然后他跟叙利亚政府、跟黎巴嫩政府，包括黎巴嫩基督教的民兵这边说，我这次我不打你们，我这次主要是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藏的刀呢，主要是名义上是要去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但实际上他的目标远远比这个高，他是要把巴解组织给消灭了，把叙利亚军队从那个黎巴嫩赶走，然后在黎巴嫩境内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占统治的一个政府，就是亲以色列的政府。这样的话把黎巴嫩国内摆平之后，以色列就跟黎巴嫩签署一个和平协议，一次性的解决黎巴嫩的问题。所以他是先用笑把其他几方迷惑住了，就把刀拿出来了。但是刀拿出来之后，刀就一定程度上失控，跟之前最初那个显得不一样了。当时沙龙曾经说，这次战争我们就入侵黎巴嫩境内大概10公里左右的地方，然后战争2到3天就会结束。结果战争一开始之后就收不住了，不仅仅是那个10公里，一直

0: 到贝卡谷地，一直把那个叙利亚的军队也打了，巴解组织也打了，一直打到贝鲁特。
1: 而且在这个以色列控制贝鲁特期间，利用黎巴嫩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这个相互仇杀，纵容了长枪党的民兵越过以色列士兵的封锁线，进入了贝鲁特的难民，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惨案。
0: 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笑里藏刀，刀一出鞘时候，确实对巴解组织和叙利亚政府的军队形成了沉重打击。
1: 确实这个笑里藏刀，他的本质就是蒙蔽对方，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在这个温馨的笑脸下暗藏着杀机，暗藏着杀意，往往通过这种笑脸来解除对方的这个精神准备、思想准备甚至物质准备，然后最后让对方坠入无可挽回的这样的失败的局面。中东的战争中屡见不鲜。
2: 李代桃僵，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
3: 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人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联军突然发动袭击，打得以色列是措手不及。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阿拉伯联军突破巴列夫防线，以色列陷入全面被动，甚至是濒临崩溃。但最终，以色列牺牲局部，保全大局，实现了战局的逆转。
0: 李代桃僵，它的背景和核心前提就是在战场上，如果你处于弱势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牺牲小的利益保大的利益，牺牲局部的利益保全局的利益，牺牲眼前的利益保长远的利益，实际上是以退为进的办法。一般我们叫战术上的收缩和战略上的撤退，然后为更大的战略的进攻和最后的战略上的胜利在做准备。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你是要有决心，有这个智慧，能够断臂求生的。那么在中东战争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中，不管是以色列、埃及还是叙利亚、约旦这些国家，都曾经做过多次的李代桃僵的这样的事情。
2: 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教赎罪日，以色列全国放假，警惕性降低。埃及、叙利亚抓住这一绝佳时机，同时发动突袭，拉开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序幕。
4: 1973年赎罪日战争，这对以色列人民来说是非常沉痛的。那么在第一次独立日战争的时候，阿拉伯联盟有一个旗号，就是将犹太人赶下地中海。那么在赎罪日战争的时候，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来去背水一战了。李代桃僵，我们要去明晰什么是李，什么是桃。那李的话呢，就是局部的利益，那桃的话呢，就是更大的这样一个利益。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他攫取了大量的土地，大量的这种资源的利益。那与此同时的是，阿拉伯联盟丧失了相应的这种领土资源。那么这种急剧的不平衡，在埃及、在约旦、在叙利亚看来，他们未必在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是抱着全胜的信心的。对他们而言，这也是一种战争的取舍，他们也是希望通过战争这样的一个局势，能够再唤起国际社会对中东地区的这种领土以及资源的再分配。这是对阿拉伯联盟而言是他们的李代桃僵。那对以色列方面而言呢，他们在战争的最早期，尤其是在北部的戈兰高地、西奈半岛上也遭遇了重创。那对他们而言，他们舍去了一定的这样利益，去主要的先去保北舍南，来去重点的去保住他们北部的戈兰高地。对他们而言，这也是李代桃僵的一种方式。
1: 其实在这个1967年战争以后阿拉伯世界因为遭遇了以色列的这个羞辱性的重创，以色列拳打三国。是啊，如果1948年阿拉伯国家是在懵懵懂懂中丢失了巴勒斯坦，那1967年是在清清楚楚中被打得满地找牙。这是对阿拉伯民族的一个精神上的凌辱。埃及看清楚了，你在冷苏两个阵营中，那一直去为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打仗，你吃力不讨好，而且发现每到关键的时候都会被苏联所抛弃。恐怕按他当时的想法，搭上美国这趟船，才能长治久安。

0: 我要收回现在半岛怎么办？我必须要有一次体面的胜利，在美国的斡旋下，双方进行谈判，让埃及退出中东战场，让埃及从此把这个国家的发展由战争轨道转向和平发展轨道，这才是他想做的事情。目标就是控制有限的范围，打有限的战争，哪怕夺取苏伊士运河东岸一寸土地，只要不要被以色列隔苏伊士运河形成地理上的分隔，就是最大的胜利。一旦埃及军队跟以色列军队鼻子对鼻子，眼睛对眼睛，缠斗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时候，势必让美国会出来进行调解，届时那么就是使埃及有了体面的这个机会。那么事实证明，在美国调解埃及、结束冲突、脱离接触以后，很快就七八年开启了戴维营谈判，以色列答应归还埃及的所有的土地，埃及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埃及脱离战争。这就是埃及所要的逃，那么此前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都是他要舍弃的小例子。
1: 埃及使用过历代逃街，那么以色列也使用过，就是在战争之前的战略的博弈中使用过，在战争中也使用过。在1973年之前，以色列国内已经有很多人说以色列要主动出击打埃及跟叙利亚，要你不打的话，埃及和叙利亚会先打你。但是以色列决策层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害怕失去美国的援助，那么以色列就按兵不动，就是他有可能知道说埃及和叙利亚要打他。那么事后也证明，在1973年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对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运，当时动用了空军那个运输机，给以色列运输了大量的坦克、飞机等各种各样的重型武器。如果说以色列不采用里带桃尖，以色列先袭击的话，后边这些效果就不会有了。
0: 通过上面的战例，我们可以看出里带桃尖他说的是交战一方或者双方如何权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得失如何权衡局部和全局这样的一个得失。战争它是一种变化的一种动态的形式，只有充分的掌握全局，掌握战略，才能在局域、在战术层面做出正确的这样的选择。往往是牺牲局部方面的优势，可能是为了更大的战略层面的全局方面的胜利做准备。
2: 双方在战争中后期对里带桃僵的深化运用呢，既减少了自身的损失，也推动了战局的走向。那么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其实也有顺手牵羊的影子。
3: 顺手牵羊，威系在所必成，威力在所必得。
4: 那顺手牵羊，它其实整个谋略是在大的战略之下，抓住我们既往的利益，抓住对方的缝隙，为我们自身谋取更多的这样的战争利益。那么我们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全局来看的话，埃及、叙利亚他们这些阿拉伯联盟已经达到了以战争换和平、促和平这样的一个诉求，这是他们想得到的这种利益的最大化。那就以色列而言，虽然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也是以惨胜的这样的结局而告终，但是他们在北方戈兰高地趁叙利亚军队撤退的这种混乱时期也是攫取了一些要塞，在南部的这样的西奈半岛之上，他们也是瞄准了两个埃及部队之间就是补给之间的间隙，也是获取了西奈半岛一定的利益。所以顺手牵羊对战争的双方而言，即使是在大的整个战略之下谋定自己的既定利益，在既定利益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战争不断的变换的形式，不断的动态的一种演变，为自身、为己方夺取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战争的分析的话，一个计谋是不足以来支撑的，更多的是组合计谋，像是笑里藏刀和顺手牵羊，他们就是一套组合的套路。
0: 其实呢，我们从这个敌战计就可以看到双方在势均力敌、实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何扬长避短，包括战略欺骗，包括顺势而为，抓着机会扩大自己优势，或者舍弃小的

0: 些利益层面赢取更大的或者更长远的利益。总之就是说，战争没有一定的规则而言，它只有因时而变，因势而变。那么一定要就是把握住一点，决策之胜，谋略之胜啊，始终是要在得势之间、强弱之间、大小之间啊找到缝隙，摆好自己的位置啊，变弱势为优势啊，使优势更加的具有这种决胜的力量。
1: 黄沙漫卷藏奇谋，沙场硝烟见智慧。中东战场的每一场较量，不仅是武力的比拼，更是谋略的交锋。从无中生有的虚实博弈，到暗度陈仓的隐蔽突袭；从隔岸观火的以静制动，到笑里藏刀的暗藏杀机；从顺手牵羊的顺势取利，再到李代桃僵的取舍智慧，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场博弈，更是古典兵法与现代战场的完美呼应。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武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直老师为大家讲述中东的地缘战略价值。
2: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为何始终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各方势力竞相布局的核心区呢？根本原因在于，中东地处两洋三洲五海之地，兼具独一无二的地缘枢纽价值与不可替代的能源资源优势，是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天然枢纽。这里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更是现代全球贸易与能源运输的战略枢纽，独特区位使其成为牵动全球格局的世界十字路口，这是大国深度介入的核心地缘逻辑。关键咽喉之一苏伊士运河贯通地中海与红海，是欧亚非贸易的黄金水道。权威数据显示，其承载全球12%到15%的海运贸易量，约30%的集装箱运输量，一旦受阻，全球供应链将面临系统性冲击。另一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生命线。据新华网2025年6月数据，全球约20%的石油、约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经此运输，日均石油运量约2000万桶。掌控这两大战略通道，就等于扼住全球能源与贸易的命脉，这是大国博弈的核心利益逻辑。综上，独特的地缘枢纽地位与稀缺的能源资源禀赋，共同决定了中东作为全球大国博弈主战场的战略定位。各方势力再次激烈角逐，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复杂动荡。一言以蔽之，中东的战略价值决定了其全球博弈核心区的宿命。
1: 好，感谢梁直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兵者诡道，攻势为先，攻占六计，连环破局，虚实之间暗藏攻心谋略，巧谋设局，稳夺战场先机，直击命门，锁定胜负要害。中东烽烟里，攻伐之势如何步步紧逼？现代博弈中，古老战法何以重焕锋芒？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三集《攻战计》。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在太原吃砂锅就到鹿鸣桥小妹，
4: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水了，快开始了。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哈哈哈哈。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要你去东北，你要设法

1: 谁都不想怀疑。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2: 您记下电话：4001106966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1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1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特朗普威胁发动更猛烈打击，美军加油机密集部署以色列，空袭计划或已呼之欲出。伊朗警告开辟新战线，对核问题画下强硬红线。以军声称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后极度焦虑，谈判威慑交织，中东局势再临十字路口。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4: CCTV
15: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过去一周，美伊博弈态势仍十分复杂，谈判推进阻力重重，局势并未实现稳固降温。双方似乎都不愿立即全面开战，但又都在为下一场冲突做着相关的准备。那在展开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一。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以色列议会5月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各方为争取选票，在地区敏感问题上会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很难发生扭转。来看下一条，针对伊朗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中国军号发表评论表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僵局，伊朗此时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面临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来看下一条，近日北约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这一水道。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欧洲国家面临能源供应危机，急于打通海上石油运输线。如果北约最终达成一致，共同参与对伊军事打击，伊朗的反击大概率会进一步升级，全球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等多方面都会受到冲击。来看下一条，美以近期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以关系非常复杂，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美伊未来继续谈判，以方定会要求将自己的条件加到协议文本当中。如果美伊走向军事对抗，以方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来看最后一条，央视新闻引用专家观点表示，当前伊美关系已经进入到政治对抗和博弈阶段，美国非常清楚，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论如何控制规模，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区域性的冲突，影响能源安全乃至美国国内经济。因此美国是利用军事威胁来获取政治利益，而非真正做好了战争准备。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好，一
0: 好的，旭阳。过去一周，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后续军事行动等议题再次展开激烈博弈。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此外，据外媒报道，大批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机型包括 KC-135 和 KC-46。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而在美国国内，一场关于战争权力的撕扯也在同步上演。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方面近期同样释放出强硬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警告称，若军事行动再次发生，伊朗将采取新的方式进行回应，并开辟新的战线。此外，当地时间21号，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而事实上，伊朗早已打出新的组合拳。20号，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同日，伊朗方面还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此外，伊方还表示，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

0: 利益的行为发生。
1: 欢迎两位嘉宾。牛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国会参议院近期是通过投票来推进法案，也就是要限制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对伊朗动武的一个权限。那我们说这样一个内部的权力制衡又能否有效约束美国对伊朗下一步采取这种更激进的军事手段，那又是否会影响或者是会使得美伊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呢？
2: 简单的说呢，现在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会对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的决策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但是呢它不会有直接影响。原因就是现在投票的这些法案最终不会变成法律。那么为什么它最终不会变成法律呢？现在在参议院投票是50票对47票通过了，众议院根据现在的情况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大。那么参众两院都通过之后，这是一个程序型的投票，然后就要进入实质性投票，通过的就要送到总统那去签署，但是特朗普肯定是不会签署的，特朗普肯定是要否决的。那么特朗普否决了之后，参众两院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以绝对多数那个通过，或者叫超级多数。但是呢参政两院以那个超级多数通过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那么参议院如果要以超级多数，就是2/3通过，参议院是有100个席位，2/3的席位通过就是67个那个投票赞成才能通过。现在参议院只有50票，离那个67票还差得很远呢。众议院是435个席位，要以超级多数2/3通过，那么它的290个席位，它现在也差得很远。所以从这个上来看，就是最后变成法律对特朗普有直接约束力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但是基本上没有，为什么民主党还要不断的推动呢？它就是有间接的作用，就是为了让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出来反对特朗普。因为现在民调显示美国国内64%的人都反对这一场战争，这样的话你共和党的参议员共和党的众议员如果在参众两院投票支持特朗普，那么你在选民中你就不得人心了。所以民主党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给共和党施加压力，他也知道最终不可能变成法律。
1: 杜先生，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美国呢又表示美伊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而伊朗方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要求或者说下令所有接近武器级的铀浓缩必须留在伊朗境内。那您如何看待穆杰塔巴针对这一最核心最敏感的一个核表态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呢？
3: 最近特朗普总统声称我们还可以等几天，还有一定的缓冲时间，表示自己并不着急结束冲突。但穆杰塔巴的最新声明力度很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用意。首先显示核态度，有核武器包括其他核能力，他认为呢美国对伊朗的要求很过分。美国有核武器，其他国家有核武器，特别是他认为以色列或许也有核武器，这样伊朗如果在核能力方面归零，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在核武器核能力方面的郑重声明以及坚决态度，说明下一步美国随意要打可以，要谈可以。因为他认为美国目前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远期可能打不起，近期又打不赢，所以这种尴尬态度美国必须在核问题方面走出让步。如果在接近武器级的铀方面态度进一步坚定，那么可以迫使美国在其他问题方面产生让步。第二呢，是寻找核台阶。如果按照美国之前所给的核条件，只拥有一处核设施用于科研包括其他试验，这样它的核空间将会被大大压缩。所以目前如果在核武器态度方面态度坚定，或许能够在未来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在民用级的铀方面能够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效果。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现在伊朗一方面呢与阿曼联手来商讨海峡运行安全机制，那与此同时呢他也主动与欧洲方面对接来商讨通行的相关的这个事宜。那您如何看待伊朗这种多方主动协调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3: 对伊朗而言呢，时间是武器，但是霍姆斯海峡的通行权利 更是超级武器。所以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面与美国展开博弈，打一个拉一个，很有可能是今后的主要策略。首先呢，可以展示自己柔软的身段。如果与美国相关的这些船只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无法通行，坚决不准通行，

0: 这样态度很坚定。那如果和其他国家展开一系列合作，说明呢在对外合作方面伊朗的态度是有弹性的。第二呢是分化美国和联盟的关系，美国与欧洲在涉伊朗问题方面有重大分歧，美国正在经历史上最孤独的战争。如果按照目前北约国家和西方国的态度，要组成联合舰队，要联合护航，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激化伊朗和这些国家的军事关系。如果在油气资源方面放一马，这样这些国家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意愿会降低，实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会降低。所以通过这种一冷一热的关系变化，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从中伊朗会获得所需要的利益和发展空间。
1: 除了海上航运与军事部署的明面对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悄悄亮出了更隐蔽、影响更广的新王牌，直接瞄准全球数字命脉。相关内容接下来请旭阳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解读。
2: 好的，浩一。近日，伊朗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打出新牌，试图掐住数字咽喉背后有何目的？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超10万亿美元。统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至少7条光缆承载了全球约35%至40%的跨洲际数据流量。这些光缆每天承载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讯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再来看第二个数字。三步走，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方面的收费方案分为三步走。首先是向使用海底光缆的外国公司收取许可费，其次是要求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在伊朗法律框架下运营，第三将这些海底光缆的维修和维护工作全部授予伊朗，由伊朗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分析认为，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封锁制裁，而伊朗则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命脉实现反向施压。来看最后一个数字，2张牌。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地区和欧洲意义重大，一旦数据通道受干扰，这两个区域内的国家所受到的金融与经济打击远比美国更直接。如果伊朗姿态强硬，盟友为保住数字利益与金融稳定，可能更倾向于对话缓和而非追随美国强硬立场，这无疑将加剧美国与盟友在伊朗问题上的既有分歧。分析认为，伊朗相当于手握2张间接制约美国的底牌。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好，一
1: 好的，谢谢旭阳。有钱人，那我们看伊朗的这张数字新王牌啊，看似杀伤力巨大，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限制。那么从现实角度来说的话，它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3: 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伊朗来说，它主要还是发挥这个威慑，威胁美国的功能。要真的去落实，恐怕难度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伊朗现在要提出这个来呢？因为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威胁。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彻底摧毁伊朗的文明，要把伊朗炸得片甲不留。所以伊朗最近这一个多月，伊朗也那个提出来，伊朗说我手里边有这个秘密武器，能够让美国这个吓破胆的秘密武器。那么包括这次伊朗提出来说有可能对波斯湾海底的这个光缆采取行动，但是呢对美国和伊朗来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威慑平衡，或者说叫恐怖平衡，实际上就是要把对方给吓住，要去落实都比较困难。美国也是，因为美国的目标是要把伊朗的军事能力给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给摧毁了，但是说你要把那个整个伊朗文明都给摧毁了，要把伊朗炸得片甲不留，那么你肯定不是一个精准的打击啊。那么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所以对伊朗来说，伊朗要下这个决心肯定是不容易的，要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也有很多的困难的。
1: 那我们也看，面对美方的这种多重施压呢，伊朗方面也是强硬回应，表态称呢，进行这种新的作战的反击方式，或者是开辟新的这种作战战线。有一种分析就认为呢，

0: 这意味着伊朗可能会扩大代理人的这种作战范围。那根据您的观察的话，下一步局势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如果美国联合以色列再度对伊朗发起空袭行动，特别是按照之前作战方案，

0: 国对等打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交通设施，包括其他战争潜力目标。伊朗也有能力在中东对其他国家类似的设施发动攻击。你像油气设施、交通设施，包括发电设施，一旦遭到攻击之后，打击目标的种类跟以前相比将会有明显的提高。第二是扩大打击国家，目前前线国家都在伊朗的导弹攻击范围之内，如果所有的海湾国家都成为前线国家，这样在中东所引发的多轮混战会对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产生一种驱赶效应。你比如在阿联酋，如果以色列铁穹部署到阿联酋，美军阵地放在阿联酋，那么阿联酋就是伊朗的主要攻击目标。如果下一步其他国家有类似的美国装备、以色列装备能力介入，那么这些国家也会成为前线国家。所以伊朗有能力、有条件通过周边的打击行动，包括所谓代理人战争，让美国在伊朗的作战行动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声称，以军目前正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当前以军持续在多个方向发动袭击。据黎巴嫩方面22号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则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在加沙方向，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加沙地带居民还称，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城和汉尤尼斯东部强拆居民楼。此外，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而他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才能正式生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有相关官员认为，该法案的通过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糟糕的政府即将走向终结。
1: 杜先生，我们看到以军总参谋长呢，一方面声称目前呢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同时他也强调扩大兵员的规模是一个关键问题。那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兵员的短缺问题已经成为以色列接下来下一步作战的一个短板呢？
0: 以色列除了国土面积狭小、回旋空间有限之外，兵源短缺是目前一个严重短板。很多原因促成了这样的局面。首先呢是交战时间过长，从加沙冲突到现在已经2年0.7个月，而且冲突行动始终就没有真正停止过，所以地面作战兵力包括其他作战兵力的介入，周期和以往相比有较大的延伸。第二呢是交战对象多，如果按照目前加沙行动爆发之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和以色列北部地区持续交战，也使用了大量的兵力，与胡塞武装的攻防作战行动也牵制了一定兵力。如果和伊朗再发生大规模作战行动，那兵力不足的状态有可能会更加捉襟见肘。特别按照美国以色列联合打击方案，它需要动员更多的必要兵力进行本土防卫，这样呢在作战兵力空虚状态下也难以持续。所以下一步如果大规模高强度长时间的冲突依旧复制之前的样式，以色列也很难进行长期作战，那么以色列短板将会越来越短。
1: 就在以色列军队全线进入最高戒备、多线战事持续承压之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却突然主动选择对美的军援归零。那么这一看似自断臂膀的决定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利益算计与战略转向？相关内容我们继续请旭阳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3: 好的，浩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甩出了一枚重磅宣言，计划在未来10年内彻底摆脱对美国军事援助的依赖，将美国的资金援助逐步削减至零。以色列为何突然有此举动？我们通过3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1个关键词，

0: 体面退场。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内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出现明显下滑。2024年5月，拜登政府首次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部分重型炸弹。有专家表示，与其等待军援协议到期后可能出现被动断供的尴尬局面，以色列不如先掌握叙事主动权，将自身受援者的形象重塑为自强伙伴形象。来看下一个关键词：战略自主。近年来，随着以色列经济和国防工业发展，美国军事援助在以色列军费开支中占比已经大幅下降。2025年，以色列国防总预算达到390亿美元，美国军援金额只相当于其1/10左右。耶路撒冷邮报分析称，当前的美对以援助模式与美国军工企业挂钩，削弱了以色列国防部对本地供应商的购买能力，还导致一些以色列工厂无法与获得补贴的美国军工巨头竞争。再来看第三个关键词：加深捆绑。美智库分析称，特朗普政府在新版国家防务战略中将以色列称为美国的典范盟友，这一表述显示美方可能在未来美以军事援助安排中更加强调以色列自身防务能力以及美以防务合作的战略价值。土耳其媒体分析指出，如果军援取消，美国必将在其他方面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这种摆脱资金捆绑的全新模式反而能够规避援助带来的政策掣肘与利益矛盾，让美以盟友关系更具弹性与长期韧性。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郝毅。
1: 好的，徐阳。那从刚才的这个观察里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提出所谓的军援归零的这样一种想法，那又是否会影响接下来的美以关系的变化？那又是否会使得以色列在未来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呢？
2: 对以色列来说，美以关系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就对以色列当然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也严重的这个束缚了以色列的选择空间。所以在以色列国内呢，这次决定说，以后慢慢的就不要美国的这个经济援助了，慢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样的话，以色列以后的独立自主的这个选择空间会增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来呢？实际上现在是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表忠心，那么实际上是告诉特朗普说，我要为你考虑，我不会让那个以色列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让特朗普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做出这个决定是正反两方面的原因，并不是说明说美以关系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相反，提出这个倡议的人都认为说，美以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就是我不要你的资金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合作，可以在武器的生产方面合作，然后可以在作战情报各方面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

0: 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在当前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各方都应该保持最大克制，恪守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不负责任的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全力避免战端重启，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媒称，特朗普政府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新的应对方案，如果敌人胆敢轻举妄动，必将见证伊朗战斗 3.0 版。中东五国反对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称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美国务卿表示，一旦谈判未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以黎冲突不断，双方持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以军称打击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当冷兵器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两位跨界设计者改写了战争史。医生加特林为止战造枪，工程师马克沁凭灵感创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初心，却让武器沦为战场绞肉机；以创新铸经典，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愧疚。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两位设计师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内心，聆听他们跨越百年的灵魂独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浩。在现代枪械百年发展史上，有两位巨匠注定名留青史。一位是弃医言谢、心怀悲悯、想用武器减少战场伤亡的医生理查德·乔登·加特林；一位是历经坎坷、饱受排挤、从实战劳损中悟出自动火器奥秘的工程师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二人同处一个时代，终生却未曾相见，用一生的坚守与纠结写下了两段充满宿命感的传奇。
1: 1918年的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农场主家庭里，一个叫理查德·乔登·加特林的男孩降生了。他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机械匠人，从小带着他摆弄棉苗机、播种机，把机械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心底。少年时的一场天花疫情夺走了无数相邻的生命，也让加特林下定决心弃工从医。他要拿起手术刀守护生命。1850年，他顺利拿到俄亥俄医学院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农机发明似乎成了遥远的童年回忆。1861年，南北战争的炮火撕碎了美国的宁静，加特林被征召为战地医生，医院成了他最煎熬的战场。每天成百上千的伤兵被抬进来，有的胸口中弹，有的四肢断裂，更多士兵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口，而是死于落后枪械导致的低效厮杀。
0: 战地医院成了加特林最煎熬的牢笼，满目皆是断肢残躯、血水浸透的绷带遍地散落，伤兵的哀嚎日夜不绝。他全力救治伤员，却无力挽救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深夜里，他在日记中写下：如果一把枪能撑起一个连的火力，就能让更少

0: 士兵踏上战场，让更少家庭承受生离死别。这个荒诞却悲悯的念头让他放下手术刀，重新拾起机械图纸，正式迈入到枪械研发的道路之上。看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那么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借助 AI 数字复原技术穿越历史，依据自传、生前采访与公开演讲，还原真实枪械大师，解读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加特林先生您好，今天很荣幸与您进行对话。
1: Hello host, hello friends from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echnology,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have a dialogue。
0: 好的，加特林先生，相信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您为何放弃了深耕多年的医疗事业，放下了守护生命的手术刀，转而投身枪械的研发呢？
1: 我原本呢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使命。但是啊，随着这战场上一批一批伤员运到我的面前，我知道啊，医术再好也只能治好身上的伤，所以我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那就是重新拾起年轻时热爱的机械图纸，来造出一把枪。我想象这把枪只需要一个人使用，就可以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这样就不用成千上万名士兵就奔赴战场白白的送命。上战场的人少了，更多的士兵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后方，不用和自己的家人生离死别。我知道啊，一个医生转头去造枪听起来就非常的离谱，但是我每天看着病床上备受煎熬的士兵和窗外漫天的硝烟，我别无他法，用机械的力量去抵消战争的残忍，用超强的火力早一点结束战乱，这是我唯一能想象到的了。
2: 几乎在同一时间，1840年，美国缅因州的一个贫寒农家也迎来了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的诞生。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只上了几年小学，14岁就被送到马车作坊当学徒。可这个穷小子天生就是机械天才，少年时就造出小木船、马拉除霸机，甚至能修好作坊里所有坏了的机器。成年后，他一头扎进机械发明当中，短短十几年拿下50项专利，被誉为爱迪生第二。可这份过人的发明才华却让他在当时的电器行业步履维艰。1880年，马克沁投身电灯研发，与早已声名显赫、产业初具规模的爱迪生形成了直接竞争。彼时电器行业的格局已然成型，资源与发展空间都十分有限，马克沁的发展之路屡屡受阻，难以施展抱负。恰逢此时，英国向他递来了诚挚邀约，承诺每年提供$20,000的支持，邀请他前往欧洲开展新的事业。
0: 初到伦敦的日子，马克沁被深深的迷茫裹挟，半生深耕的电器领域再无立足之地，一身过人的发明才华仿佛无处安放。那么马克沁先生，您在受到英国的邀约来到欧洲之后，是什么决定让你转向武器机械领域，进而研发机枪的呢？
1: At that time, Europe was deeply immersed in colonial expansion.With wars constantly breaking out, every country was seeking more.
3: 在一次和好友的闲谈当中，他就说：“我可以去前往欧洲的机械领域，或许那里可以施展我的抱负。”作为一名痴迷机械的工程师，我见到太多老式枪械的缺陷了。开枪时的后坐力经常让士兵受伤，手动装填子弹费时又费力。火力的不足又让他们身处险境，所以我就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机械创造能力来攻克这些难题，这既是我对机械制造技术的一次极致追求，也是我对自己 半生人生的一次转。

0: 击。
1: 1882年的维也纳，马克沁试射老式枪械，开火瞬间，后座里狠狠撞在他的肩膀上，当即一个大胆构想骤然浮现：火药燃烧产生的后座力，难道不能转化为动力，实现枪械的全自动射击吗？为潜心圆梦，他变卖全部专利积蓄，隐居伦敦郊外小屋，日夜埋头试验，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攻克重重技术难关。1884年，划时代的世界首挺全自动马克沁机枪就此诞生。
2: 不管是加特林还是马克沁的初衷本意啊，其实都是基于自身所长，回应时代困境，只为用专业的力量解决眼前的难题。可是当这两位跨界设计师带着自己精心打磨的枪械走上推广之路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重重阻碍。他们那些超前的设计不仅没有得到市场和行业的认可，反而引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更有人直言嘲讽他们异想天开，斥责这样的设计荒唐可笑，不切实际。
1: 1862年1月，加特林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医生到枪械设计师的身份转型，成功研制出多管旋转机枪原型样机。他带着样机前往华盛顿参与军方武器测试，手摇曲柄转动间，子弹连续呼啸而出，密集弹孔布满靶纸。可在场军方将领却满脸不屑，有陆军军械局少将直言，这只是玩具，算不上真正的武器，在战场上胜利靠的是士兵的勇气，而非这种投机取巧的机器。军方的保守质疑并非毫无依据，初代加特林机枪短板十分明显，整枪过重，搭配铸铁枪架总重超100千克，需要4匹战马才能牵引转运，老式子弹壳即在抽壳时撕裂，每试射50发就频繁卡壳，同时黑火药燃烧时也会产生大量浓烟，短短1分钟便遮蔽阵地视野，严重影响瞄准。更关键的是，军方没有配套训练规范，士兵不懂把控摇柄转速，摇速过快易造成枪管过热，过慢又会大幅削弱火力。
2: 我们知道，一款具备颠覆性的划时代武器在诞生之初啊，往往会遭遇世人的不解、质疑，甚至是漠视。而您设计的机枪也是如此。那么您在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没错，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也有的人质疑这款武器的实用性，更有的人是直接漠视它的价值。但是我从来可没有心灰意冷，我始终相信我的发明能给战争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2: 那面对这些质疑和不解，您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听说啊，您为了推广这个发明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3: Yes, 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是的，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这款武器的价值，我开启了四处游说的经历，多次实地演示，就是想让军方还有其他人能够直观地了解它的优势。我也承认军方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都是样机实实在在存在的缺陷。所以在四处奔波的间隙，我就针对这些意见给样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我将原来易损患受潮的纸弹壳换成了黄铜弹壳，这样就解决了卡壳哑火的问题。其次，我发明了射速调节装置，可以根据战场的需要切换每分钟100发或者每分钟200发两档速度。另外，我还重新设计的整列轻型枪架，让整机的重量减轻到54千克，拆装方便，占地也非常小，2匹战马就可以随军转运，大大提升了机枪的机动性。
1: 就在加特林机枪声名鹊起之际，一场技术革命正在悄然发生。1883年，英国发明家海勒姆·马克沁发明了自

0: 动机枪，其核心创新是火药燃气驱动，利用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燃气推动枪管后座，进而带动机枪完成抽壳、装弹、激发的循环，无需手摇驱动。可即便马克沁机枪拥有划时代的自动射击能力，它的推广之路依旧布满荆棘，举步维艰。马克沁奔走欧洲列国巡回演示，渴望获得军方认可与采购，却屡屡遭遇保守势力的冷眼与猜忌。俄国沙皇亲临现场观看实弹演示，全程面露不屑与怀疑，始终认定这款枪械的射速纯属夸大其词，性能造假，根本不愿相信一件单人便可操作的武器能拥有碾压整支步兵编队的火力。清政府使臣出访英国，也专程观摩马克沁机枪实弹试射，现场所有人亲眼见证，随着机枪一阵轰鸣，密集弹雨呼啸而出，半米粗的大树瞬间就被拦腰打断，场面震撼人心。旁人皆惊叹于武器的强悍威力，唯独清政府使臣神色凝重，眉头紧锁，他没有询问售价，也没有商议采购事宜，只是黯然叹息，射速太快，大清国力孱弱，根本供养不起这般海量的弹药消耗。一句感慨，既道出了晚清王朝的财政窘迫，也戳中了当时各国军方共同的顾虑。超高射速的背后，是难以承受的弹药损耗与军费开支。
1: 一位是心怀悲悯、弃医造枪的战地医者，一位是半生辗转、以机破局的发明工程师。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天差地别的设计夙愿，从根本上就注定了这两款彻底颠覆战争形态、改写轻武器发展史的经典机枪，从外在的机械结构、操作方式到内在的设计灵魂、战场使命，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基因与内核。
0: 加特林的设计从头到尾都深刻镌刻着减少伤亡四个字，他始终坚信若能打造一款高效速射武器，用密集火力形成战场压制，便能以少数兵力抵御数倍敌军，无需再让士兵以血肉之躯填补战力差距，这便是他执着追求以一敌百的核心目标。为实现以一敌百的目标，加特林采用多枪管旋转射击理念，枪身中央设主轴，六至十根枪管等间距环绕排列形成圆形枪组，六根满足基础射速，十根可提升火力密度。同时动力传输采用手摇曲柄模式，射手转动枪身一侧曲柄，通过内部齿轮组带动中央主轴高速旋转，进而联动所有枪管同步转动。供弹系统巧用重力原理，枪管组上方设漏斗状或盒状弹仓，子弹预先装入，当枪管旋转至特定角度时，弹仓供弹口与枪膛精准对齐，子弹靠重力自然下落完成装填。激发与退壳通过依次联动实现，每根枪管配独立射击针与退壳机构，且与主轴旋转轨迹同步。枪管转至正前方时，激发凸轮触发机针完成发射，射击后继续旋转，退壳顶出空弹壳，再借离心力使其脱离枪身，完成射击退壳循环。
1: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在当时设计这款机枪的时候啊，这些巧妙的设计是出自怎样的考量呢？
2: 我用的是多枪管旋转设计，一共六到十根枪管围着主轴排成一圈，就是为了让每根枪管轮流开火，交替散热，不会像单枪管那样连着打就发烫甚至炸膛，能够长时间的持续输出火力。用手摇曲柄来驱动，结构简单还特别靠谱，射手自己就可以控制转动的快慢，用来适配各种战场情况，也用不着复杂的动力装置。 仅仅几名士兵就能编织出密集的火力网，挡住好几倍于自己的敌人。

0: 的冲锋。
1: 与加特林机械设计不同，马克沁的设计始终贯穿着以计破局、极致创新的理念。在目睹老式机枪依赖人力装填，射速缓慢，士兵既要承受后坐力之痛，又要在火力间隙直面险境。他渴望打造一款无需人力干预的全自动机枪。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沁跳出多管手摇的传统框架，开创了单管自动射击体系，核心采用枪管短后座自动原理，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火药后座力会带动枪管与枪身沿导轨做短距离后座，后座过程中机枪与枪管解锁，机枪继续后座时退壳将空弹壳顶出，同时压缩附近簧，附近簧复位时拉动枪机向前运动，从弹链中抓取新子弹推入枪膛，完成闭锁后等待下一次激发，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供弹系统则首创帆布弹链设计，将子弹逐发固定在帆布带中，通过枪械自动运动带动弹链供给，彻底解决了速射武器的持续供弹难题，射速可达每分钟600发。
2: 您在当时设计这款机枪的时候啊，您为什么要执意另起炉灶打造全新的单管自动枪械呢？
3: 我之所以采用单管自动原理啊，就是因为它既紧凑又轻巧，不论是行军还是在战场上机动都十分的便捷。采用全自动循环结构，就不用再打一发装一发子弹了，士兵只需要扣动一次扳机就可以持续输出火力，减少了装弹时间。我还发明帆布弹领供弹，弥补传统弹容量不足的短板，可一次装载100发子弹，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我设计的初衷啊，一方面是想挖掘自动机械技术的潜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适配战场环境。它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同时火力也远超过其他的传统枪械。这样一来，就能够以少胜多，掌控战局。
1: 1899年，英国陆军宣布全面列装马克沁机枪，加特林机枪逐渐被淘汰。
2: 一个为生命造枪，一个为技术造枪，一个靠人力驱动，一个靠火药自驱，一个是防御的悲悯，一个是进攻的革新。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利益之别。可当两款武器被推向战场，被用于侵略、屠杀、无休止的厮杀时，两位设计者都在其晚年对此表达过惋惜。
1: 1898年，圣胡安山之战，加特林机枪才一战成名，可这份荣誉却成了加特林的枷锁。晚年的他常常对着机枪图纸落泪。
2: 加特林先生，您的本意啊是想以火力减少士兵伤亡，但现实却是被大量的运用到征伐与殖民当中，渐渐偏离了初衷。您后悔当初的决定吗？
4: 其实啊，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放下了手术刀，拿起了枪械图纸。我本来是个医生，已经见惯的生离死别。当时发明机枪的戳中啊，其实就是想让一个士兵能够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让更少的人奔赴战场，让各方都畏惧战争，最后让战争停止。我本来想做的是制止战争的武器，而不是用来杀戮的凶器。但是最后呢，我的发明啊被运到了非洲，变成殖民统治的工具，那成列强对外扩张欺负别国的帮凶。那些在枪口下牺牲的无辜生命，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梦魇。其实罪过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造成的，而是乱用武器的人心。可是我作为他的创造者，却一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当时欧洲各参战国仍沿用拿破仑时代的集群冲锋战术，协约国10万士兵在炮火掩护后冲出战壕，

0: 却迎面撞上德军400多挺马克沁机枪构筑的火力网。德军采用侧翼斜射战术，子弹如利刃般切割密集的进攻列队，仅一天就造成英法联军6万人伤亡。141天战役结束时，双方伤亡总数超过120万人，大多数牺牲者都倒在了马克沁机枪下。
1: 马克沁先生，您同样也见证过战争的残酷，也看到无数的人间悲剧，那么您是否后悔过打造出这样威力极强的机枪呢？
2: 我发明这款机枪啊，本身就是人类工业史上的一次突破，同时也是我费尽半生精力的智慧结晶。对于这套自动机械原理，我十分骄傲，同时也十分愧疚它给世间带来的灾害。马塔贝雷高原流淌的鲜血，索姆河战场上的亡魂，皆是因为我的这个项发明而起。我终究啊，只是一名工程师，只能创造它，而不能掌握它的命运和用途。我本以为它会是保家卫国的，没想到最后却成为了杀人利器。晚年的我经常独自面对枪械模型去发呆，我真希望它能够永远封存在实验室里，变成一堆零件，而不是走向战场。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我后来再也没有研制游乐设施，并且亲手建造起一座电动游乐场。
1: 两段人生，两种立心，两套设计理念，他们都不是战争的狂热者，只是被时代裹挟的设计者。一位一生痛苦于作品被滥用，在愧疚中离世；一位以工程师的执着创造技术，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拷问。武器是时代的产物，设计是本心的回应。抛开火力、杀伤、战争的标签，两位大师留给世界的不只是经典的机枪，更是永恒的思考。技术本无善恶，立心、悲悯与底线才是所有创造最珍贵的内核。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他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于不经意间的触动，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甚至改变了历史。军事科技，就让我们借助 AI 时空复原技术，走进两位枪械大师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与坚守。
3: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美国国防部5月13日消息，美军计划自2027年起3年内采购超过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并推动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美国陆军究竟有何战略布局？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据美国国防部5月13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已与美国多个军工和科技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启动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美军计划自2027年起3年内采购超过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并推动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黑胡子的目标是以低得多的成本实现 PRSM 精确打击导弹80%的能力。PRSM 是美军最新列装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可使用 M270 或 M142 自行火箭炮发射。目前正在研发中的增量二版本，最大射程1000公里，配备多模式导引头，可攻击移动目标。除了从美军现有的自行火箭炮上发射，黑胡子也能使用美军正在开发的 AML 自主多域发射车进行发射。这是一款基于海马斯火箭炮的6x6轮式底盘研发的无人发射车，车头的驾驶室被摄像头、激光雷达、 GPS 天线和通信天线所取代，可无人化执行所有海马斯能够执行的任务。
0: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我们知道高超音速武器历来是以复杂和昂贵著称的，那么我们先来问魏先生，这样的武器为什么要进行廉价化？
2: 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养肥了很多美国的军工大鳄，也就是军火巨头和大型的防务承包商，那么他们吞掉了很多美国的这个军费，现在已经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情况。所以现在呢，他要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要扶持一些所谓的防务初创企业，那么利用这些企业和这些军火巨鳄和这个防务巨头去进行竞标，通过这种主动扶持的方式，让他们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些廉价的武器装备。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黑胡子，虽然说它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形和整体的设计理念是非常简单的。我认为最多也就是入门级别的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这种便宜短时间内拼凑出来的高超音速导弹具不具备很强的突防能力，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鲶鱼的效应可能是美国军方更为看重的，那么至于说能否达到先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可能不是美国军方优先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0: 为了配合黑胡子的发射，基于海马斯轮式底盘的无人发射车也在同步研发当中，但是海马斯在战场上通常是远离前线的，处于后方的安全位置，它所使用的各类弹药呢，射程远的有数百公里，射程近的最近也有80多公里。那么美军为什么还要研发无人的海马斯呢？张先生，
3: 实际上不仅美国陆军在发展一些无人的这些中远程导弹的发射平台，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发展无人的这种机动式的发射平台。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可以发射反舰导弹，那么这表明呢，美军甭管说是他的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在现有的作战概念的设计下，对他的这些发射平台的生存能力没有信心。啊，这个海马斯目前最远的是精确打击导弹，打500公里，以后精确打击导弹改进之后呢，最远射程1000公里，但是这个距离实际上呢，也在高端对手的战术航空的作战范围内。当这个美军面对这种高端对手的时候呢，他的空军未必就能在这个区域掌握制空权，所以呢，他为了降低人员的伤亡，就发展一些无人驾驶的平台。除了发展无人驾驶的平台以外，你像美国陆军还在发展一些这个基于民用商用这个集装箱的发射平台，比如说特朗普去视察布拉格堡的基地，就披露了美国陆军使用的一个

0: 基于商用集装箱的发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里面呢，有两个发射模块，相当于两个海马斯，也可以发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这也表明呢，美国陆军想把它的发射系统呢藏在民用的这个集装箱中，混淆对方的这个侦察，那么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这也表现出呢，美国陆军对现在自己呢没有信心了。
1: 那除了研发廉价化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无人海马斯，近年来美军还大力研制及应用微型无人机。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近年来，微型无人机因为具有诸多优点受到不少国家关注，其中黑黄蜂无人机是较早进入战场的迷你型无人机。美国陆军时报报道，2019年美军第508步兵团第一营曾将该机带到阿富汗。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的造型像是高度浓缩的直升机，一套完整的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系统由遥控器、手持式触摸屏、可充电电池组以及两架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组成。飞行中，无人机只负责获取与传输数据，不负责存储。如此，既可保证数据安全，无人机也因不必加装相应载荷，减轻了重量。黑黄蜂的重量只有28克，长10厘米，高2.5厘米。电池充满电后，可以飞行25分钟，与2公里外的操控人员保持联络。在夜间，它会利用热成像摄像机向操控人员发回实时视频和高分辨率图片。目前有2个版本的无人机，分别适用于白天和夜间。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和铅笔一样长的无人机就像是孩子的玩具直升机一样。那么从参加实战的情况来看，魏先生，您觉得黑黄蜂在战场上都有哪些作用？
3: 黑黄蜂的个头非常小，是一种微型的这种无人侦察直升机。那么它可以放在士兵的口袋当中，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主要是配合特种部队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在城市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让黑黄蜂直接飞入到目标所在的建筑物当中，可以直接从门缝或者说从窗户当中飞进去，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火力打击和火力压制，减少己方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伤亡。包括呢，在一些潜伏作战、渗透作战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针对对方的火力点、兵力的部署情况，甚至包括炮兵阵地进行精准的侦察，然后呢，对方基本没有办法有效的侦察到或者是感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即使看到了一个空中的小物体飞来飞去，可能也会错误的把它认为是昆虫或者是这个小鸟，所以它具有一定的伪装性和欺骗性。当然呢，由于飞行的距离比较近，也不需要卫星的通信手段，可以说啊，这种微型的无人直升机是比较难对付的，因为一般的武器装备应该打不到它。
1: 所以根据魏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个8丈大的侦察兵是有它很独特的战场优势的，但是也有它的致命死穴。张先生，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这个小无人机优势就在于小，小了之后呢，它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小，雷达几乎看不到它，而且呢，静音效果也非常好。靠声学探测系统，包括人去听也很难，但是问题呢就在于它太小，太小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续航时间比较短，因为它靠电池供电嘛，按照它的这个参数说，最大的续航时间30分钟，你再考虑到你飞到前方，然后呢再返回来，那么能真正在对手的这个头顶进行侦察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另外呢，小了之后，这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也比较困难。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关的数据传输距离比较近，传输距离大概是2公里，因为它要把前方的画面实时的传给后方，2公里就意味着这个操作人员距离前线比较近，那可以说对方基本上所有的武器都能打到这个操作人员。另外，这个无人机小了之后呢，它的抗干扰能力也会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这个体积去增加一些芯片，而且探测呢也可以探测到它，即便不用雷达红外去探测它，也可以征收它传回这个图像信号这个电波，然后呢再对这个控制人员进行定位，也可以对后方的人员进行打击。所以这种无人机呢，它的应用场景比较少，比较特殊，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室内作战、巷战，适合这种特种部队作战，但是进行大规模的高强度的

0: 冲突，它可能力有不逮。
1: 那加快部署小型无人机系统是美国陆军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但是此前在纪念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的阅兵式上，只有零星几名手持无人机的士兵出现在了未来军队的方阵当中。那么在未来军队的方阵当中，有没有其他能够代表美国陆军智能化发展的装备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在2025年6月14日华盛顿举行的阅兵式上，美国德士隆公司的粗齿锯 M5 无人战车在未来军队方阵中亮相。这款无人战车长5.94米，宽2.67米，高1.51米，战斗权重10.5吨，有效载荷3.6吨，由1600马力柴电混合动力系统驱动，最高时速可达64千米每小时。车顶的 MCT-30 遥控炮塔配备一门大毒蛇 MK-44 型30毫米机关炮，副武器为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炮塔上还集成有红外光电观瞄设备。德士隆公司称，粗齿锯 M5 采用开放式架构，主炮可升级为40毫米，并能根据需要安装反坦克、电子战、侦察和监视作战模块。
1: 粗齿锯 M5 无人战车采用了开放式的架构，这个在战场上的实际提升效果怎么样？魏先生，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粗齿锯无人车它是采用高速履带底盘，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跑得快。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陆军是想把粗齿锯作为一个通用化的无人平台，上面既可以集成一些小型的遥控武器站，也可以集成大型的无人炮塔。我们在美国陆军阅兵式上看到的这个粗齿锯，应该就是它的一个重火力的型号，因为这个无人炮塔和斯崔克轮式装甲车所采用的无人炮塔，我认为比较相似啊，这个机关炮的口径比较大，那么也可以进行旋转，那么也有一定的射击的俯仰角度，但是呢，我认为它有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火力的持续性不足，因为粗齿锯这样的一个平台本身，这个尺寸就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使用大口径的机关炮，你平台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储存量是比较少的，那么在作战的这个区域内，可能会利用高速行进的这样的能力，突然冲到战场的前沿区域，针对对方的轻型的装甲车辆和作战人员进行扫射，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但是打着打着没弹药了，那么只能是在地上转圈干着急。
1: 那如果说像 M5 这样的无人平台成为了未来战场上陆军的主力，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新一轮战场上的无人化竞赛，引起新的不对称的对抗？
0: 我觉得现在这种竞争已经开始呈现势头了。除了美国之外呢，其他国家也在发展一些无人的战车，比如说俄罗斯，它实际上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步试用了一些无人战车，比如说马克系列，包括其他大国呢，也在一些防务展上展出了比较多的这种履带式的无人战车。但是到目前为止，各国呢都没有大量的装备，而且呢也没有大量的在冲突中使用，这也说明这种无人战车呢它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火力，因为你个头比较小啊，你装的这个火炮也好，导弹也好，数量上啊质量上可能不及对方的大型平台。另外，你小型平台小了之后，防护力又很难提高，因为你重量很轻，很难通过提高这个装甲这个厚度的方式呢来提高它的防护能力。如果你加装一些这个主动防护系统，价格又上来了。而且这样的小型的平台呢，价格本身也不便宜。你像这次美国搞这个 M5， 它还使用了混动，然后呢很多观瞄系统啊，包括一些导弹啊，价格也不低。如果说在作战中发生了战损，损失也不小。所以呢，这种无人车我觉得下一步要配合发展一个体系，然后呢在这个自主作战能力上要有提高。现在可能还大多数还要进行遥控，特别是在这种地面战场比较复杂的环境下，要提高它的自主作战能力，然后这个再通过后方的其他的这火力配系辅助它作战，才能在未来的战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那从2025年5月以来，美国陆军启动大规模转型计划，试图以智能化之名重构全球武力威慑体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目前，美国陆军正从多方面推进其智能化建设，加快武器装备系统的智能化升级换代。一是淘汰过时装备，美国陆军以不符合作战需求为由，

取消、暂停或大幅削减悍马、联合轻型战术车辆、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多个传统采购项目；二是加快对现有装备的智能升级改造，通过安装先进的传感器、通信设备和指控系统，提升自主态势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三是继续推行美国陆军

0: 演训活动，由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反馈给陆军高层，以决定是否批量列装，进一步缩短了部队使用市场上最新技术的时间。
1: 美国陆军目前在加速智能化发展上是野心勃勃，希望将人工智能、无人集群等技术武器化。那么他们的战略核心目标是什么？魏先生，
2: 此前呢，美国陆军一直注重重型装备的研发和使用，构成了美国陆军它地面作战体系的核心。但是呢，俄乌冲突的实践表明，大量的重型的装甲作战单位在一线的区域会面临精准火力的打击，尤其是一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会把这些钢铁巨兽打得人仰马翻。所以呢，美国陆军就试图进行这种轻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要取消一些重型的装备，然后呢，要组建专门的无人机部队，强化陆军部队针对战场的这种环境的感知能力。因为大量无人机的配发和使用可以针对更为广阔的区域进行侦察，那么在大量无人作战体系应用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有一个智能化的网络把这些无人平台结合到一起，所以网络的构建也在同步推进。但是呢，这种转型是不是真正的成功，我认为现在还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因为不同的作战环境、不同的对手，那么兵力的组织、火力的组织它应该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重型的武器装备和大型的装甲作战平台已经完全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还是要看对手的实力究竟如何。如果仅仅使用轻量化的部队，可能无法挡住对方装甲铁拳的这样的一个猛击。所以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些转型和改革，很可能就是左转左转再左转，最后回到了原点。此前砍掉的一些重型装备，在以后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有需求，可能还是需要另起炉灶。那么这会不会浪费更多的资源，是值得思考的。
1: 但不论如何啊，我们现在能看出美国陆军的相关举措面临的问题其实也很突出。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它背后的这个风险在哪儿？
3: 美国陆军转型呢，除了搞这个无人化、智能化之外，还有一个远程化的趋势。因为美国陆军发现，如果未来作战，特别是和大国作战，很有可能进行非接触作战，所以呢，它现在发展了很多远程的武器，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这海马斯系统。但是美国陆军如果发展这些陆基的远射程的导弹，它通常呢只能部署到它要威慑的国家的附近，那么意味着呢只能打这一个国家，威慑这一个国家，其他国家就很难进行作战。而且呢，你长期部署在一个国家周围附近，人家也会对你进行侦察定位，一旦啊真的开战，那可能美国陆军的这些远程的发射平台可能在第一波攻击中就遭到打击，可能它的第一次发射就是最后一次发射。如果说战争爆发了，危机爆发了，再向相关国家周边派遣这种地面发射的平台，那么也会占用它的空运的资源，占用海运的资源，而且呢这个过程也会很危险。所以面对美国陆军的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远程的武器，美国空军呢、美国海军呢，它是有意见的。那么未来呢，美国陆军可能会在这方面和空军、海军争夺更多的军费，导致更多的军种之间的矛盾。
1: 这一场豪赌背后的风险可能在哪儿？魏先生，
2: 我认为呢，现在美国陆军的智能化、无人化体系的这个建设，它并没有成规模，而且呢，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它现在技术状态确实比较成熟，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美军的演习和演练的过程当中看到无人战车和美军所使用的无人机进行这种密切的配合，可能还是处于这种单打独斗的状态，只是在它有人作战的体系当中融入了部分的无人作战的这个装备。客观来讲，确实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它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能。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构成完善的信息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这样的一些无人作战平台还是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办法形成合力。除此之外呢，好像美国陆军的选择也不太多，比如说地面的这种大型的无人战车只有这个粗齿锯，那么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更为成熟的型号。美国陆军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起步比较晚，那么像它的一些大型的无人机可能都是美国空军淘汰不用的，那么留给了美国陆军，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它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去进行大范围的战场侦察，去进行目标的引导。但是呢，陆军

0: 无法针对这种大范围内飞行的这种大型无人机进行有效保护。如果战场生存能力令人堪忧，可以说呢，它也无法支撑美国陆军眼中的啊这种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体系。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根据近期美国陆军一系列的装备更新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可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化建设已经成为了各国提升战斗力的关键。美国陆军加速推进智能化建设的相关举措，也将推动其他国家加速智能化部署。针对美军接下来的举措，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即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1915年底，经过数月的战斗，一战陷入了阵地战和消耗战。在香槟、阿图瓦和福日等地，协约国的最后几次攻势均以失败告终。每次都是同样的情景，炮火准备不足，难以摧毁带有铁丝网的防线或机枪阵地，或是攻击时间太短，无法打击敌军的第二道防线，让敌人可以发动反击。与此同时，德军在法国东北部建立了坚固防线，他们占领的法国领土从法兰德斯延伸到福日地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在西线遏制法国和英国军队，从而腾出力量在东线对付沙俄军队。但对协约国军队来说，不能维持现状，他们必须迅速收复被敌军占领的领土。1915年12月2日，法军将领霞飞被任命为法军总司令，他也因此成为实际上的法英联军的总指挥。霞飞坚信必须集中兵力，同时在前线多个区域发动攻击。1916年，联军必须组织大规模攻势。当时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友，这个国家已经损失了大量人力和物资，而英国的资源却依然充足。霞飞说服了英国参谋部进行联合行动。希尔万·费雷拉是研究军事历史的专家。
1: 希尔万，在1916年，法英联军计划发动攻势，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2: 起初不仅仅是法英联军，自从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以来，协约国军队的力量大大超过同盟国军队，因此霞飞计划在法英联军的战线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在意大利军队的战线和沙俄军队的战线发动牵制性的攻势，以迫使德军在不同战线之间调动他们的预备队。因此这几乎是一个覆盖欧洲的战略计划，是霞飞设计并强加给协约国各成员的。
1: 在法国，这次攻势的地点是哪里？
2: 霞飞将任务交给法国将领福煦，计划动用约40个师，让他选择最好的地点展开攻势。起初他们考虑重新在阿图瓦或香槟发动攻势，但这些地区的地貌已经被战火破坏，地形不利

0: 运输物资，因此福煦提议在索姆河南部展开攻势，因为那里的地形相对完好。
1: 当时索姆河的地形最适合联军发动攻势，并有可能突破敌军防线。
0: 是的，自1914年冬季以来，当地的主要作战已经停止，所以地形相对完好，炮火没有造成太大破坏。法军认为可以在良好的条件下推进并突破防线。
2: 虽然当时索姆河的地形适合联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但德军也不傻。从1914年10月起，他们在当地构筑了坚固防线，他们的防御体系与地形相当契合。这个防御系统由3道防线组成，森林和村庄的阵地被强化，混凝土支撑点和机枪阵地被部署在阵线的突出部位，以便夹击敌人。在反斜面挖掘的战壕能避开侦察，并让部队出其不意地攻击敌方步兵。铁丝网和防炮轰的掩体进一步完善了防御体系。法军也在为战役做准备，在战线后方，法国人开始建设大兴土木，各种营地弹药库被建立起来。他们修筑了道路和数十公里的铁路，以便将人员和物资运送到前线。霞飞选择由法军将领福煦布置进攻计划，他是法军北方集团军的指挥官，经验丰富。几个月前，福煦已指挥了英法联军在阿图瓦的协同攻势。然而，这次在索姆河的行动最初仅由法军负责。在最初的计划中，福煦并未考虑联合作战。1916年2月14日，协约国高层在上第一城堡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法军和英军联合进攻的想法。1916年7月1日，法英联军将在拉希尼和戈梅库尔之间的70公里前线展开进攻，42个法国师将在马里库尔以南发动进攻，36个英国师将在北部进攻。实际上，这是两个独立的进攻，一个是法国人指挥的，一个是英国人指挥的。福煦认为英军只是法军的支援力量，但一件事改变了一切。1916年2月21日，德军在凡尔登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法国士兵在枪林弹雨中挣扎，仅2天时间就有200万枚炮弹落在他们的阵地上。法国总参谋部必须应对危局，法军必须迅速增援凡尔登前线，作战由60岁的法军将领菲利普·贝当指挥。
1: 在2月末，德国人对凡尔登发动进攻，这是否改变了联军在索姆河的计划呢？
0: 起初并没有，因为霞飞和英国远征军司令黑格并没有意识到德军在凡尔登发动攻势的规模。最初他们甚至认为这只是一次佯攻，因此在应对战事方面表现得相当谨慎，但随后他们迅速意识到这是一场大规模进攻。到了3月初，我们看到黑格与霞飞之间以及霞飞与贝当之间的互动变得相当微妙。贝当不断向霞飞要求得到更多资源，特别是重型火炮，而霞飞则开始告诉黑格，英军将在进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 这意味着原本在索姆河战役中的法军主攻、英军辅助的态势，很快就变成了英军主攻、法军辅助的局面吗？
0: 是的，整个春天我们看到原计划中法军和英军参战的兵力占比发生了变化。最初法军计划动用42个师，但到了6月底，这一数字减少到14个，而英军的占比则增加了。索姆河的进攻变成了一场由英军主导、法军辅助的攻势。

0: 在进攻索姆河前夕，法国动用的力量大幅减少。从最初的42个师减少到14个师，但仍然有732门重炮。而英军虽然兵力也有所减少，但不及法军。从36个师减少到26个师，有467门重炮。索姆河战役由从英军支援的法军攻势，变成了由法军支援的英军攻势。力量对比发生了反转，现在人数更多的英军必须承担主要作战任务，他们将不得不召集更多的部队。而当时有数10个英军志愿营抵达法国前线，这将是他们第一次经历战火。劳伦斯·布朗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研究索姆河战役的专家。
1: 劳伦斯，在1916年7月进攻前夕，英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英军有多个来源，有常备军的幸存人员，这些专业军人在1914年8月来到欧洲，曾在比利时的伊普尔作战，当时他们的人数已经少了很多，还有所谓的地方部队，也是志愿部队，主要在法国和比利时，特别是在索姆河战役中有大量志愿人员。当时所有在1914和1915年自愿参军的人组成了兄弟营，这些人往往来自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村庄、同一家工厂，甚至同一个足球俱乐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亲历战争。
1: 他们与法国士兵相处如何？
2: 总体上非常好，特别是在马里库尔，两军并肩作战，炮兵们会一起喝茶，非常友好。在1915年7月，法军布列塔尼部队在迪耶普瓦勒换防时，给了英军的苏格兰部队一头奶牛，这头奶牛为军官们提供牛奶，并在迪耶普瓦勒的树林里有庇护所。临走前，布列塔尼部队把奶牛留给了苏格兰部队。
1: 他们真能和谐共处。
2: 是这样的。
0: 法国人和英国人将一起战斗。在战线北方，英军部署了3路大军，第3军将佯攻戈梅库尔地区，同时第4军向龙格瓦勒方向进攻。在波奇伊尔、弗莱尔斯、格德库尔轴线上，英军预备队将支援第4军的进攻。在战线南方，法军的进攻主要依靠法军将领法约尔的第6军，他们将分2路进攻索姆河，北路向布沙维讷进攻，南路向佩隆进攻。英法联军共有40个师，准备进攻人数明显较少的德军。他们只有8个师，总兵力只有联军的1/3。联军还拥有近3000门各类火炮。在进攻开始前几周，英军的威尔士工兵在德军阵地下16米处挖出一条坑道。在指定的洞穴内，他们放置了35吨炸药，于7月1日早晨8点前引爆，这将是进攻的信号。6月24日，联军开始炮火准备。近一周时间里，联军火炮不断轰击德军阵地，战壕、铁丝网、机枪阵地，甚至补给线，几乎没有一寸土地免于炮击。仅英军炮兵就发射了超过170万发炮弹，其中一天就发射了近30万发，差不多每分钟200发。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炮火准备，爆炸声甚至传到了英格兰南部。

0: 法国作家保罗·赫兹当时就在战场上，他描述道：
1: 1916年6月25日星期天，我和几个朋友站在阿尔伯特以西的一座小丘上，在一片可怕的喧嚣中，我们目睹了非凡的景象。联军炮兵在轰击德军阵地，数千门大炮同时向敌方阵地开火，震耳欲聋，脚下的土地在颤抖，我们仿佛经历了地震，那边没有任何回应，似乎没有生命迹象。我们知道那里有活生生的人，我们的敌人承受着这无休止的仿佛置身地狱般的炮轰。
0: 朱莉亚·马森是索姆河战场遗址的导游。
2: 朱莉亚，英军炮兵轰击德军阵地一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德军当时如何反应？
3: 首先，德国人预见到了这场战役，因此他们并不十分惊讶。他们侦察了战场，看到联军的火车、部队以及在战壕里的准备，因此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加固战壕，尤其是自1915年以来，他们加速修建了各种地下庇护所，一个庇护所能容纳200-300人，位置大多靠近前线的第一道战壕，以确保部队就在防线附近。因此当炮轰开始时，他们躲了起来。
2: 他们修筑了这种碉堡，我们现在不在最前线，而是在第三道防线。他们在前线也建造了这种碉堡吗？
3: 是的，这种碉堡很明显是用来储存物资和保持通信的。在前线的碉堡也使用了混凝土，这种碉堡非常厚，炮弹无法摧毁。庇护所当时在地下10到12米处，设备齐全，有通信设施，还为军官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尽管炮轰不断，他们无法入睡，也很口渴，但起码他们都还活着。这样当炮轰停止时，他们可以离开庇护所，重新进入战壕。战壕前面还有铁丝网，他们能观察战场，并向进攻者开火。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

0: 新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英军方面，尽管高级指挥官们表现得充满激情，许多官兵仍对未来充满担忧。曼彻斯特第22团的查尔斯梅上尉写信给他的妻子：
3: 我不能沉溺于自怜，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不想死。如果我必须死去，我已做好准备，但想到再也见不到你和孩子，这令我心碎。我祈求上天在我面对苦难时帮助我，我知道无论我的命运如何，你们都会与我同在。
2: 7月1日凌晨，炮火逐渐停止，是时候了。英国士兵等待着信号。7:20，突然一声巨响，地下的炸药爆炸了。8分钟后，又一声更大的爆炸声传来，共有27吨炸药在德军战线下爆炸。一个80米直径、22米深的巨大弹坑显示了爆炸的威力。与此同时，其他爆破点在德军战线的多个支撑点下爆炸，声音震耳欲聋，进攻开始了。约66000名英国士兵冲出战壕，刺刀向前，冲向敌区。但他们很快发现，大部分铁丝网依然完好。与他们的预期相反，德国人并没有被炮击消灭。相反，一旦炮火停止，他们从庇护所出来，重新架设机枪，对准冲向他们的英国步兵。大屠杀开始了。

0: 在伯蒙特哈梅尔，德国人占据了Y峡谷，这是一个天然山谷，被德军当作防御工事。他们挖掘了庇护所和隧道。7月1日早晨，几十名德军士兵躲藏在那里。
1: 劳伦斯，7月1日那天，德国人的位置正好在我们对面，尤其是在外峡谷。当时哪些英国部队与他们对峙？
2: 是第29师，主要由正规部队组成，其中有1914年志愿参军的新布伦瑞克团，该团曾在达达尼尔战役中作战。众所周知，达达尼尔战役非常激烈，现在他们与其他师一起准备在7月1日发起进攻。
1: 在这片战场上，当时战斗是如何进行的？特别是在这块今天依然保持原貌的区域，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如何作战？
2: 和索姆河战线上的其他地方一样，第一轮进攻将在7月1日早上7:30发起。英军的纽芬兰团当时作为预备队，到了8:00

0: 9:30，进攻命令下达，他们也准备出击。这时，他们意识到了战斗的残酷，交通壕里满是尸体和伤员，于是指挥官下令部队离开战壕，向前线推进。
1: 因为他们无法在战壕中集结吗？
0: 完全正确。英军的第一埃塞克斯团本应在右翼支援新布伦瑞克团，但他们甚至无法离开战壕，战壕里满是尸体，因此新布伦瑞克团不得不独自前进。他们到达山脊线时完全暴露在德军的视线中，这时他们遭到机枪和炮火的猛烈打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前进，但只有少数人能够越过德军第一道防线。铁丝网完好无损，到处都是尸体，大约有800人参与进攻，只有约60人毫发无损地返回，其他人不是阵亡就是受伤或失踪了。这是一场大屠杀。
2: 英军的皇家纽芬兰团也被彻底击溃，在这支800人的部队中，超过700人阵亡、受伤或失踪。然而，尽管遭遇如此惨重的损失，英军指挥部仍然继续派新兵前往前线。
3: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5: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4: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5: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3: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4: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3: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4: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3: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5: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发旗。
6: 我记得都
5: 是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3: 十几年的每天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7: 想要看，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3: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8: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给我狠狠的打！
1: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2: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3: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 新四军。
0: 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1: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0: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1: 我是爆破大王，找我上！
2: 不行，我下的决心又不是假的，
1: 这回炸不响就不回来。我不相信，
2: 我准备牺牲，
1: 任务能完成，
2: 请上级批准
1: 我牺牲。
0: 杨文思所在的第九兵团20兵58师顶风冒雪，奔赴长津湖战场，奉命抢占下几余里外围险要阵地，筑起阻敌难逃的钢铁防线。
3: 营长，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杨根思，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你将面对的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美军陆战第一师，能不能守住？
2: 请营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
5: 打！

0: 我们要去下一个战友。连长，咱们刚打退的，是美军的第几回冲锋了？
1: 第四回。刚才您就说第四回，应该是第五回了。你记性还挺好。
0: 连长，那咱们还要守多久啊？能守多久就守多久。王牌石又怎么样？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连长，敌人又上来了，准备战斗。

0: 几回了？
1: 连长，八回了。我们打退他们八回了。
0: 你们俩撤下去。
1: 连长，我不走，我还能战斗。
2: 我命令你们撤退，把重机枪带上，武器不能留给敌人。
0: 连长，那你呢？

0: 凭什么欺负人？别人家的事，凭什么你们说了算？谁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1: 我不相信！
2: 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0: 正在驶出机库的这架飞机就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战斗机歼十。巨大的轰鸣声响起，人们的视线紧紧锁定在这架歼十身上。滑行、加速、跃出地平线，歼十带着中国航空人数十年的梦想和希望直刺蓝天。
1: 我们要有一架就是在世界上能够站得住脚的，就是能够支撑我们国家的这空军武务就比较好的装备的飞机，这个是大家的心愿。
2: 一定要使用飞机进入世界的先将。
0: 紧锣密鼓的试飞定型工作完成后，2004年歼十正式列装，实现了国产航空装备的跨越，缩小了中国战机与西方先进主战飞机之间的代差，也吹响了人民空军转型发展的集结号。
3: 歼十飞机列装之后，空军装备的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作战范围也有明显的拓展，作战样式也从国防空转变为攻防兼备，天基信息在支撑歼十飞机作战使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充分体现出歼十飞机的列装对推动空军转型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0: 然而作为当时备受瞩目的战斗机之一，歼十却迟迟没有公开亮相。它的机动性能和战斗性能究竟如何，能否真正达到国际战斗机的先进水平，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话题。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全面参与中国航展，两架歼十战机带着人们多年的期待悄然抵达珠海机场。大仰角加力起飞，低空大速度通场，最大坡度盘旋，每一个动作如利剑劈下般干脆利落。
4: 歼十在十度公开，这对航空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振奋。现在有这个机会，大家报效了祖国，就做出了成绩，所以就重新找回了尊严和自信。
0: 亮相中国航展后不久，歼十正式加入81飞行表演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用先进主战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的国家。

2018年11月，歼10系列新成员歼10B 推力矢量验证机惊艳亮相。

0: 这五大经典过失速机动动作，展示出我国自主研发的推力矢量发动机的优异性能。矢量就是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量，推力矢量发动机可根据机动需要改变喷口方向，使推力方向发生改变。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国家掌握这项核心技术。改装后的歼十 B 推力矢量验证机成功挑战了落叶飘机动飞行。实战中，落叶飘机动能力可使战机在短时间内指向任何一个方位角，抢得攻击先机，还可以瞬间选择最优方向加速撤出，堪称空中格斗的杀手锏。国际上能做出这一动作的战机屈指可数。
1: 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飞机要去珠海航展的时候，当时这个歼十 B 推力矢量飞机，就这一架飞机，就这一台发动机，就这一个飞行员，要去在规定的时间做大家都不敢做的很难的这种动作，这个勇气要怎么下？我觉得这个也是坚实精神。
0: 超长的自主创新，超长的严谨求实，超长的协同攻坚，超长的拼搏奉献，这就是飞机研制过程中汇聚而成的坚实精神，也是贯穿坚实发展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歼十第一期高速风洞试验在四川安县大山沟里拉开帷幕，而低速风洞试验则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冰城哈尔滨展开。
2: 一做风洞试验，技术人员、苗头员、领导全上阵。这风洞出来的数据，它没有机器，没有这个数字化的设备，它一个点一个点点。
3: 没有说哪次说是一下子成功的，只要看到这个缺陷不正常，马上就停止，就要检查。能在现场改的，我们就在现场改。
0: 短短一年，研制团队做了上万次风洞试验，之后又经过大量论证修改，终于勾勒出坚实的整体方案。单发、单垂尾、全动压翼加三角翼的气动布局，后机身下方一对副鳍，主翼和机身之间的过渡带有明显的翼身融合设计。这种设计方案让歼十具备良好的升力特性，兼具操纵性和机动性。这是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的一次实战演练训练，数架歼十战机流畅而又迅猛的空中近距格斗让人眼花缭乱。近距格斗空战是现代空战的基本形式之一，敌我双方战机在目视范围内使用近距空空导弹或航炮，通过战术机动来完成对敌攻击或防御，处于被动的一方通常采取大过载水平或垂直机动，快速频繁改变航向、高度或速度，破坏对方稳定跟踪与攻击，使己方转被动为主动。近距格斗空战训练不仅能够全面检验飞行员综合技战术水平，磨练飞行员空中拼刺刀的战斗精神，更是对战隐身战机时利用自身高机动性来消除代差的有力手段。

0: 你往北飞，掩护从南边过来了，我行动了啊。好的。
1: 这是一场歼十 C 对阵歼十六的2-2翼型机空战对抗。尤鹏飞、李爽驾驶歼十 C 战机刚刚进入战斗区域，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空中博弈。座舱内不断发出的报警，屏幕上不停闪烁的符号，让他们不敢有丝毫松懈。
0: 有动静吗？给我们位置，给我们位置。14-13。
2: 我要跑，给我方位。
3: 对，就保持高度。
0: 你航向方向都跑。导弹机型，导弹机型。
1: 连续几个回合的攻击脱离，尽管有着丰富的对抗经验，面对歼十六飞行员不断变化的战法，尤鹏飞、李爽在这一次对抗中败下阵来。要战胜对手，尤鹏飞和他的团队必须改变之前的战法。又一个飞行日，对手依然是歼十六战机，尤鹏飞率先驾机升空，利用机动与对手周旋。随着飞机油量和弹药都开始告急，空战距离也从百公里外的远距一直打到近距，而近距格斗恰恰可以充分发挥歼十 C 航电操纵系统的优势。
4: 主攻，空战停止，
0: 空战停止，
4: 我在打
0: 掉了，我在
4: 打掉，
0: 漂亮。
1: 就在一瞬间，尤鹏飞抓住对手失误，完成航炮击杀。战机上升到海拔7000米的高度，这是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正在执行边境警巡任务。战机左侧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沿着喜马拉雅山脉进行空中警巡，是对祖国领空的捍卫，也是对不断升级中的战机全疆域使用性能的检验。

0: 到十分钟，装弹、通电、检查机身等程序以秒为单位节点全部完成。
1: 对于检查我属于设置左右。
2: 明白。
1: 向220度60公里处发现不明空情，请前往识别查证。
0: 数分钟后，飞行员驾驶一架歼-10C 战机抵达指定空域。
1: 286目测后报告。
2: 明白。286发射目标。
0: 上级指挥机构研判，白色空飘物极有可能是一个超高空侦察气球，将威胁空防安全，命令飞行员将其击落。
1: 286能不能打？
2: 286能打。
0: 随着战机左翼导弹发射，气球瞬间爆炸，飞行员从锁定目标到击落目标仅耗时30秒，长剑出鞘，一击制胜。

0: 西北荒漠，空中三剑客铜矿联合，成为歼十战机又一个醒目的关键词。
1: 歼十 C 换装了先进的航电和火控系统，可利用其自身先进的信息整合和协同攻击能力，配合重型三代机甚至四代战机进行作战。
0: 信息化条件下的对决，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是最接近实战的较量。空中三剑客常态化开展编队训练，不断丰富和发展作战使用战术战役搭配。
2: 歼十飞机、歼二零飞机，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高低搭配。到了歼十 C， 实际上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有了非常。

显提升，特别是它的信息化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态势感就是在火力等综合作战能力方面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歼20可以向歼十 C 飞机分发有关的态势信息，发挥歼十飞机这种机动性优势，两者有机的结合可以让歼十和歼20的综合作战效能实现最大化。

0: 行对抗，它肯定是一种体系的联合作战。
1: 在激烈的较量与对抗中，坚实磨砺打赢先锋，一次次飞向远洋，一次次飞向高原，一次次挑战极限。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

0: 然童话。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拉开了长达20余年蒙古灭金之战的帷幕。为了突破金军的边境防线，蒙古大军首先集结到了金长城防线东北段外的达里湖，然后又迂回并潜伏到了金长城防线的西北段外，并在半年之后突然发起了攻击。蒙古大军轻松越过了金长城，奇袭乌沙堡，夺下抚州。此时霸下物产更加丰富的平原地区成为他们的新目标，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最后一道地理屏障，那就是野狐岭。

0: 今建国近百年来，自己的首都很少受到过外族的入侵袭扰。此时，随着府中的实现，整个金的心腹要地立刻陷入巨大的战火威胁之中。因此，遏制并击退蒙古大军，成了金捍卫这个传奇最后的机会。而这一战，对于成吉思汗来说，同样是一场输不起的生死之战。
1: 蒙古建国不久，就是它内部啊，其实，可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这个内部的矛盾。如果说这一仗有比较大的这个蒙古的失利的话，对于这个蒙古以后的这个军事扩张啊，乃至于这个蒙古汗国内部的团结，我相信啊，都会有一定的威胁。
0: 如果金军在野狐岭遏制了蒙古大军的进攻，集结起来的金军将会进行残酷的报复性反攻。那时，不仅仅是已经到手的抚州，甚至刚刚统一的蒙古汗国，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金长城防御系统被突破后，金军走马换将，完颜成昱成为了新的统帅。完颜成昱本名完颜虎沙，宋金战争时曾经打败南宋的进攻，而成为金军军界的显赫人。完颜成昱决定调集精锐的部队，构建新的防线，堵住蒙古大军的南侵。这条防线的位置就是被称为野狐岭的一片山地。

0: 位于北京西北方向200千米左右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这片区域2000多年前被称为无穷之门。中国的古人认为，那片区域往北将进入一个无边无际的未知世界。为什么金军选择在野狐岭阻击蒙古大军？摄制组来到这里进行现场勘察。
1: 我们现在是在野狐岭的这个南坡，野狐岭的北坡非常缓又矮，骑兵一个冲刺就能上去，但是他不可能从南坡下来，因为这一带的地形特别的破碎和全是悬崖。你看这个地方风很大的，就是我这样躺下都倒不了，看。所以到这儿要穿一个特别特别防风的衣服是顶顶要紧的。
0: 初春，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呼啸地掠过野狐岭，扑向了华北平原。坝上林立的风车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景观。800多年前，蒙金两国将在这片山地进行殊死搏杀。野狐岭的地形地貌十分特殊，从北往南短短几十千米的距离，蒙古高原就从海拔1500多米迅速降到了海拔几百米的平原。巨大的落差在交界处形成大量的悬崖绝壁，从南往北看去就如同高耸的堤坝。习惯上，北部的高原地带被称为坝上，南部的平原地带就是坝下。从坝上到坝下，除了几条狭窄的沟谷通道外，其他地方根本无法通行。因此，野狐岭既是蒙古高原通向华北平原的一道险要屏障，也是蒙军进军金首都的必经之路。
2: 野狐岭啊，就是防守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这个金中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地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和关键的以及最后一个关隘之一。如果这里不是防守住的话，后边整个这个金的政治核心都会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
0: 相比蒙古草原上漫长的金长城，野狐岭的山川地形更利于守军防御。相应的，蒙古骑兵的攻击也会受到山地限制。
1: 都是这样的悬崖，这个别说马了，人走都费劲，得特别小心，得踩实了。这个当然了，坠着绳子是可以下来的，但是那个仅仅是少数的部队，要想把辎重什么的运过来是不可能的。
0: 那么在300多千米长的野狐岭，蜿蜒场域究竟如何设置防御体系，才能把地形优势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呢？800多年前，金军的这位军事统帅有着自己的作战思路。野狐岭从坝上到坝下被悬崖绝壁阻隔，要想穿越它必须通过一些狭窄的沟谷通道。如果把这些关键通道堵住，那蒙古大军就无法把战火继续烧到金的腹地。
3: 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貌特征啊，决定了蒙古骑兵呢能够通过的这个通道啊，不多。如果不是有特殊的通道，这个是很难这个就是说大军来通过的，特别是蒙古骑兵。
0: 如果能拖住蒙古大军，那么金军的后援部队就能够从容建起纵深防御阵地，并伺机展开反攻，夺回失陷的北方领地。公元1211年8月，七千军西进的重装精锐骑兵，在猛将胡沙虎的带领下，连夜赶到了野狐岭，火速建立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0: 屠杀焚身后，几十万金军正在陆续赶来，新的防御体系即将建起。这场决定蒙金双方国运的生死之战就爆发在野狐岭一个叫做宽耳嘴的地方。这场大战，蒙金双方派出重要将领和精锐部队登场对垒，气候、地形、武器、战术，哪种因素将成为双方胜败天平上的终极砝码？只有找到欢儿嘴，才能解开这个谜团。但是，历史记载中的欢儿嘴早已无人知晓，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蒙金在野狐岭大战的这个最关键的爆发地呢？李克峰根据军事知识进行了一个梳理，对于进攻方来说，他们要争夺的肯定是一条坝上到坝下所有通道中最宽阔、坡度最缓的道路，这样便于大部队和后勤辎重迅速通过。而对于防御方来说，必然会选择在这条通道的某一处，便于防御的地形上建立阵地。而符合这两个特点的地方，就是欢儿嘴。
1: 所以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寻找野狐岭上的通道。那么据我们目前发现的这种战略通道呢，一共大概也就是3到4条。那么从现在判断呢，这个所谓的欢儿嘴大战呢，它就有可能发生在这个3、4条沟上的某一点。
0: 根据这个思路，李克峰决定先找到符合条件的那条交通要道。李克峰首先把眼光投向了金边口长城，尽管这座长城工事是明朝的工程，但历代兵家的思路都有共通之处，通过这些防御策略，也许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蒙金野狐岭大战的古战场。9月下旬，又到了收获的时节。青边口村的李荣在田地里忙活起来，这几亩田地是他的寄托，而他还有另外一个寄托，那就是几里外的一段碎石垒砌的城墙。
1: 是明长城
2: 啊，明朝的，对，
1: 明长城。
0: 30多年前，李荣成为了一名长城的义务守护者，在这里。他曾经见过很多古代大战后遗留下来的兵器。
2: 我们村里吧，我小时候的时候，家家户户有兵器，长矛、大刀。
0: 青边口长城扼守的这条通道，有可能是蒙金大战争夺的目标吗？李克峰决定到山顶去进一步探查。
1: 在这个地方爬，这个需要一个很好的鞋才行。啊，看，这有一个螳螂。
0: 青边口长城建有高质量的防御工事，这里在古代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
1: 这一段长城呢，是用这个碎石垒成的，这个工程量还是很大的。这个地方呢是扼守张家口的一个要道，从这个方向呢看是一条路，当然这是后修的，原来的路呢应该在山底下，就是从两边是高山，中间一沟的这种地方，往往都是这个自古以来的要道。从这儿往前几里，这个几代的长城也分布在这条沟的或前或后。
0: 但是，爬到烽火台上的最高点，李克峰却发现。青边口长城扼守的这条古道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十分险峻和狭窄，这样的条件不利于大部队通过，因此成吉思汗应该不会选择这里

0: 作为突破口。
1: 两边的山过于高了，对于这个骑兵来说肯定是不好翻越的。
0: 通过现场和空中勘察，新边口长城扼守的这条古道被排除了。那么哪条古道才是蒙金双方争夺的目标呢？这时当地老乡提供了新的线索，据说有一条穿过野狐岭的峡谷，叫做辽金远古道，相对宽阔而平坦，也许就是摄制组想要寻找的那条交通要道。那么这条古代穿越野狐岭最重要的大通道辽金远古道究竟在哪里呢？当地人告诉李克峰，抗战时期日本人曾经准备修建一条铁路穿越野狐岭，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大家选择的道路肯定都是自然地理条件最好的路。这条路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辽金远古道。
1: 不管是古代修路还是现代修路，它最重要的就要考虑坡度，尤其是穿越野狐岭这种地形起伏地，那么它需要找一条坡度最缓的路，宁可绕但是坡度不能陡。
0: 在坝上的大银滩水库附近，李克峰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堆渣土的下边，这些碎片呢确实是人工做的，而且还是混凝土。看有砂石有混凝土，我们看看它的宽度。你看如果一步是75的话呢，两步也就差不多是一个铁路的路基的标准轨的宽度。确实
0: 找到了这条铁路的路基，通往欢儿嘴的辽金远古道肯定就在附近。
1: 沿着这个古道就可能找到欢儿嘴，因为古代用兵其实和商人行商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一定要选择一条最容易的路径。
0: 跟随着铁路的路基，李克峰进入了这条古道。他发现这条古道具有宽阔的峡谷，较为平缓的坡道，通过这条通道蒙古军队可以短时间把兵力投放到金的战略腹地。相比较而言，这条古道最有可能成为蒙金双方争夺的目标。找到了辽金远古道，那么欢儿嘴古战场就应该在这条古道的某一个位置上。但是长达几十千米的古道，哪里才是大战的爆发地呢？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过了，到您这儿吧，这后边。
1: 此时，一位当地的老乡带领李克峰来到了这条东大的坝下出口处。
0: 踩实了，一定要踩实了。地方就是
1: 这里，现在还保存着一座明朝的烽火燧。据这位老乡介绍，烽火燧下面的峡谷口，就是传说中的欢儿嘴。
0: 那个地方是明朝城，
2: 对，那个是明朝城。
0: 那也就是说，历代的兵家都看好这个卡口子的地儿，
2: 对，
0: 就是从这里败下去的。
2: 对，葬在这个地方。打的是最后他打开一个缺口，正是这个缺口。打开这个缺口以后，这个建军就败下去了。
0: 就是说呢，整个的野狐岭都有设防，
2: 哎，
0: 但是突破是从这边这条路突破的。
2: 哎，
0: 哦，这样的。
1: 但是，考察完地形条件后，李克峰立刻推翻了这个传说。这里的地形条件，使得从坝上冲下来的进攻方，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这对于防御方来说极为不利，金军统帅应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那么，在这条交通要道上，哪里才能找到便于防御的地形呢？李克峰决定回到这条通道的入口处去寻找。他又来到了坝上的钱大营滩村附近，沿着辽金源古道进入野狐岭。当走到两条道路的交汇口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条件比较符合防御作战中对地理位置的要求。
0: 这个两条路的这种交汇点呢，其实它就证明它可能是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的。在我们这边呢，就是这条路呢，这边呢是偏向就是今天的张家口方向的。那么这条路呢，如果沿着走下去呢，它就会通向这个淮安，最往那边去呢，就通向大同方向。所以呢，这种两条路的交汇点，通常也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拿住了一点呢，就等于拿住了它一个面。
1: 并且这里的地形条件也十分适合金军布防。
0: 那么我们现在处的位置呢，就是一个山口。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是这个一个相对小的一个高地。那么对于这个坡度呢，对于骑兵来说啊，它可以走上去，但是呢冲击是没有速度的，所以也便于经做防御。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这个地方是河道的话呢，那么骑兵从这个地方冲锋也是非常费劲的，它展不开，而且也跑不起速度来。那么唯一可以进攻的呢，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个两条路。
1: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李克峰分析，辽金源古道道路相对宽阔，坡度较缓，应该就是猛击双方争夺的

穿过野狐岭的关键大通道，而在坝上辽金源古道的入口处有一个位置，不但扼守着两条道路的交汇口，而且地形还适合金军建立防御阵地，这里也许就是记载中的欢儿嘴古战场。找到了疑似的欢儿嘴，李克峰下一步将要通过解读这里的地理信息，去探寻800多年前这场欢儿嘴大战的秘密。野狐岭欢儿嘴大战，如果金军失败了，那么整个金的心腹要地都会遭到蒙古大军无情的杀戮和劫掠，而如果蒙古大军失败了，金军残酷的报复性反攻将沉重打击刚刚统一的蒙古汗国，一场生死大决战即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5: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坚守初心造好品，专业彰显圣贝喜。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圆满发射，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美媒报道最新消息，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发起报复行动，动用90枚多型导弹及600架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基辅文化场馆历史建筑遭冲突以来最严重损毁。空中对抗、对地攻击，一起感受空军某部歼16多科目综合训练，看红蓝双方2-1空战交锋，锤炼部队实战能力。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消息。昨晚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的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今早5:10

0: 三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
1: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好，下面让我们通过不同视角的镜头回顾一下火箭发射时的震撼瞬间。
2: 现在您看到的画面是总台报道团队架设的 4K 电影级超高速摄影机用于呈现火箭点火升空的精彩瞬间。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火箭尾焰喷射时产生的马赫环超音速气流形成钻石型震波的震撼场景。在距离塔下 1.5 公里的摄像机镜头记录下长 2F 火箭从点火到升空的完整过程。这里是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起点，此刻再从这个起点眺望火箭，看它破空长箭奔赴浩瀚太空。视角转向夜空，这是总台专业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画面。从空中俯瞰，火箭傲然腾空，刹那间宛如离弦之箭，又如冲天巨龙驶向无垠的太空。现在的画面来自距离发射塔下约 1.5 公里的大漠戈壁，总台报道团队的移动摄影车再次守候。极目九天，火箭半月而过，浩荡前行，踏上奔向中国空间站的旅程。利用定制化的技术手段，总台报道团队在实拍当中实现了亮度差别极大的火箭尾焰与深邃星空的融合。星河璀璨，火箭化身夜空中最亮的星，奔向属于它的星辰大海。
0: 去年呢，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在轨受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了裂纹。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那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进行了升级。
2: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3: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2: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飞船的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升级工作是在三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3: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这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0: 昨晚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现场氛围热烈。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采访了多位从全国不同地方专程前往酒泉的观众，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4: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也是航天员乘组领命出征的地方。站在这里，当听到歌唱祖国旋律响起的时候，骄傲和自豪感无需多言。现场从各地远道而来的观众的热情啊，一下子被点燃。大家呢也表示，专程来到现场，为的就是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为的是感受我们航天事业发展的蓬勃动力。
5: 我们从西安过来的，第一次过来看，然后特激动，是不是？
6: 对，可激动了。
7: 我那个先了解了一下，是有个那个香港的女航天员，我们就专门过来看这个香港女航天员的，所以特别激动。我想当一个为航天人付出的人，
8: 因为自己本来就是献身于国防，然后就是对这个是更加有感情了。女儿就是在这里，她才1岁多一点，但是她回家就学会了歌唱祖国这首歌。
6: 虽然来到现场的理由各不相同。

0: 但能够站到现场见证神舟23号乘组出征的重要时刻，大家的心情却是相似的，激动自豪。
1: 哦，现场很激动啊，就是啊，对，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啊，是
2: 亲临现场和电视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激动，非常激动。
3: 你也是航天人？
4: 对，我是航天人。
3: 那航天人站在现场见证出征不一样的心情？
4: 那当然了，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都在做任务，现在我们就是不带孩子过来，让他们感受一下。
0: 航天员出征仪式现场，观众不仅挥舞着五星红旗，人群当中呢还有手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他们就是来自香港的各界代表。
5: 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看，
6: 民族的荣耀感都上来了，我们一起都欢呼，很感动，很感动，好想看他们在空间站里面的一些科学的活动，因为还有我们香港的特产太空之眼，要准备看它怎样去运行呢、啊？我们是一直留意着这边的新闻，看着他们怎样去做。
7: 我们香港女性也希望有一天能成她一样的为国家贡献。
8: 这次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颖随神舟23号进入太空，也成为了香港全程热议的焦点话题。那昨晚，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各界人士共同表示感到无比自豪与有荣焉。
9: 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
10: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1: 坚信黎嘉颖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12: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颖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8: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那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呢，美国和伊朗已经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的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的协议。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交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运通道恢复至战前的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会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还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也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会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的细节。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4号的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一项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数日的时间。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的框架，旨在推动后续的谈判，而非最终的定论。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

0: 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经因为中东局势而暂停。再来关注，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了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份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且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当日，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两架美军 MV-2B 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委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美方举行的此次军事演练，委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3月5号，美委两国政府宣布同意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
0: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24号表示，希腊计划从意大利采购两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以增强海军实力。此外，希腊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还批准了对希腊武装部队的加密软件进行更新，以及对希腊从德国进口的现有护卫舰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这些采购计划必须得到希腊议会的正式批准。希腊位于欧洲东南部，与土耳其接壤，距离中东战乱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近日被爆出，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播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的关注。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的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傀儡，并且制作散播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1: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了900例，其中包括101例确诊病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的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来看一组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天津海事局的消息，5月26号8时至29号的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大连海事局消息，5月25号6时至26号18时，在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盐城海事局的消息，5月25号8时至28号的22时30分，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近日，空军某部组织多科目综合飞行训练，将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个高难科目融入单架次飞行，有效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

0: 南方某机场战机整齐列阵，收到塔台指令，首批三训飞机迅速升空编组。抵达目标空域后，战机编组立即展开红蓝二对一空战交锋。红方飞行员在空地指挥引导下占据有利阵位，蓝方飞行员迅速操纵战机进行大角度规避，抓住机会转换攻防态势。在对地打击科目训练中，参训飞行员根据战场态势调整飞行姿态，搜索目标，进行低空突防，成功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打击。
1: 快点打的，
2: 好，三两幺，发射，好，
1: 发射好，飞
2: 来吧，开始。
3: 我们根据科目实施方法和训练任务需求不同，分别挂载了不同型号的武器弹药，形成多种作战构型，让参训飞行员不断熟练掌握多种武器使用时机，不断夯实部队备战打仗能力基础。
0: 随着首批参训战机落地，机务人员迅速奔赴各自战位，认真组织飞机再次出动保障工作。
4: 我们专门留足飞机检查时间，采取配套检查、机子互检、骨干挂钩等方法，扩大机务检查范围，增加检查频率，确保参训飞机质量可靠。
0: 不久，一架架战机再次升空，展开新一轮实战化科目训练。训练结束，飞机一落地，机组飞行员就直奔飞参判读室，对照视频认真分析总结不足，并进行前后舱长僚机互评和指挥员点评。
5: 每架次飞行结束，我们都会组织剖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现场纠正，迅速解决，确保科目训练形成闭环，切实提升飞行质效。
6: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多架战机在云端展开激烈红蓝对抗，探索空中作战打法训法。
7: 伴随着塔台命令的下达，多架战机呼啸升空，掌机僚机密切协同，利用地形低空穿行。抵达预定空域后，掌机下令编队迅速变换攻击队形，完成预定攻击科目。
8: 现在更强调根据任务实际自主进行规划，这就要求我们在任务协同的时候必须吃透任务目标，尤其是非夜间低空编队，间隔小，高度低，完全依靠仪表数据精细操纵，手上差一点，脚下慢慢拍，就会影响任务完成的质效。
7: 战斗持续至拂晓，红蓝双方在云端对抗激烈，攻防态势瞬息万变，战机不断修正偏差，升降转弯，完成高机动空战动作。
9: 过去是非科目，现在是非任务，形成了一套经得起检验的实战训练方案。起飞就是迎敌，升空就是作战。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0: 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无人装备实弹射击训练，训练现场官兵依托操控终端开展作业，机器狼快速机动，灵活规避场地障碍，操作手根据环境实时调整参数，精准搜寻锁定目标区域，有序完成射击实弹训练，射击全程无人装备运行稳定，打击精准，顺利完成训练任务。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在雪域高原组织指挥通信、运输、重装等多型车辆在高海拔陌生地域开展长途驾驶训练。此次高原训练全程跨越250余公里，海拔从4000余米持续攀升至4900余米。训练间隙，官兵们还对车辆核心部件进行全方位复检，及时处置细微隐患，确保所有装备车辆始终保持最佳战斗状态。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百余名新兵全副武装参加手榴弹实投训练，在接受心理疏导后，新兵们向投掷区有序前行，当指挥员下达口令，投手拉掉保险环，迅速完成撤步引弹、挥臂扣腕、隐蔽防护等一系列动作，弹体精准落入目标区域，经历了硝烟洗礼，新兵们的血性胆气和军事技能得到有效提升。近日来，武警北京总队组织百余名官兵开展汽车修理专业集训，参训官兵分组开展发动机检修、轮胎更换、油路排查等实操科目训练，随后野战条件下的车辆应急抢修演练接续展开。面对复杂路况和临机特情，官兵在近似实战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充分锤炼应急处置能力。近日，武警陕西总队安康支队聚焦汛期抢险救灾实战需求，组织开展为期5天的冲锋周。

0: 都橡皮艇操作手集训。集训期间，官兵们顶烈日、战激流，日军训练时长超七个小时，培养出一批懂理论、会操作、能救援的水上应急救援骨干，确保一旦遇有突发情况，部队能够迅速响应、有效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0: 来看天气，眼下副热带高压稳定的位于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而暖湿气流持续向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输送能量和水汽，同时冷空气也在南下，冷暖空气激烈的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碰撞。昨天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像安徽郎溪单小时降水量达到66.6毫米，出现短时强降水。今天降水的范围依然广泛，从内蒙古中部一直到湖南、江西大片地区，其中在河北、山东、河南还有安徽、湖北、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注意防范。明天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北方降水减弱，不过在南方这一带地区，像是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还有江苏、浙江等地仍然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那接下来几天暖湿气流强盛，水汽充足且持续供应，可能会出现单点降水超过预期的情况，尤其是在安徽、湖北、河南这一带地区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格外的警惕持续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今后几天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天气感觉比较的湿热。而北方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像是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天气感觉比较清凉。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沈阳晴，16到27度，呼和浩特阴，13到25度，济南小雨，17到21度，乌鲁木齐晴，11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5度，拉萨多云，11到22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26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24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匠心品质，关爱宠物，金澳新。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
15: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6: 特朗普威胁发动更猛烈打击，美军加油机密集部署以色列，空袭计划或已呼之欲出。伊朗警告开辟新战线，对核问题画下强硬红线。以军声称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后极度焦虑，谈判威慑交织，中东局势再临十字路口。防护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7: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过去一周，美伊博弈态势仍十分复杂，谈判推进阻力重重，局势并未实现稳固降温。双方似乎都不愿立即全面开战，但又都在为下一场冲突做着相关的准备。那在展开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一。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

0: 票。以色列议会5月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各方为争取选票，在地区敏感问题上会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姿态，未来以色列在地区推行的强硬路线很难发生扭转。来看下一条，针对伊朗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中国军号发表评论表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僵局，伊朗此时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面临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来看下一条，近日北约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这一水道。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欧洲国家面临能源供应危机，急于打通海上石油运输线。如果北约最终达成一致，共同参与对伊军事打击，伊朗的反击大概率会进一步升级，全球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等多方面都会受到冲击。来看下一条，针对美以近期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以关系非常复杂，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美伊未来继续谈判，以方定会要求将自己的条件加到协议文本当中；如果美伊走向军事对抗，以方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来看最后一条，央视新闻引用专家观点表示，当前伊美关系已经进入到政治对抗和博弈阶段，美国非常清楚，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论如何控制规模，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区域性的冲突，影响能源安全乃至美国国内经济。因此美国是利用军事威胁来获取政治利益，而非真正做好了战争准备。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好，一
1: 好的，雪阳。过去一周，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后续军事行动等议题再次展开激烈博弈。具体情况，我们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此外，据外媒报道，大批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机型包括 KC-135 和 KC-46。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而在美国国内，一场关于战争权力的撕扯也在同步上演。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方面近期同样释放出强硬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警告称，若军事行动再次发生，伊朗将采取新的方式进行回应，并开辟新的战线。此外，当地时间21号，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而事实上，伊朗早已打出新的组合拳。20号，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同日，伊朗方面还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此外，伊方还表示，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1: 欢迎两位嘉宾。牛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国会参议院近期是通过投票来推进法案，也就是要限制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对伊朗动武的一个权限。那我们说，这样一个内部的权力制衡又能否有效约束美国对伊朗下一步采取这种更激进的军事手段？那又是否会影响或者是会使得美伊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呢？
3: 简单的说呢，现在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会对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的决策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但是呢，

0: 它不会有直接影响，原因就是现在投票的这些法案最终不会变成法律。那么为什么它最终不会变成法律呢？现在在参议院投票是50票对47票通过了，众议院根据现在的情况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大。那么参众两院都通过之后，这是一个程序型的投票，然后就要进入实质性投票，通过的就要送到总统那去签署。但是特朗普肯定是不会签署的，特朗普肯定是要否决的。那么特朗普否决了之后，参众两院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以绝对多数那个通过，或者叫超级多数。但是呢，参众两院以那个超级多数通过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那么参议院如果要以超级多数，就是2/3通过，参议院是有100个席位，2/3的席位通过就是67个那个投票赞成才能通过。现在参议院只有50票，离那个67票还差得很远呢。众议院是435个席位，要以超级多数2/3通过，那么他的290个席位，他现在也差得很远。所以从这个上来看，就是最后变成法律对特朗普有直接约束力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但是基本上没有，为什么民主党还要不断的推动呢？它就是有间接的作用，就是为了让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出来反对特朗普。因为现在民调显示美国国内64%的人都反对这一场战争，这样的话你共和党的参议员、共和党的众议员如果在参众两院投票支持特朗普，那么你在选民中你就不得人心了。所以民主党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给共和党施加压力，他也知道最终不可能变成法律。
1: 杜先生，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美国呢又表示美伊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而伊朗方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要求或者说下令所有接近武器级的铀浓缩必须留在伊朗境内。那您如何看待穆杰塔巴针对这一最核心最敏感的一个核表态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呢？
2: 最近特朗普总统声称我们还可以等几天，还有一定的缓冲时间，表示自己并不着急结束冲突。但穆杰塔巴的最新声明力度很高，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用意。首先显示核态度，与核武器包括其他核能力，他认为呢美国对伊朗的要求很过分，美国有核武器，其他国家有核武器，特别是他认为以色列或许也有核武器，这样伊朗如果在核能力方面归零，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在核武器、核能力方面的郑重声明以及坚决态度，说明下一步美国随意要打可以，要谈可以，因为他认为美国目前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远期可能打不起，近期又打不赢，所以这种尴尬态度，美国必须在核问题方面走出让步。如果在接近武器级的铀方面态度进一步坚定，那么可以迫使美国在其他问题方面产生让步。第二呢，是寻找核台阶。如果按照美国之前所给的核条件，只拥有一处核设施用于科研包括其他试验，这样它的核空间将会被大大压缩。所以目前如果在核武器态度方面态度坚定，或许能够在未来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在民用级的铀方面能够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效果。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现在伊朗一方面呢与阿曼联手来商讨海峡运行安全机制，那与此同时呢他也主动与欧洲方面对接来商讨通行的相关的这个事宜。那您如何看待伊朗这种多方主动协调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2: 对伊朗而言呢，时间是武器，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利更是超级武器。所以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面与美国展开博弈，打一个拉一个，很有可能是今后的主要策略。首先呢，可以展示自己柔软的身段。如果与美国相关的这些船只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无法通行，坚决不准通行，这样态度很坚定。如果和其他国家展开一系列合作，说明呢在对外合作方面伊朗的态度是有弹性的。第二呢，是分化美国和联盟的关系。美国与欧洲在涉伊朗问题方面有重大分歧，美国正在经历史上最孤独的战争。如果按照目前北约国家和西方国的态度，要组成联合舰队，要联合护航，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激化伊朗和这些国家的军事关系。如果在油气资源方面放一马，这样这些国家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意愿会降低，实际擦枪走火

0: 可能性也会降低。所以通过这种一冷一热的关系变化，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从中伊朗会获得所需要的利益和发展空间。
1: 除了海上航运与军事部署的明面对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悄悄亮出了更隐蔽、影响更广的新王牌，直接瞄准全球数字命脉。相关内容接下来请旭阳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解读。
2: 好的，浩毅。近日，伊朗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打出新牌，试图掐住数字咽喉背后有何目的？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超10万亿美元。统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至少7条光缆承载了全球约35%至40%的跨洲际数据流量。这些光缆每天承载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再来看第二个数字。三步走，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方面的收费方案分为三步走。首先是向使用海底光缆的外国公司收取许可费，其次是要求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在伊朗法律框架下运营，第三将这些海底光缆的维修和维护工作全部授予伊朗，由伊朗收取相关服务费用。分析认为，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封锁制裁，而伊朗则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命脉实现反向施压。来看最后一个数字，2张牌。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地区和欧洲意义重大。一旦数据通道受干扰，这两个区域内的国家所受到的金融与经济打击远比美国更直接。如果伊朗姿态强硬，盟友为保住数字利益与金融稳定，可能更倾向于对话缓和，而非追随美国强硬立场。这无疑将加剧美国与盟友在伊朗问题上的既有分歧。分析认为，伊朗相当于手握2张间接制约美国的底牌。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的，谢谢旭阳。纽先生，那我们看伊朗的这张数字新王牌啊，看似杀伤力巨大，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些限制。那么从现实角度来说的话，它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3: 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伊朗来说，它主要还是发挥这个威慑，威胁美国的国能，要真的去落实恐怕难度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伊朗现在要提出这个来呢？因为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威胁。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彻底摧毁伊朗的文明，要把伊朗炸得片甲不留。所以伊朗最近这1个多月，伊朗也那个提出来，伊朗说我手里边有这个秘密武器，能够让美国这个吓破胆的秘密武器。那么包括这次伊朗提出来说有可能对波斯湾海底的这个光缆采取行动，但是呢对美国和伊朗来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威慑平衡，或者说叫恐怖平衡，实际上就是要把对方给吓住，要去落实都比较困难。美国也是，因为美国的目标是要把伊朗的军事能力给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给摧毁了，但是说你要把那个整个伊朗文明都给摧毁了，要把伊朗炸得片甲不留，那么你肯定不是一个精准的打击啊。那么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所以对伊朗来说，伊朗要下这个决心肯定是不容易的，要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也有很多的困难。
1: 那我们也看，面对美方的这种多重施压呢，伊朗方面也是强硬回应，表态称呢，进行这种新的作战的反击方式，或者是开辟新的这种作战战线。有一种分析又认为呢，这意味着伊朗可能会扩大代理人的这种作战范围。那根据您的观察的话，下一步局势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美国联合以色列再度对伊朗发起空袭行动，特别是按照之前作战方案，进行多导战、多油战，甚至是对基础设施进行高强度攻击，伊朗方面有可能把目前的美伊战争，扩展成中东战争。目前看，伊朗方面有能力、有潜力扩大战争的范围。首先是增加打击目标数量。如果美国对等打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交通设施，包括其他战争潜力目标，

0: 伊朗也有能力在中东对其他国家类似的设施发动攻击，你像油气设施、交通设施，包括发电设施，一旦遭到攻击之后，打击目标的种类跟以前相比将会有明显的提高。第二是扩大打击国家，目前前线国家都在伊朗的导弹攻击范围之内，如果所有的海湾国家都成为前线国家，这样在中东所引发的多轮会战会对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产生一种驱赶效应。你比如在阿联酋，如果以色列铁穹部署到阿联酋，美军阵地放在阿联酋，那么阿联酋就是伊朗的主要攻击目标。如果下一步其他国家有类似的美国装备、以色列装备能力介入，那么这些国家也会成为前线国家。所以伊朗有能力、有条件通过周边的打击行动，包括所谓代理人战争，让美国在伊朗的作战行动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声称，以军目前正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当前以军持续在多个方向发动袭击，据黎巴嫩方面22号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则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在加沙方向，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加沙地带居民还称，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城和汉尤尼斯东部强拆居民楼。此外，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而他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才能正式生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有相关官员认为，该法案的通过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糟糕的政府即将走向终结。
1: 杜先生，我们看到以军总参谋长呢，一方面声称目前呢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同时他也强调扩大兵员的规模是一个关键问题。那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兵员的短缺问题已经成为以色列接下来下一步作战的一个短板呢？
0: 以色列除了国土面积狭小、回旋空间有限之外，兵源短缺是目前一个严重短板。很多原因促成了这样的局面。首先呢是交战时间过长，从加沙冲突到现在已经2年0.7个月，而且冲突行动始终就没有真正停止过，所以地面作战兵力包括其他作战兵力的介入，周期和以往相比有较大的延伸。第二呢是交战对象多，如果按照目前加沙行动爆发之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和以色列北部地区持续交战，也使用了大量的兵力，与胡塞武装的攻防作战行动也牵制了一定兵力。如果和伊朗再发生大规模作战行动，那兵力不足的状态有可能会更加捉襟见肘。特别按照美国以色列联合打击方案，它需要动员更多的必要兵力进行本土防卫，这样呢在作战兵力空虚状态下也难以持续。所以下一步如果大规模高强度长时间的冲突依旧复制之前的样式，以色列也很难进行长期作战，那么以色列短板将会越来越短。
1: 就在以色列军队全线进入最高戒备、多线战事持续承压之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却突然主动选择对美的军援归零。那么这一看似自断臂膀的决定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利益算计与战略转向？相关内容我们继续请旭阳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3: 好的，浩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甩出了一枚重磅宣言，计划在未来10年内彻底摆脱对美国军事援助的依赖，将美国的资金援助逐步削减至零。以色列为何突然有此举动？我们通过3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1个关键词，体面退场。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内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出现明显下滑。2024年5月，拜登政府首次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部分重型炸弹。有专家表示，与其等待军援协议到期后可能出现被动断供的尴尬局面，以色列不如先掌握叙事主动权，将自身受援者的形象重塑为自强伙伴形象。来看下一个关键词，战略自主。近年来，随着以色列经济和国防工业发展，美国军事援助在以色列军费开支中占比已经大幅下降。2025年，以色列国防总预算达到390亿美元，美国军援金额只相当于其十分之一左右。耶路撒冷邮报分析称，当前的美对以援助模式与美国军工企业挂钩，削弱了以色列国防部对本地供应商的购买能力，还导致一些以色列工厂无法与获得补贴的美国军工巨头竞争。再来看第三个关键词，加深捆绑。美智库分析称，特朗普政府在新版国家防务战略中将以色列称为美国的典范盟友，这一表述显示美方可能在未来美以军事援助安排中更加强调以色列自身防务能力以及美以防务合作的战略价值。土耳其媒体分析指出，如果军援取消，美国必将在其他方面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这种摆脱资金捆绑的全新模式反而能够规避援助带来的政策掣肘与利益矛盾，让美以盟友关系更具弹性与长期韧性。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一，
1: 好的，徐阳。那从刚才的这个观察里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提出所谓的军援归零的这样一种想法，那又是否会影响接下来的美以关系的变化？那又是否会使得以色列在未来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呢？
4: 对以色列来说，美以关系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就对以色列当然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也严重的这个束缚了以色列的选择空间。所以在以色列国内呢，这一次决定说，以后慢慢的就不要美国的这个经济援助了，慢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样的话，以色列以后的独立自主的这个选择空间会增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来呢？实际上现在是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表忠心，那么实际上是告诉特朗普说，我要为你考虑，我不会让那个以色列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让特朗普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做出这个决定是正反两方面的原因，并不是说明说美以关系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相反提出这个倡议的人都认为说，美以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就是我不要你的资金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合作，可以在武器的生产方面合作，然后可以在作战情报各方面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7: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

0: 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在当前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各方都应该保持最大克制，恪守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不负责任的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全力避免战端重启，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媒称，特朗普政府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新的应对方案。如果敌人胆敢轻举妄动，必将见证伊朗战斗3.0版。中东五国反对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称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美国务卿表示，一旦谈判未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以黎冲突不断，双方持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以军称打击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镜头和军事有关系吗？一起踏上这趟有趣的探索之旅吧。从古至今，战场上的军用食品都有着超级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纪初，拿破仑为了解决军队在长途征战中的食品供应问题，悬赏征求能够长期保存食物的方法。一位法国厨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把食物装进玻璃瓶里，用木塞密封，再加热处理一下，第一批军用罐头就这样诞生了。这不仅解决了食物保存的大问题，还为战场士兵们提供了便捷的食物来源。咱们中国的军用罐头也在不断发展和改进。建国初期的军用食品主要是一些基础的压缩干粮，罐头很少。抗美援朝时期，军粮问题难以解决，在寒冷的战场上，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意志战胜了供应着各式罐头的美国军队。到了60年代，咱们建立起了专门的军需食品生产工厂，开始系统化、专业化的生产军用罐头。进入21世纪，单兵自热食品、单兵即食口粮等新型军用食品迎来新变化，军用罐头继续朝着更加现代化、科技化的方向发展。肉类、禽类、水产类、水果类和蔬菜类罐头等，为战士提供了超多选择。军用罐头的发展还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美食呢。能量棒、午餐肉、压缩饼干、冻干食品、自热火锅等等，这些可都是它的亲戚。
1: 你知道中国的军用罐头有哪些包装类型吗？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知道海魂山的前世今生吗？
1: 不在那儿，在那儿呢，离远得很，有一个泥道子。哎呦，你也喜欢穿这样的衣服？
2: 海魂山有多爱穿？
0: 1957年，一部海魂电影火遍大江南北，里面的水手个个都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纹衫，简直酷到没朋友。他们勇敢的英雄形象也赋予了这件衣服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海魂衫。男主角身穿海魂衫的样子可以说是当时的顶流。海魂衫也叫水手衫、海军衫，只个。

0: 我水兵们穿的军服通常为白蓝相间的条纹衫，常年在海上训练的水手一旦落入水中，这种醒目的条纹设计最容易被发现和定位。海魂衫主要由棉质而成，不仅柔软贴肤，还能速干，对于日夜练兵备战的海军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1858年，法国海军开始把它定为海军制服。据说在最初的设计里一共有21条纹，每一条就象征着拿破仑所获得的一次胜利。在俄罗斯的部队中，不仅海军可以拥有海魂衫，各个兵种都有各自独特的海魂衫，它们颜色各不相同。海魂衫也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发展。1950年，中国海军正式制定出统一的制式军服，当年国庆阅兵，海魂衫首次亮相。50年代那时，中国服装的颜色比较单调，大多是蓝、灰、黑、绿。那时穿上海魂衫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自此，海魂衫作为海军内穿的衣物，在海军70多年服装历史中也都没变过款式。你知道有哪些艺术家钟情海魂衫吗？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7: 071综合登陆舰是我国第一型配备雾舱的2栖作战舰艇，也是人民海军装备序列中首款排水量突破20000吨的2栖舰艇。
8: 我现在在071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全舰长200多米，高10几层楼，20000吨的排水量。海上大山最大的特点就是大、稳、能装，而现代登陆作战是立体登陆，要点夺控，全域投送，精准打击。我现在所在的直升机起降甲板呢，面积非常的大，有近3个篮球场那么大，身后呢还有宽大的机库，这就是071综合登陆舰能够实现垂直立体登陆的关键。作战能不能打赢，要看投送能力强不强。进入到昆仑山舰的内部，这里就是它的大肚子，也就是它的雾舱了，空间非常的大，我说话甚至都能够听到回声。那么这里呢，能够装载多艘的气垫登陆艇，我身后的舱门打开，气垫登陆艇就能直接前出冲滩。 前方呢还有一个上下

0: 两层的车辆库，这个车辆库呢能够装载坦克、步战车、两栖战车等等，装载量呢也非常的惊人。此外呢，这个雾舱还能够搭载几百名的登陆兵，那么这样的装载量呢，使得昆仑山舰具备大规模整舰制的跨海投送能力。
1: 两万吨级排水量与巨大的舰体赋予了071型综合登陆舰极为出色的远洋航行能力。凭借强大的装载和运输能力，071型综合登陆舰有效填补了我军重型装备远洋快速投送能力方面的空白，显著提升了人民海军的两栖作战实力。
0: 我现在呢在野马气垫艇的驾驶舱，那么可以看到啊，现在外面呢是被水雾所包裹着，那么野马以非常快的速度正在向071综合登陆舰前行。那么今天呢，071综合登陆舰呢将在海上开展一系列的实战化训练，其中就包括和野马气垫登陆艇的这个进出物的合练。那么这个现在呢还是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前进，一会儿当我们接近母舰的航迹时，速度就要放缓，尤其是在马上要进入尾门的时候，这是因为这个进雾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需要精细化操作的过程。那么母舰和登陆艇之间呢是需要非常密切的配合，071综合登陆舰要调整自身的航向和航速，那么同时气垫登陆艇也要不断的调整自身的方向，来保证能够精准平稳的进入雾舱。
2: 进入航道，按航道走。
3: 明白。
1: 野马专为快速突击而生，传统登陆舰艇航速仅20节左右，而野马一旦出雾，只需几秒钟就能将速度提升到40节。这样的快速机动能力增加了战术突然性，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高航速直抵岸滩。这就意味着相同海况下，常规登陆艇从母舰出发至岸滩一个来回，野马已经实现了两个来回的兵力运输。071型登陆舰的入列，让人民海军拥有了强大的远洋两栖登陆能力，而一款被称为小平顶的两栖攻击舰，在保留远洋登陆优势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垂直登陆能力，它就是075型两栖攻击舰。作为大型两栖作战平台，075型两栖攻击舰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最大排水量超过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极大提高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可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从海南舰到湖北舰，人民海军两栖作战力量不断加强，立体登陆作战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0: 最熟悉的舰艇075型两栖攻击舰的身旁，不过今天的这艘可浑身透着股新鲜劲儿，没错，它就是刚服役不久的湖北舰。此刻呢，我站在码头边，特意找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您看啊，在湖北舰的身旁还停靠着一艘072A 型登陆舰。这型登陆舰呢，本身就属于大型登陆舰，在登陆作战序列中呢，也属于大块头了。可是今天跟湖北舰同框，瞬间就有了小巫见大巫的既视感。咱们来直观对比一下啊，先看高度。那么湖北舰呢，舰岛高耸，甲板宽阔，足足比旁边的072A 型登陆舰高出一大截。再比宽度更直观了，那么072A 型登陆舰的舰体只能够得着湖北舰的腰腹部，这一对比，湖北舰的魁梧与霸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1: 作为两栖攻击舰，湖北舰核心打击能力体现在搭载能力上，它所搭载的直升机、登陆装备和陆战队员就是它最大的拳头。湖北舰可搭载几十架各型直升机，能快速投送陆战队员和轻型装备，实现昼夜立体登陆。在平面登陆方面，

0: 湖北舰的雾舱可容纳多艘气垫登陆艇，这种气垫登陆艇速度快，适应性强，能够在浅滩、礁石等复杂地形登陆。
1: 那么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属于

0: 分别有六个起降点，在整个飞行甲板的后侧还设置了一个七号点，也就是一个小停机坪。这个停机坪主要是用来保障无人机的起降。在我们机库的下方啊，是我们的车辆库和坞仓。我们的车辆库和坞仓呢，它主要是用来存放气垫艇、两栖装甲车、坦装以及自行榴弹炮。啊，当我们进行登陆投送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坞仓尾门会打开啊，我们的气垫艇啊会带着我们的坦装啊，我们两栖装甲车一块儿进入到水中进行登陆作战。
1: 当然，作为一款大型作战平台，湖北舰也配备了自卫武器。分布在舰艇四周的万发炮和舰空导弹系统，构成了它的近程防御圈。
2: 作为船坞登陆舰，一般也就是一两架的直升机，而作为两栖攻击舰，它已经是贯穿性的甲板了，所以它可以同时起降五六架直升机，因此呢，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空运的能力上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作为气垫艇，首先要把大量的部队和人员从两栖攻击舰啊这样大型的船只上导到小型的船只上，然后再进行航渡，可以快速的啊登岛登陆。未来那我们肯定这些装备还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作为直升机呢，我们可能有轻转翼的飞机啊，有更大型的这种直升机，还有无人机的参与。作为这种两栖的啊战车，可能会减少它的操作人员，提高它的自动化程度，因此在未来的两栖登陆的作战中，它的这个多维度、信息化以及自动化的程度都会大幅度的提升。
1: 而舱室布局的优化重构，进一步提升了人员居住舒适度与装备转运效率，让舰上作战与保障链路更加顺畅。甲板现场指挥员王子轩在海南舰摸爬滚打四年，他把舰载机调运的独门绝技悉数带到了新舰，成了新舰员们信赖的领路人。
3: 从直升机解除气流出库到飞行甲板，往往只有数分钟的窗口期。这种极限节奏下，任何动作延迟和意外情况的发生，都可能导致立体投送链路中断。
1: 在湖北舰的钢铁甲板上，舰载直升机的调运堪称一场与时间、空间和海浪的极限博弈。
3: 角度大一点，你后面没位置了。
1: 调运时，牵引车需在预设路径上精准转下。稍有偏差就可能磕碰武器挂架、机身蒙皮或飞机围桨，这就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每一次调运都堪比外科手术。
3: 哎，转的有点早了，你看你看，三角形嘛，三角形，这个一个心，一个点决定了。调运这活，光说不练没有用。必须在实战环境里磨练。我把在海南舰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都编进了比武科目，比如舰艇突然出现规避动作，装备临时出现故障，就是要让他们提前练习适应战场的不确定性。
1: 在湖北舰上还有许多像王子轩这样的种子教员，他们把老舰的成熟经验与新舰的装备特点相结合，在人才的精准孵化下，为新制战斗力生成筑牢根基。新手学员湖北舰还在不断补齐短板，精进技能，而历经千锤百炼的075型两栖攻击舰首舰海南舰早已顺利毕业，持证上岗，成长为能挑大梁的海上利刃。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中，新型的两栖攻击舰编队、轰炸机编队、无人机等新制作战力量悉数亮相，这也是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首次在围台演习中亮相。这支两栖攻击舰编队在连续奔袭一万多海里后准时抵达指定海域，协同轰炸机编队反舰长岛作战力量开展舰机协同、对海打击、远程奔袭、综合保障等演练，

0: 检验了内线外线一体联动兵力火力近远制敌能力。
1: 它航行的距离已经达到了10000多海里，也就是18000多公里，说明它具备了长时间远海的作战能力，也就是可以从近海走向远海。那么另一点就是，这次两栖攻击舰的编队具备水面有作战的舰艇，就是驱逐舰和护卫舰，还有空中的战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这些战力，也就是电磁对抗的能力，以及空中的包括太空中的卫星的这种能力，是一个陆海空天电联合作战的体系对抗能力。这一次的长途奔袭一体化作战的能力呢，就充分的体现出来。
0: 远海奔袭万余海里，舰机协同精准高效，海南舰的硬核战力既体现在演训场上的从容应对，也藏在从甲板到舱室的每一处精心设计之中。
2: 作为人民海军首艘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在外形上呢，有一些和航母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能够同时起降多架直升机的直通式平直甲板，以及位于右侧的岛式舰桥，这也是大家非常亲切地称呼它为小平顶的原因。那么在这个宽阔的甲板上呢，遍布着这样的小圆孔，这个呢就是用于固定直升机的气流孔，哪怕是在远海着陆时遇到大风大浪，直升机也能够安稳地停放。与装备主舰炮的071型综合登陆舰不同，075型两栖攻击舰的武装只有分布在舰体四周的2门外发炮和2套舰空导弹。这是因为它的定位就是远洋登陆基地，依靠直升机和野马气垫艇进行超越登陆，因此075型两栖攻击舰的舰载武器主要是防御性质的。这些武器虽然看起来不多，但是却为075型两栖攻击舰撑起了全向防御的保护伞。接下来呢，我们就乘坐升降机到它的内部去看一看。哎，我已经看到机库了，确实非常快就到了。
3: 我们这个机库啊，可以装载多架舰载直升机，而且啊，除了装载直升机，我们还具备全方位维护以及一定程度的修理的功能，这样我们在远海作战时也可以保证舰载直升机执行各类任务。
0: 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海南舰官兵瞄着米秒优化简化保障流程，勇于突破装备使用边界，突破超气象、超边界、超性能训练，逐步实现热加油、热挂弹快速出动能力，舰载机、气垫艇投送在出动时间被大幅压缩。
4: 当我们转运一架或者两架舰载机的时候，是体现不出来我们升降机的一个转运的效率，但是当我们将机库甲板的十几架或者几十架舰载机啊持续性向飞行甲板转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升降机的转运效率才会有所体现。
5: 战斗起风！
0: 不久前，海南舰两栖攻击舰编队在某海域开展了一场敌情威胁条件下多军兵种立体投送演练，在联合作战大体系信息火力支撑下，成功将海陆等兵力投送上岸，各军兵种高效协同，各平台深入融合，应对敌情更加自如。
6: 海上联合演训中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各军种主动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意识特别强，指挥关系衔接转换高效顺畅，多支部队真正凝聚起了联合作战的强大合力，作战效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 作为联合作战或联合演训，它的难点很多，既有空军的部队、海军的部队、陆军的部队、火箭军的部队，而这么多的这个部队在执行同一个任务，就是登岛登陆任务，而空军的平台在天上，因为飞机它是要通过空中的对陆打击来帮助协助完成这次任务，而作为陆军的成员，它主要是坐在我们两栖攻击舰上，要从海上航渡到岸边，然后抢占滩头阵地进行进攻。而作为火箭军，它的导弹是在陆地上，要对陆或对海进行打击。而作为海军的部队，它既有水下

0: 的潜艇，还有水面的舰艇，还有像海军陆战队这样的兵员，这么多的军兵种，这么多的武器装备，要像十个指头弹钢琴一样协调，大家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对战场态势的感知，敌我的区分，还有重点目标的打击。所以这个信息化的程度和这种协调的啊配合的能力要非常的强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作为075两栖攻击舰，它是重中之重，既要和其他的军兵种进行协调，还要保证把登岛登陆的部队和装备在近短的时间里边快速的大量的啊运送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啊，战场态势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这个是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或两栖作战部队最大的考验。
1: 075型两栖攻击舰家族力量的壮大，不仅意味着数量的增加，更标志着作战体系从有到优，从单点突破到全链贯通。大洋之上，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劈波斩浪，展开一场多兵种海上联合立体登陆作战演训。

0: 机场停机坪，而是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的飞行甲板。马上，安徽舰将与陆战部队、海军航空兵进行海上联合训练，检验多型装备整体作战效能。
1: 两栖攻击舰、直升机、两栖装甲装备协同作战是海上登陆作战的关键一环。现代立体登陆作战重在登陆，难在协同。此次训练，安徽舰将要面对的是不同的作战力量，指挥流程更加复杂。各要素能否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呢？

0: 现在陆战队员全副武装，正在有序登上舰载直升机，即将执行登陆作战的任务。向岸快速投送作战力量是两栖作战任务的关键。最高效的投送方式就是综合使用垂直运载工具实施兵力投送，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越过对方海岸防御，打开对方缺口，执行运输及打击的任务，快速占领目标阵地，从而配合后续部队发起进攻。而安徽舰直通式飞行甲板的设计，能够搭载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实现投送大批量的作战力量，执行多元化的作战任务。这场看似普通的垂直登陆训练，涉及舰艇、海军陆战队和航空兵等多种作战要素，每个环节都是联合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陆战队员已经集结完毕，等待起飞指令的下达。
1: 各小组准备放飞直升机。
0: 参与本次运输任务的是多用途大型舰载直升机直八。直八系列是目前吨位最大的国产直升机家族，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直八已经是直八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了，承担的更多的是输送兵力的任务。直八直升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体型庞大、航程远、空间大、运输能力强。既能载人又能运货的直八直升机是立体登陆作战中名副其实的空中战马。
2: 制胜，同样作为输送军事力量的一把利刃，野马气垫登陆艇成为两栖装甲装备的海上超跑，它有效弥补了两栖装甲装备突击上路速度慢、受敌火力威胁大等缺点，实现了超越式输送的能力。马上，装甲装备就要登上我身边的野马气垫登陆艇，执行海上超越式登陆的任务。
0: 超越式登陆是登陆部队搭乘气垫登陆艇沿海平面快速机动，并在沿岸滩头突击上陆的方式，机动速度快，越障能力和搭载能力强，能够实现重型作战装备和战斗人员由舰到岸或由岸到岸的快速输送。

进行七天登陆艇的

0: 艇挽救完毕，请释出。
1: 随着安徽舰尾门的缓缓打开，作为开路先锋的两艘野马气垫登陆艇搭载着两栖装甲装备，在茫茫的大海上高速突击，迅速向岸滩发起冲锋。紧接着装甲战车随后出动抢滩登陆。
2: 现在数十辆的两栖装甲装备采用平面登陆的方式，从安徽舰的巨幅中陆续出舱，他们要在行进间变换队形，交替掩护，向岸发起冲击。那么在真实的作战环境中，垂直登陆、超越式登陆以及平面登陆是同时进行的，但却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那么由于今天这片海域的回流较多，海面上的风浪很大，而且暗潮涌动，这样的海况使装甲装备的起伏较大。在这样的条件下，队员们还要变换队形，完成登陆作战的训练。
1: 在登陆作战中，如果队形太密集，容易被对方命中；队形太分散，又不利于形成对岸上的火力打击强度。所以装甲装备要根据滩头登陆场的情况变化队形，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还能打击对方火力点。海上航渡的过程中，海况复杂多变，装甲装备不仅要保持一定的行驶速度，还要在运动中开火，难度可想而知。而安徽舰超大的装载能力为平面输送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抵达岸滩后，特战小队搭乘的运输直升机机降至纵深地域展开破袭。与此同时，两栖装甲装备交替掩护，自主选择打击方式，对敌碉堡、反装甲火力点以及残余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最终成功夺占要点，占领阵地。
3: 立体登陆是075型两栖攻击舰家族淬炼的核心利刃。当巨舰成阵，人民海军已经手握跨海突击一锤定音的关键力量。
4: 075型的两栖攻击舰是我们人民海军两栖作战部队的主力和骨干，在四艘舰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两栖作战能力就有一个大幅度的跃升，因为一次就可以把大量的兵员啊，像岸头或滩头阵地啊，或者岛屿上啊进行输送，所以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登岛登陆作战和守岛守礁作战的这样的能力。从装备上而言呢，它也是一个承前启后。075型的，它已经是有贯穿性的啊这种平台，搭载大量的直升机，所以它的两栖投送能力可以大幅度的跃升。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为076型的啊这种增加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呢，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毕竟076型两栖攻击舰呢，它可以起飞固定翼的啊这种作战的飞机，因此对于我们维护南海方向的岛屿主权、国家领土完整、海洋权益以及未来啊解决台湾问题，这都是重要的作战力量。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我的亲戚没了，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净你们身上的尘土。
1: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你，共存亡。

参军入伍以后，我如愿的当上了骑兵，被分配到原青海省军区玉树独立骑兵连。啊，当听到骑兵连这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脑海里全部。

0: 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然后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它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就走了一圈，啊，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你绝对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给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样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那一幕，它整个就出现了。大黑没有偏到，用很快的速度就从我们匹道里边穿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黑就顿悟了。然后我下马以后，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

0: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美国国防部5月13日消息，美军计划自2027年起3年内采购超过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并推动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美国陆军究竟有何战略布局？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据美国国防部5月13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已与美国多个军工和科技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启动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美军计划自2027年起3年内采购超过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并推动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黑胡子的目标是以低得多的成本实现 PRSM 精确打击导弹80%的能力。PRSM 是美军最新列装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可使用 M270 或 M142 自行火箭炮发射。目前正在研发中的增量二版本，最大射程1000公里，配备多模式导引头，可攻击移动目标。除了从美军现有的自行火箭炮上发射，黑胡子也能使用美军正在开发的 AML 自主多域发射车进行发射。这是一款基于海马斯火箭炮的6x6轮式底盘研发的无人发射车，车头的驾驶室被摄像头、激光雷达、 GPS 天线和通信天线所取代，可无人化执行所有海马斯能够执行的任务。
0: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我们知道高超音速武器历来是以复杂和昂贵著称的。那么我们先来问魏先生，这样的武器为什么要进行廉价化？
2: 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养肥了很多美国的军工大鳄，也就是军火巨头和大型的防务承包商。那么他们吞掉了很多美国的这个军费，现在已经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情况。所以现在呢，他要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要扶持一些所谓的防务初创企业，那么利用这些企业和这些军火巨鳄和这个防务巨头去进行竞标，通过这种主动扶持的方式，让他们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些廉价的武器装备。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黑胡子，虽然说它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形和整体的设计理念是非常简单的，我认为最多也就是入门级别的高超。

0: 超音速导弹，但是呢，这种便宜啊，短时间内啊拼凑出来的高超音速导弹，具不具备很强的突防能力，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鲶鱼的效应，可能是美国军方更为看重的。那么至于说能否达到先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可能不是美国军方优先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嗯，为了配合黑胡子的发射，基于海马斯轮式底盘的无人发射车也在同步研发当中。但是海马斯在战场上通常是远离前线的，处于后方的安全位置。它所使用的各类弹药呢，射程远的有数百公里，射程近的最近也有80多公里。那么美军为什么还要研发无人的海马斯呢？张先生，
2: 实际上不仅美国陆军在发展一些无人的这些中远程导弹的发射平台，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发展无人的这种机动式的发射平台。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可以发射反舰导弹。那么这表明呢，美军甭管说是他的陆军还是海军陆战队，在现有的作战概念的设计下，对他的这些发射平台的生存能力没有信心啊。这个海马斯目前最远的是精确打击导弹，打500公里，以后精确打击导弹改进之后呢，最远射程1000公里，但是这个距离实际上呢，也在高端对手的战术航空的作战范围内。当这个美军面对这种高端对手的时候呢，他的空军未必就能在这个区域掌握制空权，所以呢，他为了降低人员的伤亡，就发展一些无人驾驶的平台。除了发展无人驾驶的平台以外，你像美国陆军还在发展一些这个基于民用商用这个集装箱的发射平台。比如说特朗普去视察布拉格堡的基地，就披露了美国陆军使用的一个基于商用集装箱的发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里面呢，有两个发射模块，相当于两个海马斯，也可以发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这也表明呢，美国陆军想把它的发射系统呢藏在民用的这个集装箱中，混淆对方的这个侦察，那么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这也表现出呢，美国陆军对现在自己呢没有信心了。
1: 那除了研发廉价化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无人海马斯，近年来美军还大力研制及应用微型无人机。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近年来微型无人机因为具有诸多优点受到不少国家关注，其中黑黄蜂无人机是较早进入战场的迷你型无人机。美国陆军时报报道，2019年美军第508步兵团第一营曾将该机带到阿富汗。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的造型像是高度浓缩的直升机，一套完整的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系统由遥控器、手持式触摸屏、可充电电池组以及两架黑黄蜂微型无人机组成。飞行中，无人机只负责获取与传输数据，不负责存储。如此，既可保证数据安全，无人机也因不必加装相应载荷，减轻了重量。黑黄蜂的重量只有28克，长10厘米，高2.5厘米。电池充满电后可以飞行25分钟，与2公里外的操控人员保持联络。在夜间，它会利用热成像摄像机向操控人员发回实时视频和高分辨率图片。目前有2个版本的无人机，分别适用于白天和夜间。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和铅笔一样长的无人机就像是孩子的玩具直升机一样。那么从参加实战的情况来看，魏先生，您觉得黑黄蜂在战场上都有哪些作用？
0: 黑黄蜂的个头非常小，是一种微型的这种无人侦察直升机。那么它可以放在士兵的口袋当中，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它主要是配合特种部队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在城市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可以让黑黄蜂直接飞入到目标所在的建筑物当中，可以直接从门缝或者说从窗户当中飞进去，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火力打击和火力压制，减少己方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伤亡。包括呢，在一些潜伏作战、渗透作战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针对对方的火力点、兵力的部署情况，甚至包括炮兵阵地进行精准的侦察，然后呢，对方基本没有办法有效的侦察到或者是感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即使看到了一个空中的小物体飞来飞去，可能也会错误的把它认为是昆虫或者是这个小鸟，所以它具有一定的伪装性和欺骗性。当然呢，由于飞行的距离比较近，也不需要卫星的通信手段，可以说

0: 啊，这种微型的无人直升机是比较难对付的，因为一般的武器装备应该打不到它。
1: 嗯，所以根据魏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个巴掌大的侦察兵是有它很独特的战场优势的，但是也有它的致命死穴。张先生，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这个小无人机优势就在于小，小了之后呢，它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小，雷达几乎看不到它，而且呢，静音效果也非常好。靠声学探测系统，包括人去听也很难，但是问题呢就在于它太小，太小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续航时间比较短，因为它靠电池供电嘛，按照它的这个参数说，最大的续航时间30分钟，你再考虑到你飞到前方，然后呢再返回来，那么能真正在对手的这个头顶进行侦察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另外呢，小了之后，这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也比较困难。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关的数据传输距离比较近，传输距离大概是2公里，因为它要把前方的画面实时的传给后方，2公里就意味着这个操作人员距离前线比较近，那可以说对方基本上所有的武器都能打到这个操作人员。另外，这个无人机小了之后呢，它的抗干扰能力也会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这个体积去增加一些芯片，而且探测呢也可以探测到它，即便不用雷达红外去探测它，也可以征收它传回这个图像信号这个电波，然后呢再对这个控制人员进行定位，也可以对后方的人员进行打击。所以这种无人机呢，它的应用场景比较少，比较特殊，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室内作战、巷战，适合这种特种部队作战，但是进行大规模的高强度的冲突，它可能力有不逮。
1: 那加快部署小型无人机系统是美国陆军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但是此前在纪念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的阅兵式上，只有零星几名手持无人机的士兵出现在了未来军队的方阵当中。那么在未来军队的方阵当中，有没有其他能够代表美国陆军智能化发展的装备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在2025年6月14日华盛顿举行的阅兵式上，美国德士隆公司的粗齿锯 M5 无人战车在未来军队方阵中亮相。这款无人战车长5.94米，宽2.67米，高1.51米，战斗全重10.5吨，有效载荷3.6吨，由1600马力柴电混合动力系统驱动，最高时速可达64千米每小时。车顶的 MCP-30 遥控炮塔配备一门大毒蛇 MK-44型30毫米机关炮，副武器为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炮塔上还集成有红外光电观瞄设备。德士隆公司称，粗齿锯 M5 采用开放式架构，主炮可升级为40毫米，并能根据需要安装反坦克、电子战、侦察和监视作战模块。
1: 粗齿锯 M5 无人战车采用了开放式的架构，这个在战场上的实际提升效果怎么样？魏先生，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粗齿锯无人车它是采用高速履带底盘，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跑得快。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陆军是想把粗齿锯作为一个通用化的无人平台，上面既可以集成一些小型的遥控武器站，也可以集成大型的无人炮塔。我们在美国陆军阅兵式上看到的这个粗齿锯，应该就是它的一个重火力的型号，因为这个无人炮塔和斯崔克轮式装甲车所采用的无人炮塔，我认为比较相似啊，这个机关炮的口径比较大，那么也可以进行旋转啊，那么也有一定的射击的俯仰角度，但是呢，我认为它有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火力的持续性不足，因为粗齿锯这样的一个平台本身这个尺寸就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使用大口径的机关炮，你平台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储存量是比较少的，那么在作战的这个区域内，可能会利用高速行进的这样的能力，突然冲到战场的前沿区域，针对对方的轻型的装甲车辆和作战人员进行扫射，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但是打着打着没弹药了，那么只能是在地上转圈干着急。
1: 嗯，那如果说像 M5 这样的无人平台成为了未来战场上陆军的主力，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新一轮战场上的无人化竞赛，引起新的不对称的对抗？
2: 我觉得现在这种竞争已经开始呈现势头了。除了美国之外呢，其他国家也在发展一些无人的战车，比如说俄罗斯，它实际上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

0: 部试用的一些无轮战车，比如说马克系列，包括其他大国呢，也在一些防务展上展出了比较多的这种履带式的无轮战车。但是到目前为止，各国呢都没有大量的装备，而且呢也没有大量的在冲突中使用。这也说明这种无人战车呢它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火力，因为你个头比较小啊，你装的这个火炮也好，导弹也好，数量上啊质量上可能不及对方的大型平台。另外你小型平台小了之后，防护力又很难提高，因为你重量很轻，很难通过提高这个装甲这个厚度的方式呢来提高它的防护能力。如果你加装一些这个主动防护系统，价格又上来了。而且这样的小型的平台呢，价格本身也不便宜。你像这次，美国搞这个 M5， 它还使用了混动，然后呢，很多规瞄系统啊，包括一些导弹啊，价格也不低。如果说在作战中，发生了战损，损失也不小。所以呢，这种无人车，我觉得下一步要配合发展一个体系，然后呢，在这个自主作战能力上要有提高。现在可能还大多数还要进行遥控。特别是在这种地面战场比较复杂的环境下，要提高它的自主作战能力，然后这个再通过后方的其他的这火力配系辅助它作战，才能在未来的战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那从2025年5月以来，美国陆军启动大规模转型计划，试图以智能化之名重构全球武力威慑体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目前美国陆军正从多方面推进其智能化建设，加快武器装备系统的智能化升级换代。一是淘汰过时装备，美国陆军以不符合作战需求为由，取消、暂停或大幅削减悍马、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多个传统采购项目。二是加快对现有装备的智能升级改造，通过安装先进的传感器、通信设备和指控系统，提升自主态势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三是继续推行美国陆军在2024年提出的接触转型模式，推动新型智能装备快速列装部队。在该模式下，防务承包商可以将新型无人机、先进通信系统等新型智能装备融入部队演训活动，由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反馈给陆军高层，以决定是否批量列装，进一步缩短了部队使用市场上最新技术的时间。
1: 美国陆军目前在加速智能化发展上是野心勃勃，希望将人工智能、无人集群等技术武器化。那么他们的战略核心目标是什么？魏先生，
3: 此前呢，美国陆军一直注重重型装备的研发和使用，构成了美国陆军它地面作战体系的核心。但是呢，俄乌冲突的实践表明，大量的重型的装甲作战单位在一线的区域会面临精准火力的打击，尤其是一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会把这些钢铁巨兽打得人仰马翻。所以呢，美国陆军就试图进行这种轻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要取消一些重型的装备，然后呢要组建专门的无人机部队，强化陆军部队针对战场的这种环境的感知能力。因为大量无人机的配发和使用可以针对更为广阔的区域进行侦查，那么在大量无人作战体系应用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有一个智能化的网络，把这些无人平台结合到一起，所以网络的构建也在同步推进。但是呢，这种转型是不是真正的成功，我认为现在还有很多的质疑声音。因为不同的作战环境、不同的对手，那么兵力的组织、火力的组织它应该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重型的武器装备和大型的装甲作战平台已经完全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还是要看对手的实力究竟如何。如果仅仅使用轻量化的部队，可能无法挡住对方装甲铁拳的这样的一个猛击。所以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些转型和改革，很可能就是左转左转再左转，最后回到了原点。此前砍掉的一些重型装备，在以后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有需求，可能还是需要另起炉灶。那么这会不会浪费更多的资源，是值得思考的。
1: 但不论如何啊，我们现在能看出美国陆军的相关举措面临的问题其实也很突出。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它背后的这个风险在哪儿？
0: 美国陆军转型呢，除了搞这个无人化、智能化之外，还有一个远

0: 成化的趋势，因为美国陆军发现，如果未来作战，特别是和大国作战，很有可能进行非接触作战，所以呢，它现在发展了很多远程的武器，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这海马斯系统。但是美国陆军如果发展这些陆基的远射程的导弹，它通常呢只能部署到它要威慑的国家的附近，那么意味着呢只能打这一个国家，威慑这一个国家，其他国家就很难进行作战。而且呢你长期部署在一个国家周围附近，人家也会对你进行侦察定位，一旦啊真的开战，那可能美国陆军的这些远程的发射平台可能在第一波攻击中就遭到打击，可能它的第一次发射就是最后一次发射。如果说战争爆发了，危机爆发了，再向相关国家周边派遣这种地面发射的平台，那么也会占用它的空运的资源，占用海运的资源，而且呢这个过程也会很危险。所以面对美国陆军的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远程的武器，美国空军呢、美国海军呢，它是有意见的。那么未来呢，美国陆军可能会在这方面和空军、海军争夺更多的军费，导致更多的军种之间的矛盾。
1: 这一场豪赌背后的风险可能在哪儿，魏先生？
2: 我认为呢，现在美国陆军的智能化无人化体系的这个建设，它并没有成规模，而且呢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它现在技术状态确实比较成熟，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美军的演习和演练的过程当中看到无人战车和美军所使用的无人机进行这种密切的配合，可能还是处于这种单打独斗的状态，只是在它有人作战的体系当中融入了部分的无人作战的这个装备。客观来讲，确实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它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能。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构成完善的信息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这样的一些无人作战平台还是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办法形成合力。除此之外呢，好像美国陆军的选择也不太多，比如说地面的这种大型的无人战车，只有这个粗齿锯，那么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更为成熟的型号。美国陆军在无人机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起步比较晚，那么像它的一些大型的无人机，可能都是美国空军淘汰不用的，那么留给了美国陆军，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它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去进行大范围的战场侦察，去进行目标的引导。但是呢，陆军无法针对这种大范围内飞行的这种大型无人机进行有效保护，如果战场生存能力令人堪忧，可以说呢，它也无法支撑美国陆军眼中的这种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体系。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心。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液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根据近期美国陆军一系列的装备更新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可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化建设已经成为了各国提升战斗力的关键。美国陆军加速推进智能化建设的相关举措，也将推动其他国家加速智能化部署。针对美军接下来的举措，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1: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我谁都不想怀疑，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拉开了长达20余年蒙古灭金之战的帷幕。为了突破金军的边境防线，蒙古大军首先集结到了金长城防线东北段外的达里湖，然后又迂回并潜伏到了金长城防线的西北段外，并在半年之后突然发起了攻击。蒙古大军轻松越过了金长城。

奇袭乌沙堡，夺下抚州。此时霸下物产更加丰富的平原地区成为他们的新目标。

0: 近百年来，自己的首都很少受到过外族的入侵袭扰。此时，随着府中的实现，整个金的心腹要地立刻陷入巨大的战火威胁之中。因此，遏制并击退蒙古大军，成了金捍卫这个传奇最后的机会。而这一战，对于成吉思汗来说，同样是一场输不起的生死之战。
1: 蒙古建国不久，就是它内部啊，其实，可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这个内部的矛盾。如果说这一仗有比较大的这个蒙古的失利的话，对于这个蒙古以后的这个军事扩张啊，乃至于这个蒙古汗国内部的团结，我相信啊，都会有一定的威胁。
0: 如果金军在野狐岭遏制了蒙古大军的进攻，集结起来的金军将会进行残酷的报复性反攻。那时，不仅仅是已经到手的抚州，甚至刚刚统一的蒙古汗国，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金长城防御系统被突破后，金军走马换将，完颜成昱成为了新的统帅。完颜成昱本名完颜虎沙，宋金战争时曾经打败南宋的进攻，而成为金军军界的显赫人。完颜成昱决定调集精锐的部队，构建新的防线，堵住蒙古大军的南侵。这条防线的位置就是被称为野狐岭的一片山地。

0: 野狐岭位于北京西北方向200千米左右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这片区域2000多年前被称为无穷之门。中国的古人认为，那片区域往北将进入一个无边无际的未知世界。为什么金军选择在野狐岭阻击蒙古大军？摄制组来到这里进行现场勘察。
1: 我们现在是在野狐岭的这个南坡，野狐岭的北坡非常缓又矮，骑兵一个冲刺就能上去，但是他不可能从南坡下来，因为这一带的地形特别的破碎和全是悬崖。你看这个地方风很大的，就是我这样躺下都倒不了，看。所以到这儿要穿一个特别特别防风的衣服是顶顶要紧的。
0: 初春，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呼啸地掠过野狐岭，扑向了华北平原。坝上林立的风车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景观。800多年前，蒙金两国将在这片山地进行殊死搏杀。野狐岭的地形地貌十分特殊，从北往南短短几十千米的距离，蒙古高原就从海拔1500多米迅速降到了海拔几百米的平原。巨大的落差在交界处形成大量的悬崖绝壁，从南往北看去就如同高耸的堤坝。习惯上，北部的高原地带被称为坝上，南部的平原地带就是坝下。从坝上到坝下，除了几条狭窄的沟谷通道外，其他地方根本无法通行。因此，野狐岭既是蒙古高原通向华北平原的一道险要屏障，也是蒙军建军金首都的必经之路。
2: 野狐岭啊，就是防守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这个金中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地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和关键的最后一个关隘之一。如果这里不防守住的话，后边整个这个金的政治核心都会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
0: 相比蒙古草原上漫长的金长

0: 野狐岭的山川地形更利于守军防御，相应的蒙古骑兵的攻击也会受到山地限制。都是这样的悬崖，这个别说马了，人走都费劲，得特别小心，得踩实了。这个当然了，坠着绳子是可以下来的，但是那个仅仅是少数的部队。
1: 要想把辎重什么的运过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在300多千米长的野狐岭蜿蜒场域，究竟如何设置防御体系，才能把地形优势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呢？800多年前，金军的这位军事统帅有着自己的作战思路。
2: 野狐岭从坝上到坝下被悬崖绝壁阻隔，要想穿越它，必须通过一些狭窄的沟谷通道。如果把这些关键通道堵住，那蒙古大军就无法把战火继续烧到金的腹地。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貌特征啊，决定了蒙古骑兵呢能够通过的这个通道啊，不多。
1: 如果不是有特殊的通道，这个是很难，这个就是说大军来通过的，特别是蒙古骑兵。如果能拖住蒙古大军，那么金军的后援部队就能够从容建起，纵深防御阵地，并伺机展开反攻，夺回失陷的北方领地。公元1211年8月。 齐秦精疲力尽的重装精锐骑兵，在猛将胡沙虎的带领下，连夜赶到了野狐岭。火速建立起一道坚固的防线。胡沙虎身后，几十万金军正在陆续赶来，新的防御体系即将建起。这场决定蒙金双方国运的生死之战，就爆发在野狐岭一个叫做。 欢儿绝地方。这场大战，蒙金双方派出重要将领和精锐部队登场对垒。气候、地形、武器、战术，哪种因素将成为双方胜败天平上的终极砝码？ 找到欢儿嘴，才能解开这个谜团。但是，历史记载中的欢儿嘴早已无人知晓。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蒙金在野狐岭大战的这个最关键的爆发地呢？ 李克峰根据军事知识进行了一个梳理。对于进攻方来说，他们要争夺的肯定是一条坝上到坝下所有通道中最宽阔、坡度最缓的道路，这样便于大部队和后勤辎重迅速通过；而对于防御方来说，必然会选择在这条通道的某一处，便于防御的地形上建立阵地。
0: 而符合这两个特点的地方，就是欢儿嘴。所以，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寻找野狐岭上的通道。那么，据我目前发现的这种战略通道呢，一共大概也就是3到4条。那么，从现在判断呢，这个所谓的欢儿嘴大战呢，它就有可能发生在这个3、4条沟上的某一点。
1: 根据这个思路，李克峰决定。 先找到符合条件的那条交通要道。李克峰首先把眼光投向了金边口长城。尽管这座长城工事是明朝的工程，但历代兵家的思路都有共通之处。通过这些防御策略，也许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蒙金野狐岭大战的古战场。 9月下旬，又到了收获的时节。青边口村的李荣在田地里忙。

0: 忙活起来，这几亩田地是他的寄托，而他还有另外一个寄托，那就是几里外的一段碎石垒砌的城墙。
1: 是明长城
2: 啊，明朝的，对，
1: 明长城。
0: 30多年前，李荣成为了一名长城的义务守护者。在这里，他曾经见过很多古代大战后遗留下来的兵器。
2: 我们村里吧，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啊，家家户户有兵器，长矛、大刀。
0: 新边口长城扼守的这条通道，有可能是蒙金大战争夺的目标吗？李克峰决定到山顶去进一步探查。
1: 在这个地方爬，这个需要一个很好的鞋才行。啊，看，这有一个螳螂。
0: 新边口长城建有高质量的防御工事，这里在古代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
1: 这一段长城呢，是用这个碎石垒成的，这个工程量还是很大的。这个地方呢是扼守张家口的一个要道，从这个方向呢看是一条路，当然这是后修的，原来的路呢应该在山底下，就是从两边是高山，中间一沟的这种地方，往往都是这个自古以来的要道。从这儿往前几里，这个几代的长城也分布在这条沟的或前或后。
0: 但是爬到烽火台上的最高点，李克峰却发现新边口长城扼守的这条古道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十分险峻和狭窄。这样的条件不利于大部队通过，因此成吉思汗应该不会选择这里作为突破口。
1: 两边的山过于高了，对于这个骑兵来说肯定是不好翻越的。
0: 通过现场和空中勘察，新边口长城扼守的这条古道被排除了。那么哪条古道才是蒙金双方争夺的目标呢？这时当地老乡提供了新的线索，据说有一条穿过野狐岭的峡谷，叫做辽金远古道，相对宽阔而平坦，也许就是摄制组想要寻找的那条交通要道。那么这条古代穿越野狐岭最重要的大通道辽金远古道究竟在哪里呢？当地人告诉李克峰，抗战时期日本人曾经准备修建一条铁路穿越野狐岭，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大家选择的道路肯定都是自然地理条件最好的路。这条路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辽金远古道。
1: 不管是古代修路还是现代修路，它最重要的就要考虑坡度，尤其是穿越野狐岭这种地形起伏地，那么它需要找一条坡度最缓的路，宁可绕但是坡度不能陡。
0: 在坝上的大银滩水库附近，李克峰很快就有了重要发现。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堆渣土的下边，这些碎片呢确实是人工做的，而且还是混凝土。看，有砂石，有混凝土。我们看看它的宽度，你看，如果一步是75的话呢，两步也就差不多是一个铁路的路基的标准轨的宽度。确实
0: 找到了这条铁路的路基，通往欢儿嘴的辽金远古道肯定就在附近。
1: 沿着这个古道就可能找到欢儿嘴，因为古代用兵其实和商人行商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一定要选择一条最容易的路径。
0: 跟随着铁路的路基，李克峰进入了这条古道。他发现这条古道具有宽阔的峡谷，较为平缓的坡道，通过这条通道，蒙古军队可以短时间把兵力投放到金的战略腹地。相比较而言，

0: 这条古道最有可能成为猛击双方争夺的目标。找到了辽金源古道，那么欢乐嘴古战场就应该在这条古道的某一个位置上。但是长达几十千米的古道，哪里才是大战的爆发地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船过了，到您这儿把这后。
1: 此时，一位当地的老乡带领李克峰来到了这条东大的坝下出口处。
0: 采石了，一定要采石了。
1: 这里现在还保存着一座明朝的烽火燧。据这位老乡介绍，烽火燧下面的峡谷口就是传说中的欢儿嘴。
0: 那个地方是明长城。
2: 对，那个是明长城。
0: 那也就是说历代的兵家都看好这个卡口子的地儿。
2: 对，
0: 就是从这里拜下去的。
2: 对，正在这个地方打的是最后他打开一个缺口，正是这个缺口。打开这个缺口以后，这个进去就摆下去。
0: 就是说呢，整个的野狐岭都有设防，但是突破是从这边这条路突破的。
2: 哎，
0: 哦，这样的。
1: 但是考察完地形条件后，李克峰立刻推翻了这个传说。这里的地形条件使得从坝上冲下来的进攻方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这对于防

0: 方来说极为不利。金军统帅应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那么，在这条交通要道上，哪里才能找到便于防御的地形呢？李克峰决定回到这条通道的入口处去寻找。他又来到了坝上的前大营滩村附近，沿着辽金源古道进入野狐岭。当走到两条道路的交汇口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条件比较符合防御作战中对地理位置的要求。
1: 这个两条路的这种交汇点呢，其实它就证明它可能是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的。在我们这边呢，就是这条路呢，这边呢是偏向就是今天的张家口方向的。那么这条路呢，如果沿着走下去呢，它就会通向这个淮安，最往那边去呢就通向大同方向。所以呢，这种两条路的交汇点通常也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拿住了一点呢，就等于拿住了它一个面。
0: 并且这里的地形条件也十分适合金军布防。
1: 那么我们现在处的位置呢，就是一个山口。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是这个一个相对小的一个高地。那么对于这个坡度呢，对于骑兵来说啊，它可以走上去，但是呢冲击是没有速度的，所以也便于经做防御。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这个地方是河道的话呢，那么骑兵从这个地方冲锋也是非常费劲的，它展不开，而且也跑不起速度来。那么唯一可以进攻的呢，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个两条路。
0: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李克峰分析，辽金源古道道路相对宽阔，坡度较缓，应该就是蒙金双方争夺的穿过野狐岭的关键大通道。而在坝上辽金源古道的入口处有一个位置，不但扼守着两条道路的交汇口，而且地形还适合金军建立防御阵地。这里也许就是记载中的欢儿嘴古战场。找到了疑似的欢儿嘴，李克峰下一步将要通过解读这里的地理信息，去探寻800多年前这场欢儿嘴大战的秘密。野狐岭欢儿嘴大战，如果金军失败了，那么整个金的心腹要地都会遭到蒙古大军无情的杀戮和劫掠。而如果蒙古大军失败了，金军残酷的报复性反攻将沉重打击刚刚统一的蒙古汗国，一场生死大决战即将爆发。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

0: 0800-6996-400110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看见今天死里逃生，不管是中医还是雨飞，我忽然觉得人生在世，没有几件事情是真正有意义的。
6: 老六告诉我，因为那次和老许在招待所接头，虽然药品安计划到了咱们部队手里，却给老许和顾雨飞带来了麻烦。
7: 他们都是冲我来的。
8: 当然是冲你来的，这几个人都是你生意上面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还有棒槌，他是最了解你的人。
7: 会是谁想害我？
9: 今天下午敌人已经把陈平从医院带走了，
10: 在这之前难道你们就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
9: 一点机会都没有。

0: 送到我这儿来了，
1: 你先别着急。
2: 老廖，我走了。既然必须有一个人牺牲，那就应该是我。你还有妻子儿女需要照顾呢。再见吧。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一个伟大的新中国，我愿意牺牲一切。
0: 怎么回事？老廖告诉我，因为那次和老许在招待所接头，虽然药品安计划到了咱们部队手里，却给老许和顾雨飞带来了麻烦。
3: 露了什么马脚？
0: 为了救老许，他们俩一直在想办法。陈平制定了一个暗杀老许和顾雨飞的计划。
3: 暗杀谁？
0: 啊，当然是想暗杀，目的是消除敌人对老许他们的怀疑，以便更顺利地完成以后的任务。
3: 这不是胡来吗？
0: 不跟组织汇报你们就擅自行动，陈平就怕组织不批准，来了个先斩后奏，他明白许忠义的重要性。
3: 无组织无纪律，马上来就不救。
0: 我也这么说，可现在恐怕来不及制止了。
3: 为什么？
0: 在陈平自己的计划里，行动的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在七公子的订婚宴上。
3: 订婚宴？那他根本没有机会脱身的。
0: 陈平计划没有如何脱身的安排。 陈平只是希望在督察室更多人的面前采取行动，这样才会更有效果。

0: 急诊室在哪儿？把所有医生都给我叫上来，马上抢救！走，快！他要是死了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
1: 报告，
2: 查的怎么样了？
1: 经过检验，杀手用的都是高爆弹，而且弹头都去了剧毒氰化钾。
2: 下去吧。

0: 这个案子我们就接过来吧，不要让警察局插手了。这个陈平到底是冲着许忠义呢，还是顾玉飞呢？这不好说，也许是冲两个人。好，你先坐。
1: 我到那边看看啊，坐吧。大姐啊，陈平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在医院抢救呢，等他醒过来，我要亲自审问他，不会给于大姐添麻烦的。
1: 这个事情我来协调吧。啊，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和监视这个陈平吗？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3: 他肯定是共产党啊！我看今天晚上这事儿，他就是冲老许来的。
1: 为什么？
3: 老师，这还用问吗？老许是共产党那边派过来的人，结果他死心塌地的为咱们工作，他那边又死了好几个人。
1: 呀，闭目养神。
4: 哎呀，你看，
1: 哎呀，老
4: 跟
1: 说，跟咱有啥关系？保胎要紧啊！
2: 我倒觉得他是冲你来的，他要是冲许忠义开枪。我根本就不管他，也不会被人冤枉说我杀人灭口啊。
3: 你看你说的，冲我来的，我可没得罪过共产党啊。
1: 算了，先不说这个事儿了。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0: 激动行吗？咱们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呢。我说的不是运输药品。对于我表哥的渗透计划，我们对细节还一无所知。
1: 那你不能完成一个任务就牺牲一个同志吧？先是老孟，又是小丫头，两个年轻的战士，现在又是廖文涛和陈平。
2: 为了我，这么做不值得。
0: 值得。为了全国的解放，值得。

0: 我想跟你们说几句话。哎，中医呢？他，算了，不在就不在吧。你们几个人都是我的学生，咱们能师生一场，这就是缘分呐！啊，作为先生。 我也没有别的心愿，不求你们能报答我。我只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啊！干咱们这一行的，有几个能善终啊？啊！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希望看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走在我前头，因为。
1: 你们都是我的半个儿女啊，先生。今天怎么想起来说这些了？哎，
0: 先生，您有话就直说吧，我们都是您学生嘛。哎，看见今天死里逃生，不管是中医还是宇飞，我都觉得，我忽然觉得人生在世。 没有几件事情是真正有意义的，实在是没意思啊！我是快60的人了，现在才明白一些早就应该明白的事情。嗯，人和人之间斗来斗去的，这个有意思吗？啊？ 小七，你说呢？你们以为我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做多久啊？督察室的一切，那说白了，迟早就是你和忠义要全权打理了，啊？当然了，秀宁和宇飞，你们是不可能接手我这个主任了，倒不是你们不能干。
2: 是因为从军统到保密局，他们都不可能让女人独当一面，懂我意思吗？啊，先生，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就没想过，哎，现在我就更不会这么想了。
0: 好，这就对了啊！自己有个一儿半女的，比什么都强啊！啊。
2: 哎，怎么了？今儿这是也不说案情的事儿，说起接班人的事儿来了呢。看来，先生是萌生退役，想要放权了。
3: 哦，那倒是想明白了。

0: 弟儿啊，弟儿啊，
1: 哎，那个什么，啊，雨飞啊，你上去休息吧，你大姐想找他聊两句。
2: 仲一，我有点害怕。
3: 别害怕啊，有我呢，上去吧，去吧，早点睡啊。
1: 你这整挺好啊，都撒上胶了。
3: 别胡说，今儿吓着了。
1: 啊，走走走。来来来，老婆。
3: 哎呀，
1: 雨飞上去睡了啊。
3: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呗。
1: 雨飞休息了啊。
4: 说实话，我也不想打扰你的好事儿。

0: 什么意思？
1: 这受了惊吓，你不正好上手吗？
0: 哎，一对坏心眼儿啊！我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吗？
2: 哎呀，行了吧，静儿，我跟你说，你赶紧忘了白絮啊！这女人不就跟衣服一样吗？你不行就脱了呗，再穿呗。不是老婆，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他们是，对我真不是。老婆，我真老婆，你听我说。
3: 李先生真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在他心目当中，这个人选并不是唯一。
1: 两个，你和齐公子。陈明呢，现在是沈阳站的人了，督察室再提拔多少人都跟他没关系。我呢，李卫公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也是军统系的规矩，女特勤就算是功勋显著，也做不到老大这个位置上。所以啊，我想把你扶上去。
3: 我不行，我哪有这资格呀？我现在还背着嫌疑的身份呢。
1: 昨天你要是跟我说这话，我会同意，可是今天不同了。陈平的这场暗杀成全了你，陈平的刺杀显然是冲着你和顾雨飞来的，这说明共产党对你们是恨之入骨了。这一结果不但李维公满意，上面也会高兴。所以啊，以后谁要是敢抓着你是共产党嫌疑不放，那就是自讨苦吃了。
3: 姐，没那么简单吧？齐公子对招待所这件事情就一点都不怀疑？
1: 李卫公来刺杀现场之前想说什么我们不去管，可是后来他心灰意冷的样子表明他是真的不想干了，所以啊，他才明确地表达了他想交权的意思。这也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他也一定觉得陈平的暗杀让你有了接替他的可能。对于李卫公来说，这正是个机会。
3: 姐，那你觉得先生真会把位子让给我？
1: 那倒不一定，但起码有两个选择，你和齐公子。但是标准是什么？
3: 就看我俩谁对他更有利了。

0: 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就连这么个订婚宴都弄成这个样子。
0: 那你看，这事怪谁呀？要怪就怪你，不是你们家非闹着订婚吗？啊？
1: 说半天，怪我。啊？我错了，我们家错了。我是错了，我最错就是不该跟你谈婚论嫁。
0: 我就觉得呀，咱俩这么过日子挺好的，谈婚论嫁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呦呦呦呦，你看，嘿，真生气了。我跟你说啊，这谁都不怪，要怪就怪共产党，是他们来搅的局啊。对了，那许忠义不说要为咱们重新搞一次气派的吗？到时候把你们家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

0: 都叫上，好不好？
1: 真的？
0: 真的。许忠义愿意搞就让他去搞，啊，有多大让他搞多大，反正又不是咱们花钱。你休息吧，我还要去医院看趟陈平。
1: 不，你等我换件衣服，我陪你一块。

0: 快的两个钟头，慢的吧，五六小时的都有。
1: 那咱们先回去吧，你待在这儿也没有用，反正人没死就行了。
2: 陈平的暗杀行动太诡异了，这里面有太多让人费解的东西。按道理说，他真的要想杀顾雨飞和许忠义的话，之前有太多次机会。在许忠义的招待所里，在顾雨飞住医院的时候，那一次都比这次更容易下手，更容易逃脱。
1: 可是他明明要朝他们开枪了呀。
2: 我真后悔当时先开枪把他打倒，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而且我一定要证明这里面确实是有问题的，否则让许忠义逃脱了关系，如果他真的接了李维公的班，那还了得。
1: 别烦了，我们先回家吧。
3: 长官，
2: 从现在起，陈平不许离开你的视线范围，每一刻一定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出了问题老子毙了你。
3: 是。
2: 还有，任何人不许探视，凡是想见陈平的一律都先给我抓起来。
3: 是。

0: 棒槌，让刑警二处的人给抓了！
1: 放开我！放开我！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0: 排长，排长，
1: 谁让你跑去抓人啊？
0: 徐子，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别为难我们。
1: 赶紧放！
0: 对不起，徐子，这个事儿你得问李主任，抓这个人是经过李主任同意的。
1: 是，
0: 李主任，
1: 排长，求你，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

0: 进来。
1: 怎么回事啊？那棒槌被抓走了，是你同意的吗？
0: 没错，是你没管好自己的手下人呢。这个棒槌，让你惯的也太野了。

0: 在你们招待所胡作非为也就罢了，居然跑到汇远骑社去聚众赌博，把人家那儿搞得乌烟瘴气，那是人家行营二处的地盘，
1: 那赌博算个屁事儿啊！
0: 说它不算个事儿，那就不是个事儿；你要说它是个事儿，那还真就是个事儿，得看他惹着谁了。
1: 惹谁了？
0: 你知道棒槌在那赌什么吗？啊？赌注是将来谁能干这个督察室的副主任。你要是当上这个副主任，赔率是1:2，齐公子的赔率比你高，是1:3。这个棒槌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怎么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情来啊？
1: 等他回来，我收拾他。
0: 回得来回不来还两说着呢。行营二处有一大把把柄攥在手里呢，这回新账老账一块算，不死他也得掉层皮。干嘛这么看着我？哎呀，坐下，坐下。本来我是想提拔你当这个督察室的副主任的，啊？为什么选择那天那个机会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陈平要对你下手啊，正好证明了你的清白，对吧？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可让棒槌这么一闹，我就是真想提拔你，这也难了。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还是那句话，你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为党国效忠。

0: 李维公宣称要退居二线，却突然拿棒槌开刀，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你听说了吗？昨天晚上，52军、71军、新1军和新6军等军需处处长同时遭到软禁。
2: 给我接52军的郭处长。接新1军吕处长。
3: 别打了，这消息绝对准确。
2: 他们都是冲我来的。
3: 当然是冲你来的，这几个人都是你生意上面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还有棒槌，他是最了解你的人。
2: 会是谁想害我呢？你表哥？
3: 我觉得不太可能。以他在军统上的位置，行营二处的人会听他的。
2: 那会是谁？
3: 你得罪的人太多了，咱们现在想也想不出来。你经常动用经济手段去打压他们，人家表面上不说，心里面都恨你呢。
2: 我得罪的人是不少，可更多的人都是我给养肥的。除非是那种捞着钱了，想卸磨杀驴。
3: 李维公，
2: 一定是他。
3: 不可能吧？
2: 除了他，不会是别人。人呢？
4: 大队长，医生死活不让带走陈平。
2: 为什么？
4: 医生说他现在的情况很不稳定，离开医院的监护很可能出现危险，而且
2: 什么？
4: 而且医生认为现在就带回去审讯陈平，那就跟法西斯没有区别。
5: 着什么急啊？反正他现在这样又跑不了，你先回去吧。

0: 这几天要绝对保证陈平不跟任何外界人接触，跟我们娜娜跑了。
1: 是。
0: 你们先走吧，反正还有时间。
2: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等他把伤养好了，一切都晚了。
0: 你干什么呀？别总这么冲动好不好？
1: 我一定要在陈平身上打开这个缺口。我要让他证明许忠义就是共产党。
0: 可他现在不会说啊。现在他这种情况，要是上酷刑必然会死，那最后你不还是什么都得不到？
1: 我一定要得到陈平的口供，就是现在。你以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吗？也许他们正在制定计划，为了保住许忠义，他们准备将陈平杀人灭口了。狗日的，我看今天谁敢再拦我，老子要了他的命。
0: 千万不能，要不就把医生一块带走了，要是审讯中出了什么意外，也许还用得上。
1: 听你的。
3: 李先生真是高明啊，把我们都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4: 那他为什么非得挑这个时候干掉你呢？哼，
3: 其实他早就怀疑我是共产党，只不过因为想让我给他赚钱，所以一直憋在心里。现在国军已经溃不成军了，李维公想给自己找退路，并且消除一切他贪污的证据，所以现在他要干掉我，卸磨杀驴呗。可是杀这条驴一定要有个说道，不能把血溅到自己的身上，如果那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4: 你的意思是说陈平的这次行动洗清了你是共产党的嫌疑，所以这时候你死了，李维公也不会因为曾经重用一个共产党而受到牵连，是这样吧？
3: 对，所以他现在要从棒槌和那几个军需处长那儿下手，只要有一两个承认跟我暗中勾结挖党国的墙角，那他就可以给我扣上贪污的帽子。
4: 那几个军政官员我倒不是太担心，他们都是老江湖了，自然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倒是棒槌我现在说不好。
3: 干掉他，
4: 你没有机会了。即便是你干掉他了，那也是欲盖弥彰，必定后患无穷。
1: 我太大意了，我的共党嫌疑一直就是李维公的心病。

1: 我身后这帮废物下手确实有点重，你要是再不配合，他们会让你灰飞烟灭。我们还继续聊刚才问的问题，请你告诉我。
0: 你到底是要刺杀顾亦菲，还是许仲义？有什么目的？你不是很会推理吗？自己想吧。终于回答我的问题了，终于开口说话了。但是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以为自己做得很专业吗？

0: 我特别想知道，刺杀顾雨飞为什么非要选在这个时候？你之前有太多次动手的机会，为什么不下手？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愚蠢吗？
1: 这种苦肉计是不是太拙劣了？啊？

0: 的话，那么在医院里就是我杀他最好的机会，也不用当着这么多人在婚宴上杀他。你不也看见了吗？我和顾雨飞洗澡都在一间浴室，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要杀谁你应该明白的。我要杀的是许忠义。
1: 说完了。你的回答滴水不漏，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这种环境下，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你说了这么多话，你的逻辑是不是过于缜密？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

0: 今天下午，敌人已经把陈平从医院带走了。在这之前，难道你们就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
1: 一点机会都没有。病房内外24小时都有特务看守，一切都太晚了。陈平甚至连怎么死、什么时候死，都已经事先设计好了。你不用再说什么，我自己知道。 在这次暗杀行动中有个漏洞，那就是在敌人看来，时间和地点都选择的太不专业，所以这个漏洞就必须要在接受敌人审讯的时候填补上，要让敌人相信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不能在暗杀现场被当场打死，那样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第二，在接受审讯中。
2: 敌人一定会施以酷刑，到那时候，谁都不能保证一定能扛得住。所以，在审讯中填补完漏洞后，我就要尽快死了。
1: 你力气太可怕了，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我是学医的，对于死亡的认识，可能比一般人更深刻一些。你还要继续听我说吗？我后面的计划。 将会围绕我的专业展开。
0: 别胡扯了，都知道你的专业水平很差。
1: 我呢都是装出来的。干我们这行呢，要不显山不露水，这你还不知道吗？当我填补完我说的那个漏洞后，我就会装作癫痫发作的状态，诱使敌人给我注射苯巴比妥和苯妥英钠。为什么这些这样用？因为我对这两种药品严重过敏。
3: 一旦注射，必死无疑。怎么可能？你刚才回答的问题有些过于完美了，所以让我产生了质疑。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你，所以，请你再……
4: 参谋长，
3: 把医生叫来。医生。
4: 赶紧给他看看这是什么！痛苦扩大，就是癫痫，必须立即注射苯巴丙妥。过来呀！哎，不比不及时，就没命了。
5: 你跟他是一个医院的，他以前有这种病史吗？就算没有，头部外伤也可以引起癫痫，就像他。 在中弹倒地的时候，外伤癫痫，它的发病时间极难确定，有的是在受伤之后立即发作，有的是几天或是几年。
3: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打针呢？
4: 哎。

大官，不能再审了，再审恐怕真要出人命了，赶快送医院吧。站着干什么？

0: 你叫我的大小姐呀，你也太磨叽了。
1: 你见过不磨叽的女人吗？快走。
2: 于大姐
3: 就不磨叽，干事雷厉风行。

0: 咱们的钱，他都流到郑局。你知道棒槌的情况吗？报
1: 出卖了。据说他提供了很多对你不利的情况。
2: 都是喂不熟的狗啊！
3: 我当然知道李维公这叫卸磨杀驴，
0: 不过我乐见其成啊。他许忠义不应该有今天的下场吗？
3: 应该，他什么都应该。咱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
1: 对付李维公这件事情上，咱俩算是一个战壕的。不过，咱俩的合作是暂时的，就像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那样。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咱们的钱，他都留到证据。
9: 你知道棒槌的情况吗？
10: 帮我出卖了。
9: 据说他提供了很多对你不利的情况。
10: 都是喂不熟的狗啊。
11: 我当然知道李维公这叫卸磨杀驴，不过我乐见其成啊。他许忠义不应该有今天的下场吗？
12: 应该，
13: 他什么都应该。咱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
11: 对付李维公这件事情上，咱俩算是一个战壕的。不过，咱俩的合作是暂时的，就像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那样。

0: 哎呀，我的大小姐呀，你也太磨叽了。
1: 你见过不磨叽的女人吗？快走。
2: 于大姐就不磨叽，干事雷厉风行。

0: 秀宁姐，你这一大早在外边回来，没睡觉啊？
1: 你看，就是这一脸疲惫的，自己怀孕了不知道，也不知道心疼自己。
2: 上班去啊？
1: 啊！
2: 你到我家里来，我有话跟你说。

0: 你先开我车走吧。我去哪儿啊？回家等你吧。有什么事咱俩好商量啊。也好。
1: 坐，周一。
2: 姐，什么事儿啊？把我叫过来，啊？
1: 陈平死了，他死于督察室的审讯室里。
2: 这齐公子也太他妈不是人了！这受了重伤的人他也动刑？
1: 他是死于药物过敏。
2: 什么意思？审讯中，陈平的癫痫症发作了，医生给他注射了苯巴比妥，没想到他对这种药极度的过敏。唉，最沮丧的要算是齐公子了。 他算是。

0: 这次案子，陈平的身上打开缺口，陈平的这次暗杀行动。
1: 有很多反常的地方，所以啊，他是为了保护你才自杀的。保护我？你刚才不是说他是药物中毒吗？他的父亲告诉我，陈平从来就没有什么癫痫病史，家族也没这个遗传。 他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医生来给他注射苯巴比妥。中医，我觉得现在你最应该关心的不是陈平，而是你自己。

0: 李维公这个老狐狸，发生了这事儿，他只是打电话过来简单的问候了一下，最后擦屁股的还得是我。据说陈英州一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1: 你知道棒槌的情况吗？把我出卖了。据说他提供了很多对你不利的情况。都是喂不熟的狗啊！给钱的时候叫爷爷，哼！现在没钱的时候说出卖我就出卖了。你说的是我吗？哎呦，姐。
0: 你怎么又多心了？我怎么能说你呢？你是处处护着我的。朱一，这次姐算是帮不上你了。你没看出来，这次是李维公要灭你啊？他知道。 在保密局是干不掉你了，所以，他通过星鹰二处和党通级的关系，来调查你的案子。这种情况下，我和你姐夫，真的是帮不上你什么了。更何况，哎呀，你看，我马上就要生了。
2: 我走了，姐。

0: 我们现在处境也十分危险，应该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1: 为什么？
0: 李卫公这次把网撒得太大了，连于秀宁都没有办法帮我了。我刚才打了几个电话，好像李卫公已经放出风来，说你这次在劫难逃，让所有人都小心点，省得跟着你受牵连。墙倒众人推呀，现在要应付这么多的对手。
1: 胜算实在是太渺茫了。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我们不怕做出牺牲。我不怕死，但是我们不能给新中国留下后患，不是？对，陈平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工作，我们不能让他死得毫无价值。
0: 总务部门还是在你手里的，这就证明你的手里还有一张牌，我们还有绝处逢生的机会。从下个月起，督察室所有人都别指望我给他们发金条。他们不是愿意跟李文公闹腾吗？那我就让他们回家，老婆孩子跟他们寻死觅活。
2: 是我，李卫公。哇，李主任，你给我打起精神，听着，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3: 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陈平？
2: 什么陈平啊？你出门看看，
3: 全市的学生都罢课了，全都上大街游行示威了。
2: 李主任，这种事情应该是
3: 由警察局去处理吧？实在不行，还有宪兵
2: 司令部呢。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废什么话呀？赶快过来！东北行营命令所有军警宪特全体出动，要不惜一切代价弹压下去，绝不能任由事态蔓延。是。还我民主自由！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敌人就是朋友，你知道吗？
0: 你是说你表哥？
1: 对，我表哥对李卫公的那些行为深恶痛绝。这时候，只要能把我表哥拉到咱这边来，那我们就少一个敌人，多了一张牌。
0: 那是怎么拉拢的？
1: 你们当然谈不拢了，由我去说服他。我把李卫公的恶行一一给他举例，起码他不插手，我们就有胜算的机会。
0: 李卫公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他只想着在美国的保险柜里有他的存款，可他却忘了，他跟我交易的所有的签字委托书都在那儿。我让我美国的朋友拍成照片给我寄过来，他不是要回我吗？只要我一倒，他一样完蛋。

0: 哎呀，你笑什么？难得见你。真平死了，你知道的。啊，我知道，我知道。啊，
1: 不怪你，这事不怪。 这个月督察室人员工资做表了吗？
2: 都做好了，就等你签字了。
1: 重新做。从现在开始啊，督察室所有人员，包括李主任在内，发东北九省的通票。
2: 徐科长，你说那玩意儿在市场上不管用啊！
3: 我他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弄。

0: 人要督察大队干什么？这些孩子年龄跟你差不多大吧？如果让你开枪打死他们，你能做到吗？
1: 那你就和立威公一样，是个混蛋。李主任，是要督察大队镇压学生。政府无能，军队无能，天天打白仗，把好好的一个东北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民不聊生。这学生不有幸还得怪你。
2: 不光是学生，你看着吧，后边还会有更大的罢工罢市。这下面一定有地下党在暗中组织和煽动。这还用得着煽动？只要老百姓饿着肚子，都会揭竿而起的。还我民族自由！还我民族自由！还我民族自由！
3: 那你有什么话，你坐下说啊。喝点水吧，于飞。嫂子，我想跟我哥单独说点事儿，行吗？
4: 不打扰了，你们谈吧。哎，你也是学生出身，你真要镇压他们，对他们大开杀戒吗？行了，小点声。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可这是上峰的命令，我没办法违抗。万一出点事儿，上面给你撑腰吗？哎，到时候你就是一只替罪羊，这种事儿又不是没有发生过。那你想我怎么做呢？他们不是饥饿吗？你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不上街上去闹了呀？我哪有那本事啊？有这本事的是你们楼下那店小二。你到底要说什么？
4: 来来，点吧，坐下。哎呦，我可以让许忠义去平息这件事儿，不过有个条件。你也知道许忠义现在的处境，只要你保持中立，我就能让你在平息学艺方面立头功。嘿，这交易都做到我头上来了，啊？许忠义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四面楚歌呀？这种情况倒是很少见啊。
3: 就算是交易吧，不过督察室副主任的位子，许忠义可一直没跟你争过，更何况是现在了。就算是没人跟你竞争，想升官，也总得做点成绩出来吧。哎呀，那我也得看看你们的手段呀，是用钱，还是靠？
5: 许忠义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陈平死了，白旭也死了，这都是因为许忠义。可表哥，你落下什么了？除了两条人命，一无所获。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你非要把共党嫌疑安到许忠义身上是行不通的。就连李维公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就在经济方面制裁他。难道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吗？
1: 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李维公这叫卸磨杀驴，不过我乐见其成啊。他许忠义不应该有今天的下场吗？
3: 应该，他什么都应该。咱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你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

0: 去帮李维公吧，这个没必要。你就算帮他搞垮许忠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好，他提拔你当副主任，他有那本事吗？那都是东北行营和保密局的事儿啊。
1: 你接着说。
0: 说完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只要我保持中立，你就能帮我平息这场学运？
0: 对。
1: 难得我表妹向我开口一回，答应你。
0: 我就知道我表哥是个明白人。
1: 别跟我废话，去削个苹果。
0: 嗯。
2: 通知老杨和地下党领导，告诉他们取消这次学生运动，改为与政府对话。
3: 喂，你就别管了，
2: 按我说的这么办。你跟老杨说这次事关重大，而且政府已经答应了给每个学生发放一笔生活补助金啊。哎，我走了。
4: 主任，
5: 进来。
4: 主任，
5: 你来了。今天外边总算平静了吧？
4: 是啊，没想到这次学潮来得快，去得也快。
5: 嗯。哎呀，这个齐公子还是有两下子啊！不开一枪，竟然就把学生给搞定了。
4: 是啊。外面是安抚下来了，主任，你到各个办公室去看看，这督察室都炸了锅了。
5: 怎么了？
4: 这个月的薪水，大家拿到手里的都是东北九省通票，那买一个月的大米都不够，现在人心全乱了。
5: 这又是许忠义在捣乱吧？
4: 他们总务处也有难处，我问了老许了，他说他也没有办法，总务处的活动经费全都让那个齐大公子给借走了。
5: 督察大队为什么？
4: 这个我也不好问，主任你去了解一下吧。我只是担心啊，再这样下去，督察室的人可就没有人卖力干活，那可就麻烦了。你说现在共军的攻势这么紧，一旦国军吃了败仗，那会怪罪我们情报部门的工作不力，到那时候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0: 这是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来，先喝杯茶。
1: 你这是干嘛呀？什么事儿值得让你发这么大脾气呀？
0: 太可恶了！这个许忠义实在是太可恶了。
1: 许忠义，说来听听，怎么回事啊？

0: 这次齐公子出面，顺利平息了学潮，从南京到东北行营，大家都很高兴。我还以为这一次督察室算是立了一大功了，结果怎么样？原来是齐公子私下和学生领袖进行了对话，他答应给全市每一个学生发放生活补助金，用钱安抚人心，这谁不会呀？我还用得着他？
1: 这不关键，关键是这笔钱是谁出？说的是啊，你知道吗？他们原来用的是督察室的经费。齐公子跟我说，他用的是许忠义自己的钱，而许忠义呢，跟我说是齐公子要借用总务科的资金，他不好说什么。你结果闹得总务科这个月没有钱给大家发薪水。
0: 哎，你等等，这俩人不是死对头吗？
1: 怎么就会搞到一起了呢？这正是许忠义厉害的地方，他一定是感觉我要对他下手了，所以利用这次学潮，顺势把齐公子从我的身边拉过去，而且他借机在督察室内部制造麻烦，搞得人心不稳。 真是一石三鸟啊！我早就说了，你犯不着搞掉许忠义。必须搞掉他，不搞掉这个知根知底的人，咱们的钱就不会安全。既然许忠义指望不上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单凭棒槌交代的口供，我们就 掌握了他大量的不法证据，按照战时纪律，我可以就地正法的。
0: 哎，你。

这些东西就会马上出现在毛局长和老蒋的办公桌上。

0: 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我就不明白了，这齐公子怎么就跟许忠义勾结到一起了呢？就算是暂时的勾结。
1: 一定是顾雨飞，是顾雨飞从中斡旋，牵线搭桥。对，干掉顾雨飞，斩断他和齐公子还有许忠义之间的联系。
0: 这并不困难。顾雨飞不是有两次都差点死在共产党的枪口底下吗？ 那就让他真死一次，也没有人怀疑到你头上。
1: 夫人，夫人那么早就离开了军统，真是可惜了。

0: 那齐公子怎么处理？我自有办法，他用不着我动手，把他交给于秀宁处理。
1: 于秀宁这只狐狸精不会听你的，哼，你就等着瞧吧。

0: 你表哥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混蛋。
1: 这又怎么了？人家不是刚帮了你吗？你就过河拆桥的开骂了？
0: 他把我们给学生那笔钱给截留了，而且只给学生一半。
1: 不可能吧？我表哥不是这样的人的。
0: 我还去查看了他督察大队的账目，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赤字缺口。
1: 你是说这笔钱被扣押下来填补赤字了？
0: 对啊，这么大的一个缺口，如果他不是贪财的人，这需要一种解释。
1: 难道他还有秘密的额外支出？
0: 应该是。
1: 那会不会和他那个计划有关系啊？

0: 你想好了吗？现在必须做出决断。现在还太危险，不能跟齐公子翻脸。我倒有一个办法，我想办法接近他们家里，然后找到他保险柜的位置，然后我……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你怕我死啊？
1: 任何一个同志牺牲了，活着的都会更加难过。宁可为革命我去牺牲。

0: 起来，起来！
1: 这怎么了？
0: 哎呀，我可能要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去医院了。

0: 今天晚上顾雨飞差点死在这个人的枪口下。
1: 又是共产党干的吗？
0: 是李维公干的。
1: 雨飞姐没事吧？
0: 雨飞现在没事。老齐，这个人我就交给你了啊，该怎么处置你说了算。他可是要杀顾雨飞啊，李维公。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俩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
2: 把人留下吧，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李维公就是咱们共同的敌人。李维公知道吗？
0: 现在只有于秀宁夫妇知道，但是他们在医院忙着生孩子。

0: 别让我为难，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
1: 长官，您别再逼我了，如果我说实话的话，那边的人不会放过我的。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1: 长官，你还是给我远行吧。
0: 真他妈有种啊！
1: 如果我说实话的话，李宗仁那边不会放过我，更不会放过我的家人。
0: 可是你什么都不说，我怎么放过你呀？啊？不如这样，我们做个交易，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我保证你的家人平安。嗯。
1: 可是李宗仁那边。李总那边，
0: 别再跟我说李主任，好不好？啊？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你觉得我能让他把这个主任的位置做好吗？我再说一遍，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告诉我，李维公为什么要刺杀顾雨飞？说话。我的耐心真的是有限的啊，没有刷牙
2: 啊啊啊啊，
0: 说
2: 啊
0: 说
2: 啊，
0: 你说了

0: 看我干什么？我还活着。
1: 你活着真好。
0: 我没事了，就是觉得自己挺倒霉的，连李维公都想让我死了。
1: 有惊无险，都过去了。
0: 不过，这有可能是件好事儿。
1: 如果不考虑你的感受呢，是件好事儿，因为你表哥齐公子不会再跟李维公合作了，而且呢，咱们俩也摆脱受两面夹击的处境。
0: 处境是安全了，可任务还没完成呢，咱们应该借这个时机好好想想怎么把渗透计划搞到手。
1: 看来你是真没事儿了。
0: 你先去医院吧，告诉于大姐，我把手头的事儿忙完就去看她。
1: 好。Oh.
0: 他倒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了。
2: 对待公党绝不手软，一经查实，杀无赦。
3: 好的。
2: 你去吧。

0: 让我觉得就跟我不该出现似的。
1: 是吗？那倒也是，我还以为你上医院看于秀宁去了呢。正好我也要去，咱们一块儿走。
0: 我还有别的事儿呢，没空跟您去了，我先上楼了。
1: 哦，好，好。

0: 副省，副省车在哪儿？
1: 在那边。
0: 哼，来得够及时的哈。怎么着，招了吗？
2: 这还不快？对付李维公这件事情上，咱俩算是一个战壕的。不过，咱俩的合作是暂时的，就像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那样。啊，我就说我是共产党嘛，这没关系。现在督察大队既缺装备又缺钱，能不能支援一点？
0: 你这不吃亏呀？啊，说吧，想要什么？
2: 最新的美式电台，还有窃听装备，我知道你仓库里有。
0: 你这不要我心肝吗？
2: 舍不得，别那么小气。合作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这个道理不用我多说了吧？难道
0: 行？
2: 痛快。等我想想啊，想想我还有什么想要的。
0: 那你慢慢想吧啊。
3: 陈明，你这个王八蛋。
4: 老大，老大，怎么样，生了吗？
5: 天姐在里头要死要活的，人说大龄产妇这难产是肯定了，
4: 难产啊！哎呀，这事儿可大了。
6: 昨天晚上我们抓获了一个被人指使来暗杀顾雨飞的杀手，
4: 是吗？
6: 嗯。共产党怎么就盯住顾雨飞不放了呢？
7: 我完了，我看该死的党国也他妈完了。没想到我竟然斗不过许忠义，
8: 斗不过我的学生啊。
6: 由于东北战场连连失利啊，老蒋现在火冒三丈，要把杜聿明和熊式辉拿下，他们俩的位置由陈诚来接替。
8: 一个潜伏在保密局里的共产党，他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谁也扳不倒他。他还能步步高升，这说明什么？他利用的是什么？是钱，是金条。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

0: 淤堵，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长滨海路。
1: 昨天晚上我们抓获了一个被人指使来暗杀顾雨飞的杀手。
2: 是吗？
1: 嗯，共产党怎么就盯住顾雨飞不放了呢？
3: 我完了，我看该死的党国也他妈完了。没想到我竟然斗不过许忠义，
4: 斗不过我的学生啊。
1: 由于东北战场连连失利啊，老蒋现在火冒三丈，要把杜聿明和熊式辉拿下，他们俩的位置由陈诚来接替。
4: 一个潜伏在保密局里的共产党，他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谁也扳不倒他。他还能步步高升，这说明什么？他利用的是什么？是钱，是金条。

0: 生了。
1: 哎呀，你天姐在里头要死要活的，人说大龄产妇这难产是肯定了。
2: 难产啊？
3: 哎呀，这事儿可大了。
2: 那你可不吗？
4: 不是于秀宁不是也怀孕了吗？
5: 我太了解于秀宁这个女人了，她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和孩子，所以她经常去医院。只要到时候我们在医院对她的孩子下手，我保证她以后也不会没有孩子了。
4: 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5: 我只能把自己出卖给邪恶了。
6: 谁的病人呢，教头？
3: 哎，我是，怎么样了？
6: 病人有些危险。
7: 来，把这拿着，听好了啊，咱不缺钱，就要母子平安。有任何问题，我要你命。你听见没？快点给我进。
4: 最近事情太多，我竟然给忘了。我这个脑子，这下坏了。

0: 情要败露。
1: 可这事儿不是没人知道吗？
0: 陈兴周知道，我弄死了他的女儿，他能放过我吗？兴许他这会儿已经把事情告诉李卫公了。

0: 先生，怎么在车里待着？去看过于大姐了，准备回去了。
1: 哦，啊，情况怎么样？没有难产吧？
0: 这个老狐狸什么都知道了，我这个猪脑子怎么能在这会儿给他们留机会呢？怎么样，陈明？
2: 余都察已经进产房了。
0: 先生，进京很长时间了。进去。是。哎，你们，主任。啊，林主任。昨天晚上我们抓获了一个被人指使来暗杀顾宇飞的杀手。是吗？嗯。共产党怎么就盯住顾宇飞不放了呢？
2: 这回不是共产党干的。哦，那会是什么人呢？老师啊，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来。那个刺客已经招了，说是你指使他干的。
0: 许忠义啊，你在胡说什么呀？啊，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呐！你想想。 我为什么要杀死顾宇飞呀？哦，就因为你和齐公子联起手来对付我？难道不是吗？就算你和齐公子互相利用，但是你们最终是走不到一起去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啊！啊，哪至于为此就对我的学生痛下杀手呢？好，我再问你，难道你愿意？ 和一个想谋害于秀宁的人合作吗？不行不行不行，医生带走，媳妇走。陈明，放开他，带走。
3: 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先生？你知道吗？要是这个医生在里面，那你老婆才真的是死定了呢。
3: 为什么呀？
0: 详细情况。
3: 你们可以去问问陈行舟，他会告诉你们，从于秀宁怀孕开始，他都指使这个医生干了些什么。
4: 您是说我媳妇这难产是人为造成的？
0: 确切的说，是药物造成的。
3: 那齐公子为什么这么做？
0: 这还用问吗？啊，因为于秀宁是你最有力的后台。
4: 我他妈是。
5: 宝贝儿，哦哦哦哦，哦，下一个，下一个，哦哦哦哦，咦，你笑一个，笑一个呀，真可爱，宝贝儿，哦，你笑一个，笑一个呀，真胖，
6: 姐累了，
5: 哦，对不起，对不起。
7: 这孩子太可爱了，都把我给搞乱了。秀
8: 年姐，我还没谢谢你救了我呢。谢就不必了，别让那表哥恩将仇报就行了。
5: 他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的。
8: 跟宇飞说这些干什么？哎，姐，你好好休息啊，我们就不打扰了。姐夫，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什么时候都行。哎。

0: 你表哥这个混蛋就是有病，好好的一次机会，李维公派的杀手被我们抓住了，却让他给毁了，他反过来还想害于大姐，这不是让李维公有了反击的机会吗？
1: 这对李维公有反击的机会，对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我表哥现在陷入绝境了，他一定会以为我们也落井下石，在这时候咱们如果跟他站到一边，他会感激万分的，说不定会把他那个秘密的计划告诉我们，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0: 你别傻了，他不会的，即便是他给了我们，我敢相信那个计划绝对是假的。而且最近我发现督察大队的账面上出现了巨大的赤字，就我对你表哥的了解，我怀疑这笔钱可能用于培训什么人员了，或者是给人员的安家费。
2: 要花那么多钱得培训很多人呀，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我们从来都没发现过？别说我们了，就连警察局刑一二处督察室都没发现，这些人在哪儿呢？

0: 女子师范的防空洞。
1: 对呀、啊，那天那个军官告诉我，
2: 这些人怎么回事？
1: 没有证据的嫌疑犯，
2: 那该怎么处理？
1: 放了吧。
3: 什么？嫌疑犯也给放啊？
1: 放了吧，出了问题我负责。
0: 一定是他们。
1: 对，原来那些所谓的嫌疑犯是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你表格太高了。
4: 找到那些派遣人员的名单，
5: 老许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这难度就太大了，
4: 难度再大也得高。这齐公子真是个人物，这些人渗透进去干什么？难道他们剽窃了我的构想？你笑什么？一个许忠义就把东北的督察室搞得天翻地覆。要是这样，齐公子那百十号人，还不得把咱们未来的江山给毁了？
5: 没那么严重吧？那些人怎么和老许比呢？
4: 你让老廖通知老许，让他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和我恢复联系。
5: 好。
6: 下一个培养。

0: 我也是想死刘老师。
1: 心里着急呀。

0: 了那么多的酒，你呢就最小。
1: 老徐啊，现在出来跟我见面没有什么危险吧？
0: 你放心，七公子现在已经犯了众怒，根本顾不上我。
1: 好，也许啊，我们最艰难的阶段已经闯过来了，我军接连发起的攻势已经势不可挡，整师整团的围歼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东北的局面已经彻底扭转。国民党有五大主力部队，有两个都部署在东北，兵都是精兵，还一水的美式装备，结果呢，不管用。
0: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说点我不知道的。
1: 好，你想知道什么？那好，那我就给你说一说，在国民党里你听不到的。过去啊，咱们部队里啊有一个顺口溜，叫做“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现在你知道怎么说？
0: 怎么说？
1: 现在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专打新一军。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我们已经不把国民党的精锐放在眼里了。
0: 好，为了这个。给你说点情况。
1: 好，
0: 由于东北战场连连失利啊，老蒋现在火冒三丈，要把杜聿明和熊式辉拿下，他们俩的位置由陈诚来接替。
1: 陈诚？
0: 嗯，陈诚，而且这个人信心满满，现在还没到呢就已经开始骂杜聿明和熊式辉无能了。
1: 这么说老蒋要给我们还对手了，问题不大吗？现在东北的大格局已定，谁来都不管用。
0: 那倒是。
1: 哎，顾一飞怎么样？
0: 挺好的，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 老周那一枪打在顾一飞身上，我这心里边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0: 你这话啊，我一定给你带到，听着温暖。
1: 说一说齐公子的计划。
0: 你太小气了吧，就喝你几杯酒。
1: 等东北解放了，我让你喝个够。

0: 哎，
1: 钟毅啊，是我。
0: 先生，
1: 3分钟后到院子里上我的车。
0: 有什么事儿吗？
1: 甭问了，记住不要穿便装，听明白了？
0: 哎，好好。玉芬，到办公室来一下。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李主任刚才来电话，让我坐他的车，跟他马上出去一趟。
0: 怎么还穿着军装了？不知道。那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否则不会那么正式。
1: 这样，你在你办公室里等我电话，哪儿都别去啊。
0: 哦，你现在就去啊？

0: 还是刚来东北的时候你送给我的呢，记得吧？
1: 谢谢恩师，还记得。

0: 有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了解我的内心和苦衷，所以有很多误会。
1: 恩师多虑了，再有误会您也是我的恩师啊。

0: 恭喜徐科长，前途无量啊！哎呀呀呀！
1: 恭喜徐科长，以后要多多关照啊！
0: 好说好说，来，陈长官在里面等您呢，来，快一点吧。
1: 哦，好的好的，来，里面请。
2: 恩师。

0: 起，李主任，请您到休息室稍后。我们陈长官要单独接见徐科长，徐科长，您请，
1: 请。

0: 喝点酒，喝点酒。来，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
1: 高兴的事儿？这世道哪还有高兴的事儿啊？完了！
0: 哎，怎么了？你说。
1: 该死的党国也他妈完了！没想到，我竟然斗不过许忠义，斗不过我的学生啊！
0: 是不是因为陈诚来了，他赏识许忠义了？
1: 你知道吗？许忠义居然被任命为督察室的副主任了！这个毛人凤到底拿了他妈多少金条啊！
0: 那齐公子呢？现在谁还想得起齐公子？啊！我告诉你，今天下午我去行营，居然被挡在门外傻等着。陈长官单独会见了许忠义，谈了半个小时，啊！出来以后。
1: 他当着许忠义的面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好像国军的东北的失败都是我的错。哎呦，这太过分了，奇耻大辱啊！哎呀，荒唐，真是荒唐！就算陈诚不知道许忠义通共嫌疑，难道毛人凤也忘了这茬儿？
0: 说到底，是我成全了许忠义啊。当初陈平暗杀的时候，是我报告毛人凤说可以彻底排除许忠义的嫌疑了，没想到正中毛人凤的下怀，暗杀顾玉飞不成，被人家抓住把柄。 陈长官还暗示，说督察室的经费账目不清，说我们行为不

0: 检有贪墨渎职之嫌。我估计毛仁凤已经掌握了咱们捞钱的证据，要对我下手了。这一次可能是在劫难逃了。
1: 李卫公，你呀、啊、你呀、啊，都说你是老狐狸，你就是老糊涂。这下督察室还有你什么事儿啊？啊！现在情报科、人事科、总务科、电讯科，还有会计室，到处都是于秀宁和许忠义的亲信。就连督察大队的齐公子也和你反目成仇。李卫公，你输了，输光了，你再也没有实力跟许忠义斗下去了。
0: 听天由命吧。
2: 哎呀，诸位都到了啊！哎呀，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啊，好好。这我一看，除了李主任生病没来之外，大家都到了啊，挺好挺好挺好，还都提前到了。哎呀，是这样，毛局长对我的任命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啊，我在这儿再念一遍就不合适了啊。是这样，昨天呢我跟李主任啊去见了一下陈长官，陈长官对我们前一段的工作是非常的不满意啊，不管是共军的这个夏季战役还是秋季战役啊，我们督察室到底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情报，诸位心里比我还清楚。李主任就是因为这个挨的骂。如果你们想让我和他一样的下场，这也容易啊，继续扯淡。但是我先把狠话放下啊，谁要是让我有这种下场，那我就把扯淡的人先拉出去毙了，啊！

0: 姐啊，你说这种会你还来干什么呀？你来了，这家里孩子谁照顾啊？少
1: 来这套！我要是不过来，你才会骂我呢。哎呀，
0: 那可绝对不会。<笑>哎，这李主任真的病了，气的，你不知道啊，被陈长官骂的那是狗血淋头，我在旁边都听不下去了。
2: 好事儿啊！徐凤，哎，齐公子，你不用躲我。哎呀，
1: 我们母子现在很好，我不记恨你。谢谢于大姐能够原谅我，我真的没脸见你了。咱不说这些了，现在督察使跟过去不一样了。
3: 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总不能让忠义单打独斗吧？于大姐说的对。徐副主任找我有什么事？
0: 老齐啊，来来来来，过来，先坐这儿，坐这儿聊啊。哎呀，是这样，陈长官啊，对于我们前一段工作非常不满意。
3: 说我们这个督察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报要先一步得到啊，在共军之前，我们就有一个预判性。您认为呢？
4: 你的意思是说，共军很可能会在近期对我们发动进攻，是吗？
3: 我们现在要把重点放在下一场要爆发的大战当中，知道吧？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啊。
2: 徐副主任，你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可如果我们连眼前都挺不过去的话，谁会有心思关注下一场战斗？

0: 总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吧？是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1: 党国还能支撑多久啊？
2: 这样，从现在开始，安排潜伏的人员这个工作，我们提到日程上来啊。如果一旦我们战败了，所有潜伏人员那就是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实在不行让他们上山打游击去，
1: 跟共党打游击。亏您也想得出来。
2: 老齐啊，这个工作我就交给你了啊，在一个月之内呢给我整理出一个详细的计划出来。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事儿你比较在行啊，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办了。
1: 曲副主任，您兜了这么大一圈子，您就要说这些是吧？你是想成心整死我是吧？
2: 我现在是副主任。
1: 是，徐副主任。

0: 进来。
1: 呵，什么意思？
2: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请我吃饭？
0: 为了表扬你，犒劳犒劳你，快坐下吃饭吧。哎，我表哥可来电话了啊，控诉你，说你得志变猖狂，对人家立即实行打击报复，并且毫不掩饰。
1: 怎么着？难道他不是活该？
0: 他是活该。不过他打电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他挺可怜的。
1: 他可怜？这我可不同意。我安排他做潜伏计划，你难道看不出我的意图啊？
3: 我知道你让他做那个潜伏计划是为了了解他的思路，从中推断出来渗透计划的大致方向，对不对？
1: 难道错了？
3: 你当然错了。以你对我表哥的了解，你觉得他会跟你说出他的真话吗？就算是说出来了，那也是骗你的。
1: 看来还真不能低估了你表哥。
3: 你打算怎么处置李维光啊？
1: 必须把他拿下。
3: 为什么呀？
1: 他不在了，整个督察室就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3: 李维公离开督察室有几个可能？第一，就是你当正主任，再找一个人当副主任；第二呢，就是扶持你做副主任，再找一个人当正主任；第三呢，就是这个位子空闲着，然后再找一个人来做副主任和你平起平坐。从军统到保密局，从来都是讲究权力制衡，没有独霸一方的。
1: 再找一个副主任会是谁呢？
3: 你说呢？
1: 齐公子。
3: 那是肯定的呀，他在南京那么有实力。你到今天你是误打误撞，你想想看，如果他现在还和你平起平坐，跟以前一样，你会是什么样啊？现在最好的格局就是，你还是让李维公来坐这个位置，不过是被你架空的李维公。
4: 混蛋！混蛋！他妈的，完了！再不他妈完了！
5: 你行了，不就是许忠义当了副主任吗？扯不到党国玩不完的吧？
4: 你懂个屁呀！一个潜伏在保密局里的共产党，他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谁也搬不倒他。他还能步步高升，这说明什么？

0: 的是什么？是钱，是金条。从南京到东北，从上到下，他给自己织了一层保护网。这说明什么？说明党国已经没有信仰了。
1: 一个没有信仰的党国，他离灭亡还有多远？
2: 其实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个局面的，不然就不会有你那个渗透计划了。你做的那个渗透计划，不就是为了党国被消灭、共产党掌权而准备的吗？
0: 你说的对，我还有我的渗透计划。我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苟且下来唯一的任务就是要看着渗透计划开花结果。我要死守这个计划。
2: 你何必这么绝望呢？
0: 我要让未来的国人看到贪腐，国家就必然灭亡。没有节制的贪欲，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0: 进来。哎呀，老师，这是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哎呦，真是老了，蹲在地上都站不起来了。哎，这是干什么呀？要想收拾，找个人过来不就行了吗？哎，我打算回家养老去了。哎呀，先生，这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啊，这个天下迟早是你们年轻人的，我这个老头子再不知进退。
0: 那就是不识时务了，
1: 先生还年轻呢，你想想委员长，那都年逾花甲了，不还为党国殚精竭虑呢吗？你呀，就是这张嘴讨人喜欢呐，先生，你这么做，是不是哪儿我做的不对，得罪你了？
0: 你得罪我了吗？那就算是我做的不对，
1: 您也不能辞职啊！您这一走，我这一个人担不起呀。说的是心里话，绝对真心话。先生，我恳求你不要辞职。您这一走，这整个督察室就乱了。 您就当是为咱党国鞠躬尽瘁，还不行吗？
0: 容我再想想，啊！
1: 那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那我把东西给您归着回去。

0: 喂，
1: 仲义，
2: 先生出事了。
0: 李先生，出什么事了？投靠共产党了？
2: 哎呀，胡扯什么呀？自杀了。
0: 什么时候事？
2: 两个小时前，我跟你说，
1: 你赶快叫上顾雨飞，我和你姐夫先过去了。

0: 李飞，出事了，找一个公自杀了。
1: 你别危言耸听好不好？真的假的呀？
0: 真的，我怀疑这老狐狸自杀八成跟我有关。
2: 哎，你去看看，
0: 先打探一下，我随后就到。
1: 好。

0: 容易。
1: 天儿啊，怎么了？恐怕先生这个死是冲你来的。
2: 你知道吗？李维光留下了一封血书。
3: 血书？
2: 嗯。
3: 哪儿呢？
2: 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抢先一步找到他。
4: 李维公最后这一阵明摆着就是要整死许忠义，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让许忠义大获全胜。事事不顺，他就是不自杀也得被气死。
3: 那倒也是，
5: 老头子
3: 你失算，你到底也没有玩过你的这帮学生。
6: 没问题吧？
7: 没问题，不踏实的地方已经跟六十军和新七军进行了核实。
6: 嗯。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4: 慢一点。
15: 爸，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3: 怎么着？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6: 这辣肉这
27: 样吧？
28: 这样吧。
29: 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5: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15: 你在前面只管装，就是你的大后方。
1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在英军攻击线的右翼，尽管形势严峻，一些部队仍然成功到达德军的前线阵地。在迪耶普瓦勒高地，第36师的北爱尔兰部队成功占领了坚固的施瓦本堡垒，这是整个西线防御工事中最坚固的德军堡垒之一。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们在晚上遭遇德军反攻，被迫撤退。在稍南一点的地方，另一个坚固的堡垒格拉纳特洛赫被联军占领，这是7月1日在阿尔伯特巴波姆公路以北唯一的战果。在战线南方，只有蒙托邦和马梅兹在英军手中。战果非常少，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代价极为惨重，英军的损失异常惨重，约有20000人阵亡，超过35000人受伤。这一天是英军历史上惨痛的一天，1916年7月1日将被历史铭记，这是英军最黑暗的一天。在战线南部的进攻中，在索姆河两岸，法国人比他们的盟友取得了更大战果。他们在有效的炮火支援下，有条不紊地前进，成功占领了马里库尔周围的森林，那里与英军的战线交汇，然后法军抵达了俯瞰屈尔吕的高地。
1: 希尔万，7月1日，法军比他们的英国盟友推进得更顺利，这是为什么？
2: 首先，这要归因于作战经验。法军已经与德军作战了将近2年，他们承担了主要的作战任务，因此在步兵战术方面相对成熟。士兵们配备了轻机枪和手榴弹，他们以散兵突击的方式前进，与英国。

0: 个人的密集队形不同，这使他们损失较少，也更加高效，反应迅速。此外，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更有效的炮兵支援，特别是重炮兵的支援，这使他们能够以比较从容的方式推进。
1: 1916年，法军已经采用了弹幕徐进的战术吗？
0: 这不是单纯的弹幕徐进，这取决于需要打击的目标，就像炮兵术语中所说的那样。但在必要时，他们能根据地形情况采用弹幕徐进战术推进。
1: 7月1日，法军到达这里，正好在屈尔吕上方，他们将如何占领这里？
0: 实际上，7月1日早上，法军成功越过了著名的宪兵帽高地，来到德军的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当时已经被炮火完全摧毁，问题是他们被索姆河当地池塘的雾气遮挡，屈尔吕村没有完全被炮火覆盖。当第一批法军部队进入村庄时，他们陷入了埋伏。

0: 与英军不同，面对这种新情况，法军会撤退，再尝试从这里绕过村庄，结果发现也不可能前进，他们便等待雾气散去，然后依据侦查结果实施一次炮火覆盖，将村庄彻底摧毁。
1: 7月1日晚，法军夺取了所有目标，面前的德军战线已经被突破，只需要进一步推进就可以深入敌后，但英军已经遭受重创，英军将领黑格甚至考虑停止进攻。法军将领福煦和霞飞必须全力说服他，而为了保持联军的团结，霞飞和福煦放弃了一个充分利用法军胜利的机会。7月2日，法军继续向佩隆推进，攻占了重要据点。弗里斯、埃尔贝库尔、阿瑟维莱尔。7月4日，法国外籍军团抵达贝鲁瓦昂桑泰尔。这些士兵并不是法国人，但他们却为法国而战，这是他们的选择。这些士兵来自世界各地，同样也被卷入了索姆河的人间地狱。7月4日，这些外籍军团士兵必须穿越800米的开阔地去夺取贝鲁瓦昂桑泰尔，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下午5点，他们发起冲锋，德军的机枪开始猛烈扫射，他们损失惨重，112人阵亡，488人受伤，131人失踪，其中包括美国诗人艾伦·西格，他在纪念美国独立日当天为法国献出了生命。但是短短一个小时后，外籍军团成功占领了该村，并俘虏了750名德军士兵。凭借这一胜利，法军控制了弗洛库尔高地。福煦希望利用这个战果进一步向南推进，但霞飞担心会与英军失去协同，从而陷入孤立。虽然当时英军成功占领了弗里库尔和拉博伊塞勒，但德军不断进行反击，使他们无法拿下奥维莱尔。对英军来说，作战现在变成了需要不断进行的小规模攻击，以保持对德军的持续压制。尽管作战艰难，但这些反复的行动还是让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英军战线的右翼，依托法军的推进和炮火覆盖，7月7日，威尔士第38师成功进入马梅兹森林。他们在此激战了4天，经常进行白刃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严峻挑战。仅仅4天时间，就有超过1000名威尔士军人阵亡。但这些局部进攻还不足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军决定在战线的中心地带发起新的大规模进攻，最终夺取德军的前沿阵地。指挥部吸取了7月1日失败的教训，

0: 为了出其不意，炮击开始后仅五分钟，他们便发起了进攻。在参与这次进攻的人中，有一位24岁的少尉，他第一次上前线，他的名字是约翰·托尔金。在这里，在恐怖的战壕中，在满是弹片、尸体和污秽的环境中，这位《指环王》的作者后来在作品中塑造了非常黑暗的世界。那些荒凉与死亡的景象，以及在其中进行的史诗般的战斗，都直接受到了索姆河战役的启发。1916年7月14日，另一批英军士兵必须占领德尔维尔森林，他们是南非人。
1: 1916年7月14日，英军的南非旅进入德尔维尔森林，那时的情况如何？
2: 树林完好无损，南非旅到达的是索姆河地区尚未被炮火破坏的部分。7月15日清晨，他们进入森林，并向森林边缘推进，但此时德军的预备队也到达了这里，阻止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推进。
1: 这意味着这里将发生激烈的战斗。
2: 是的，战斗几乎马上打响，南非旅很难挖战壕，树根阻碍了他们，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掩护。德军对森林进行了猛烈炮击，在这里经历战火的士兵们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如此猛烈的炮火。经过4天战斗，因为德军的反击，南非旅进入树林的3500人里，大约只有700人幸存。
1: 这意味着3/4的人不是阵亡就是失踪。
2: 是的，他们都长眠在森林里，战斗还将在这里持续近2个月。据统计，在这片森林中的阵亡人数达到10000人。我们要谈论索姆河战役的人间地狱，这里就是一处。
1: 我估计在7月之后的战斗中，森林也会被完全摧毁。
2: 是的，2个月的战斗结束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树木的痕迹。我们现在站在德尔维尔森林中唯一幸存的一棵树前，原本这里有成千上万棵树。
1: 他也是一个幸存者。
2: 是的，可以这么说。

德国人选择了一种非常激进的策略，德尔维尔树林的反击就是这种策略的体现。7月1日至20日期间，超过25万德军士兵被调来增援，法军和英军越来越难以维持攻势。这个月的战斗中，法军在索姆河南部成功突破战线，在比亚什拉梅索内特地区形成一个突出部，英军在弗里库尔地区向北推进，但分散的作战阻碍了联军取得持续的胜利，他们必须在广阔的战线上重新发起全面进攻。自7月中旬开始，攻势演变为联军之间缺乏协同的行动，每次局部行动都导致了代价高昂的阵地争夺战，物资战的局面出现了，导致了可怕的压制与反压制作战。如同凡尔登战役，炮兵统治着战场，联军在这场物资竞赛中占据优势。到了8月底，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到西线，主导了德国陆军司令部。接着，德军放弃了凡尔登进攻行动，逐渐重新平衡了战线的兵力。7月下半月，联军的

澳大利亚第一师在波奇耶尔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尽管他们最终夺取了波奇耶尔，但那里已经变成废墟，不再有任何建筑。对于法军来说，八月的标志性事件是在莫雷帕斯的激烈战斗。在阿尔伯特，前往前线的英国士兵仰望教堂顶端悬挂的圣母像，对他们来说，它成了这场战争的象征，一场持续不断的作战。很多人相信，当雕像倒下的那一天，战斗就会结束。到八月结束时，战场相对平静。这个月里，英军部队进行了苦战，南非部队在德尔维尔森林，印度部队在高地森林，澳大利亚部队在波奇耶尔都损失惨重。联军随后计划发起新的大规模协同进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击败德军。但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非常谨慎，自七月一日以来，英军已经损失了约15.7万人，其中仅七月一日至八日一周内就有约95,000人阵亡或失踪，几乎每天有近12,000名战士倒下。他无论如何都想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伤亡，英军将在准备好后再发起进攻。另一方面，法军可以从战事缓和的凡尔登调来增援部队，

0: 问题是德国人也在巩固阵地。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第一个决策是加强重炮和空军。1916年夏末，交战国都准备再次交锋。联军原定于9月1日进攻，最终计划被分为三个阶段，法军将于9月4日和12日进攻，但真正的攻势将于9月15日进行，也是为了洗刷耻辱。这次攻势将重复此前的进攻计划。法军将攻击布沙维讷和兰库尔之间的地区，英军的目标是莫瓦尔、莱布夫、格德库尔一线的德军阵地，预备队将负责夺取第耶普瓦勒。为了最终突破德军防线，英军将得到印度骑兵的支援，还会使用一种新武器，一种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就是坦克。9月13日至14日夜间，英军36辆马克一型坦克通过铁路运抵前线。马克一型坦克长8米，宽4.26米，重量大约30吨，最大装甲厚度为12毫米，其速度可达6公里每小时，续航能力为20公里。该坦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配备五挺机枪的磁性型号，另一种是配备2门57毫米炮和4挺哈奇开斯机枪的雄性型号。车组成员共有8人，为了提高机动性并使车辆能够跨越战壕，坦克后部添加了2个轮子。坦克能够碾压铁丝网并保护步兵，英军士兵重新被唤起了极大的希望。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重质量，守诚信，飓风勇士值得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6: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坦克首次投入战场。这些是英国的马克一型坦克，他们的作战原则是什么？
1: 在那个时候，坦克的作战原则尚未完全成型，主要是为了支援步兵，冲破铁丝网，并突破敌方据点。从1914年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考虑如何设计一种全地形车辆，以克服弹坑、战壕等障碍，使其能够穿越无人区，攻占敌方阵地并突破战线，让步兵能够跟进作战。但到1916年9月初，英军只有49辆能用的坦克，与步兵的配合战术还处于初步阶段。第一次训练是在8月底进行的，仅有一个师参与，因此应该谨慎，避免在此时使用坦克。黑格虽然极力主张再次发动大攻势，但坦克还未准备好。
0: 我的理解是，这是试图依靠装甲车辆恢复运动战，而这一天在战场上，这是一次失败。
1: 是的，这是一次失败。起初英军只有49辆坦克，对于从安克河沿岸到马里库尔的攻击线而言，这个数量非常少。坦克还存在机械故障，1/3的坦克甚至无法到达进攻起始线。那些能够穿越无人区到达德军前线战壕的坦克，会引起一些德军的恐慌，他们对坦克感到恐惧。铁丝网区域被突破了，但除了这些局部的战术成功，坦克突破战线的意图未能实现。因为地形不利，弹坑减慢了车辆速度，一些坦克陷入泥潭，成为德军炮火的目标。对英军来说，这是一次作战失误。
2: 尽管使用坦克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联军没有实现决定性的突破。秋季的天气也开始严重影响联军计划，寒冷和泥泞成为士兵的日常生活环境，每一次行动都变得复杂。英国士兵在这片几乎不可能走的地带陷入困境，他们幽默地称之为舟之地。陷入这场压制与反压制的战争中，联军固执地不断进攻，双方损失也不断增加。因为德军也在坚持一种战术，敌方占领一块土地就立即反击，血腥的拉锯战消耗了士兵的战力。11月18日，联军又一次无果的进攻，再也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只能满足于巩固阵地。4个半月的作战中，联军在索姆河南部推进了不到12公里，在北部推进了8公里，其主要目标也未能实现。更糟的是，在某些地方，联军只推进了几百米，却付出了巨大代价。

0: 劳伦斯，1916年11月底，索姆河战役结束了。我猜，这场战役直到最后一刻都是灾难性的，对吗？
1: 是的，完全正确。就在这里，英军在最后的进攻中试图夺取山脊的阵地。
0: 索姆河战役中士兵伤亡情况如何？
1: 损失是极其巨大的。法军、德军和英军的总损失接近120万人。
2: 索姆河战役以一个奇特的结局结束，没有胜利者。对英国来说，代价是难以想象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印度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近42万人死亡、受伤或失踪。1916年年底，整个英国都在哀悼。德国方面，他们损失了437322人。这个惊人的数字还要加上在凡尔登战役中损失的约33.9万名士兵。虽然德意志帝国军队坚守了战线，但这一代价将对其继续作战的能力产生严重影响。法军有约6.7万人阵亡，约13.6万人受伤。对法国总参谋部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失利。这距离霞飞希望的那场令德国人屈服并收复失地的伟大胜利还相去甚远。历史的残酷讽刺在于，双方付出巨大伤亡的索姆河战役之后，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决定修建兴登堡防线。德军在1917年3月撤退到这条防线后，放弃了他们在索姆河战役中坚守的阵地。而在1916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远未结束。
3: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8: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公元1211年，蒙古第一次发动了全面进攻金的大战。在战役的第一阶段，蒙古大军声东击西，突破金长城，奇袭乌沙堡，洗劫了抚州，赢得十分轻松。但是金军精锐部队很快顶了上来，利用地形优势，在野狐岭一个叫欢儿嘴的地方重新构建了防线。他们希望能够遏制住蒙古大军的进攻，并伺机展开全面反

0: 攻。
1: 野狐岭欢儿嘴大战，孟津双方最终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800多年前的一个深秋，攻下抚州后，蒙古军开始了休整。此时成吉思汗得到情报，金军正在野狐岭集结重兵设防，他立刻起兵直扑欢儿嘴，因为他知道金军如果依靠地形优势建立起牢固的防御阵地，那他的10万大军将没有用武之地。在欢儿嘴这个战区，金军有7000精锐起兵。前一阶段轻松横扫金北方的10万草原战士，让成吉思汗骄傲地相信，在自己绝对优势的兵力面前，这支金军部队将瞬间被蒙古的勇士们撕得粉碎。他立刻派出大军，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疯狂的进攻。但是让蒙古大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支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金军居然抵抗住了蒙古大军的攻击。金军的阵地就像铁铸的堤坝，岿然不动。蒙古大军这次碰到了真正的对手，金军仅仅依靠这么少的军队就抵抗住蒙古大军的进攻，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通过现场踏勘，李克峰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2: 如果我们以金军的视角呢，防御这个山口呢，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这个地方收窄了，而且地形又很复杂。那么有记载呢，金军在这个大路上啊，用这个车辆拦住了这个大路筑成的工事，他就会采取把这个运军粮的大车，然后直接横在这个路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其实很窄，用不了几百辆大车就能把这个路给封死。
1: 金军用大车堵住通道入口，然后在入口两侧的山坡上居高临下进行防御。这样的地形条件让蒙古的骑兵无法仰攻，只有下马步战，并且狭窄的战场地形让成吉思汗的兵力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与此同时，这支来自金西境的7000精锐骑兵其实大有来头，传说那就是金军百年基业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部队铁浮屠。在金的扩张中，这是一支几乎没有败绩的军队。
3: 当年那个完颜忠弼，也就是金兀术啊，金兀术曾经和那个岳飞啊，和这个吴玠、吴陵，甚至的话和刘琦这些南宋的将领的话，都打过很多次仗。他所依仗的话，就是他的重甲骑兵，
4: 就是说这种重装骑兵，然后这个防护非常严密，然后以这种猛烈冲击作战呢，作为他们的形成他们主要的作战优势。
1: 而布防欢儿嘴的金军统帅胡沙虎也是一个狠角色，他统帅的重装精锐骑兵常年驻守金西京，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同时对抗西夏铁窑子精锐骑兵和蒙古骑兵的侵扰，战斗力极为强悍。而这支金军采用的作战方法更是蒙古大军曾经的梦魇。
2: 金的这个战术呢，是典型的野猪战术，通常是摸住了一点，然后不眠不休轮番攻击，一打就是一整天。那么用兵呢，可能不是特别灵活，但是呢，死打硬拼是他们的强项。
3: 因为这个金军的重甲骑兵，在小的窄的阵面的话进行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突破的。
1: 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军队战斗力十分强悍，统帅勇猛善战。因此尽管蒙古大军拥有局部兵力优势，但是这7000金军精锐仍然遏制住了蒙古大军的疯狂进攻。从跨越金界壕

0: 洗洗乌沙堡，收获富州。蒙金两军并没有硬碰硬地打过一仗，此时面对只有几千兵力的金军，蒙古军队却迟迟打不开局面，成吉思汗心里泛起一阵阵寒意。金军的几十万增援部队已经陆续向野狐岭进发，留给成吉思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蒙古哪有退路？蒙古你一旦冲进来以后，那你在人家的地盘上一旦进来包着饺子，你要打不垮他们就把你包着饺子。
0: 成吉思汗没有了退路，危急时刻蒙古大将木华里站了出来，他请求带领敢死队作为前锋，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元朝名臣侍略太师鲁国忠武王朱记述，木华里说道：今敌众我寡，辅至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马横戈，大呼陷阵。木华里是成吉思汗手下最受器重的猛将之一，追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战功卓著，与另外三名杰出将领并称为蒙古四杰。此时他成为蒙古大军的全部希望。
1: 木华里一看这个战场的形势，说这个不好办，就跟成吉思汗说这个仗不好打，我们现在人少，他们人多，他们有准备，我们是刚刚过来，这个时候只能是死打硬拼，决一死战，不能犹豫。
0: 成吉思汗同意了木华里的请求，并且自己亲率大军跟进中路，全力攻击。
1: 于是就派着骑兵啊就冲，放弃两翼，直捣中军。这是蒙古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骑兵作战很重要的一点。我不管你两边怎么样，你有多少人马我不管你，我直捣中军，一下灌下去。
0: 尽管殊死搏命，但是蒙古大军想要击垮金军在欢儿嘴的钢铁防线却还远远不够。李克峰推测，也许成吉思汗还运用了蒙古大军最擅长的另外一个战法，迂回攻击。
2: 一般这种险要的地段呢，很可能都是用各种各样的迂回的方法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办法来突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侧翼也是一个选项。
3: 悄悄地派出一支军队呢绕过金军，然后突然出现在这个金军背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布防的金军啊腹背受敌。
0: 大金国志东海郡侯记中这样记载，蒙古军趁金军不备，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金军阵地后方进行前后夹击。李克峰立刻前往疑似欢儿嘴往坝下的方向进行探寻，走了没多远，他惊喜地发现有一条道路完全可以满足蒙古大军迂回攻击的要求。
2: 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现在的地名叫大疙瘩村，那么从这个方向向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对面的这道梁，当地的村民叫做大梁，在这个位置上从大疙瘩村到大梁的后边呢可能会有一条迂回路径。因为有的这个关于蒙金战争的记载中啊曾经有图示提示过这条路径，那么如果是一支蒙古的这个轻骑兵利用他们的机动优势从这个地方迂回过去，那么一下就会绕到这片谷地的后边。
0: 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场勘测，李克峰推测蒙古军队也许就是通过正面高强度攻打，并派出奇袭部队从金军防线的后方迂回进攻，前后夹击，最终击溃了金军的欢儿嘴防线。据史料记载，七千金军坚守野狐岭上的欢儿嘴隘口，在十万蒙古大军的轮番攻击下坚守了整整一天，最后全军覆没，仅有主将胡沙虎逃走。蒙古军队穿越野狐岭通往坝下的大门已经打开，突破了野狐岭欢儿嘴防线后，蒙古军队顺利来到了坝下。如今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会合堡。

0: 此时金军的统帅完颜成昱仍然没有放弃，他决定在野狐岭之下的会合堡以洋河为依托，集结更多的军队和蒙古大军展开最后的决战。
1: 这里这个地形啊，实际上适合这种大规模集团的这种作战。如果金军啊在这里边能够重振旗鼓，重拾战争勇气，内部号令严格，然后或许还是有可能抵御蒙古的这个追击，甚至可以翻盘。

0: 摄制组来到淮安县左卫第十屯村，据说历史上的会合堡就在附近。此时完颜成昱集结了30多万大军，让金军在这场战役中第一次拥有了优势兵力，但是这场大战仍然以金军惨败告终了。这一次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假设说金兵从野狐岭一路退过来的，一路上都是在被追杀的状态呢，那么野狐岭的守军退下来已经没多少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有可能是后援部队为主力打的这一仗。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作战呢，能够依托的一呢是宽阔的这个洋河作为一道防线，第二呢就是在洋河南北两岸可能有的城堡。那么蒙古军呢有可能是进行了野战，因为金的主力部队在这里。
0: 30多万金军面对不到10万蒙古骑兵的攻击，还有河流堡垒可以依托，决定金军溃败的因素就不仅仅是军队的规模和武器装备了。
2: 气势上蒙古军绝对占了优势，而金军是处于劣势的，这种情况这个仗没法打，所以在会合堡这一战很快就溃败。前半段打了野狐岭，后半段退到会合堡没多远嘛，在那儿就彻底歼灭了，彻底溃败。
0: 金军北方的机动打击力量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损失殆尽。
3: 原始里边那个记载啊，说这个金人金锐尽没于此，等于的话这场仗打完的话基本上都被消灭了。
0: 突破会合堡后，蒙古军队继续突破居庸关，进攻金的都城。久攻不克后，蒙古骑兵最终返回了北方。等待蒙军的还有一场胜利后的狂欢和饕餮盛宴，他们开始抢掠金北方最富庶的抚州、昌州和环州，而这三个州府的资源也成为了蒙古崛起的关键。那里当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景象，让蒙古大军如获至宝？

0: 在姑远县九连场镇，摄制组来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古城遗址。据说这里就是当年金昌州府城。如今的古城已经被农田覆盖，在这些田地下面隐藏着蒙古崛起的秘密。
1: 一个瓦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没有釉，不像是瓷。
2: 接着看，
1: 哟，这有一个羊哎，看样子是个羊的。这是一个铁器，而且呢，这个铁器锈蚀是很厉害的。
2: 哦，还有一些个瓷器和瓦片，看一看。
0: 这座遍地民窑碎瓷片和骨骸的城池，到处透露着当年的繁华景象。
1: 沿着这些残骸出土，除了有战争的遗迹，有伤亡的人骨。

0: 有铁器之外呢，还有大量的瓷器，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商业曾经是非常繁盛的。
1: 金北方的三个州府拥有着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成为这个新兴游牧集团最好的粘合剂。
2: 不同的游牧部族重组结合起来的这个蒙古汗国政权呢，通过对于外部的战争来获得战利品，来维护内部的统一。
1: 但蒙古在此战后崛起，金的另外一种资源也至关重要。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大早，扎尔维马市已经被装满牲畜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年轻的马匹交易经理高峰开始了自己忙碌的一天。今天一上午就完成了30多匹马的交易，而高峰交易的马匹很多就来自古代金北方三州管辖的那片草原。
1: 那个金莲川那边的马到你们这儿来卖吗？
2: 它不是骑啊，
1: 正蓝旗
2: 啊，正蓝旗好多太多了。
1: 算是出好马的地方。
2: 出好马的地方，现在啊，金莲川也算一个地方，蒙古马的故乡。
0: 这片几千平方千米的草原，水草丰茂，是金最重要的战略养马基地。直到今天，这里仍然给华北最大的马匹交易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货源。

0: 当年的蒙古大军取得战役的胜利，除了先进的战术之外，靠的就是优良的马匹。
1: 蒙古军经常用到的大范围的或者是短距离的这种迂回作战，就是说也是因为他的马的耐力好，他能够进行几十公里的快速的奔袭。战术是由武器定的，那么这个马匹的性能呢，也是决定了这个战术的。
2: 那是军用物资呀，那像坦克一样，你打仗没有马怎么可以呢？而且马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不单是打仗用，它作为其他物质作为交换，它都是很重要，它那是硬通货呀。
0: 马匹是冷兵器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之一，金最大的战马基地一丢失，金的国运也就决定了。
2: 据这个史料记载说，当时这个他们横扫这个沧州和环州的时候，掳走的马匹上百万，有没有那么多我也不敢相信，是不是那么多，总之当时金朝在北方地区，在锡林郭勒草原这一带，在张家口以北这一带，那个马场养的些马全让拿走了，这一把就让成吉思汗有了巨大的军事实力。
0: 蒙古灭金第一战，蒙军大获全胜，金军几乎丧失了北方战区所有精锐。在这场大型会战及之后的多次战役中，金军被连连挫败。
2: 跟金就一战，肯定了，金朝已经彻底衰了。一方面，金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蒙古军收获了大批的东西、财物。这场战争打出了蒙人的信心，打出了成吉思汗的信心，也让成吉思汗真正有了要灭金的这种想法。
0: 与此同时，蒙古灭金第一战，成吉思汗展现了高超的用兵作战技巧，这些技巧被总结成为了成吉思汗作战用兵的原则。这些作战原则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就能找到。
1: 哦，百如海子样阵是他的这个布阵，进入山堂随从呢，就是说要隐蔽行军，攻如穿凿而战呢，是最典型的当时蒙古骑兵的战法，就是集中兵力打击对方阵型的一点。
0: 这些高度凝练的用兵作战原则，作为重要的军事智慧，让后世的军事统帅们获取源源不断的营养。野狐岭之战是金军之败、蒙古胜利的大转折，也是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争后，金军从此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铁骑，并在二十多年后，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攻击下最终灭亡。而欧亚各国也陆续臣服在蒙古大军扩张的铁蹄下，蒙古部族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庞大的汗国。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势与格局从此改变。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鱼骨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

0: 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9: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5月17号，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上，两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发生了碰撞，随后坠机，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均安全弹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4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4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美元。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0: 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两架战机在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复制粘贴的同步姿态，这非常罕见。王先生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一个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两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的两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0: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2: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4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2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0: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队机部队在

0: 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EA18G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啊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1: 嗯，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近期美军唯一的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就在两个多月以前，美国空军也发生了一起疑似空中相撞的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同温层油船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事故，其中一架 KC-135 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 KC-135 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一般来说 ，KC-135 只有空中加油能力，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有少数 KC-135R 在驾驶舱上方安装了空中受油口，使其具备空中受油能力。这种改型被称为 KC-135RT。美军总共只改装了9架 KC-135RT， 其中4架已退役。发生事故的2架 KC-135 可能是刚刚被改装为 RT 型。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共同回顾了2026年3月份发生的2架美军飞机疑似相撞的事故。王先生，在您看来，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2架 KC-135RT 在加油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呢？
3: 从这个空中加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它的基本的方式有3种，第一种叫航线空中加油，第二种叫空域空中加油，第三种叫增程空中加油。航线空中加油实际上就是空中加油机去伴飞着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进行远程机动，在航线上完成相应的这种加油。空域空中加油的是汇合的，那么在这种任务规划的时候划定一个空域，那么空中加油机在接到命令以后就飞向相应的任务空域，那么这些需要进行受油的这些飞机呢，也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到空域与加油机进行相应的汇合，来进行这个空中加油。第三种形式就是增程加油，增程加油这个它是特定的，就是加油机给加油机加油，一架加油机在这个机动的过程中间，它的油量也不够了，怎么办呢？另外一架加油机跟它进行加油，让这个其他的这个飞机能够更远的进行相应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2架空中加油机碰面的情况，那么空中相撞的概率就增加了。而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为什么它的加油机在这个伊拉克的西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作战飞机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外，还需要解决以色列远程打击的时候空中加油力量不够的情况。美国是它的加油机是配置在2个空域，一个是伊拉克的北部空域，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机进入伊朗之前最后的一次空中加油的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空域呢，实际上就在伊拉克的西部，增程加油的这种作业的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在伊拉克的西部区域。所以这一次的大概率还是2架空中加油机在一个任务空域里面，他们会面了。由于长时间的这个执行任务，而且是连续执行任务，态势感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情况，再加上疲劳状态之下的反应就不是那么迅速，操作不是那么精准，这样2架飞机出现了一些空中相撞的情况。所以从作战的过程中间来看的话呢，这种高强度持续的这个作业处于疲劳状态，对这个作战行动的这种作战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两家加油机相撞的一些可能性啊，再来说说从技术层面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比如说一些航空爱好者肯定会知道，在民航飞机上都会配备 TCS 防撞预警系统，它可以说是民航飞机航路上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了。那请教一下魏先生，民航飞机上有这样的系统，那么在军机上是不是也配备有这样的系统？
1: 客观来讲，大型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以及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是可以加装这种防撞系统。因为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往往呢是在民用的机场进行起飞和降落。那么周边的空域环境很复杂，有很多的民航客机在不断的起飞，在不断的降落，甚至呢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航路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民航的客机。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安装防撞系统，进行这种警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发送，能够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但是一般战斗机，就是小型的战术飞机，不会有这种防撞系统，有一些战斗机还要进行低空通防。那你飞得比较低了，那么利用这种地形的起伏啊，利用对方的雷达盲区，去隐匿自身的这样一个行踪。那么同样的，它也不需要这种防撞系统对它进行提示。那主要还是依托于飞机的先进性能和飞行员他针对作战平台的这种熟练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0: 嗯，那对于近期发生的这两起美军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外界对于事故的原因猜测，大多数都是基于此前发生的相似案例。比如说在2022年美国达拉斯航展上也曾经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2: 2022年11月1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翼航展上，一架 P-63 眼镜王蛇战斗机在编队飞行表演时撞上一架 B-17G 飞行堡垒轰炸机，造成轰炸机上5人和战斗机上1人全部遇难。两架飞机是极少数当时仍能飞行的古董飞机。2024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早在策划飞行表演方案时就已经埋下隐患。表演编队没有为保持间距做详细计划，仅靠地面上持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的航展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再加上飞行员的目视避让。然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航展界的飞行指挥官专业程度远不如民航界的空中交通管理员，美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飞行指挥官像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那样接受系统训练和定期考核，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
0: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发生在2022年11月的达拉斯航展空中相撞事故。我们看到在这一起的事故调查报告当中啊，美国航展界地面指挥人员不专业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航展的地面指挥员到底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3: 飞行表演的这个地面指挥员，实际上他要对飞行表演的安全要承担重要的这个责任。空中飞机的这种动态，表演机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协调，所以对他来讲要求4个方面的这种要求。第一个，专注，他必须要精力高度集中，因为飞行表演实际上就在一个狭小的这个空域里面，飞机而且是多架飞机在这种高速机动的过程中间，间隔距离高度差非常小，那么如何去防止他们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必须要求地面的这种指挥员高度的去关注空中的动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定要果断，正像我们所说的，在一个狭小空域里面多架飞机高速的机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出现了这个偏差，它必须要非常果断的去下达它的一些这个口令，而不要有犹豫。第三，一个是这种感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间，这些飞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样它在下达口令的过程中间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它才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第四，一个沟通，下的这个口令要让空中的飞行员能够准确的理解，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歧义，这个时候对于地面指挥员的这个要求

0: 就是他的这种沟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同当然也必须得是非常正确。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前期的计划不周，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地面指挥协调不力，这个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而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后方的飞机没有及时观测到前方飞机的位置。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提前预防掉呢？
2: 有一些飞行表演它使用的是这个老飞机，那么首先呢这个视野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呢它是不同型号的这个飞机在同一个狭小的空域进行这个飞行表演，那么这些老飞机操控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啊，如果沟通协调有问题，又在操纵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确实可能会出现相撞的情况。那么我们讲啊，专业的这个飞行表演队，那么主要呢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标准，这里面呢有的时候不需要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前面做好了方案之后，大家熟悉方案，然后呢要整齐划一的啊去进行这种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这个飞行表演的这种展示效果做到一个最佳最优，同时呢也可以保证飞行安全。
1: 近年来美军各军种的军机频繁违反航空安全条例，多次侵入民航航线，最终导致了2025年年初震惊全球的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惨剧过后，美军吸取了教训了吗？我们来看短片。
3: 2025年1月29日晚，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撞上一架正在着陆的民航客机，导致两机上67人全部丧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后认为，航线规划不合理，美军直升机未开启应答机，塔台与直升机飞行员沟通不充分，直升机高度仪表故障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然而，在这起惨剧过后，美国军机与民航飞机空中接近事件仍在持续发生。2025年7月，一架美国天西航空客机降落时，竟发现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迎面飞来，不得不紧急躲避。2025年12月12日，一架从库拉索起飞的美国捷兰航空客机为避免与一架美军加油机相撞而终止爬升，客机飞行员称美军加油机未开启应答器。2026年3月24日，美联航589号航班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约翰维恩机场降落时，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横穿客机航线，客机机组人员收到防撞系统告警后终止下降，两机最接近时仅160米。
1: 在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拟出台法案，要求对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直升机航线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强制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飞机必须要配备自动相关监视广播接收系统，使这个空域内的飞行员都能够了解彼此的位置。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建立在血的教训之上的法案在今年2月份居然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否决。对于这件事情，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0: 首先我们看这一个法案，第一点，它要求军机必须装 ADS-B 的接收系统，就是要收到这个信号。那么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你通过自己机上的设备就能够了解我周边这个飞机的相关的这些位置，那么采取一些主动性的措施，比方说可以一些主动避让啊，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确保这个安全。第二一个呢，军机不能够豁免，他认为自己非常特殊，总想搞例外。民机要遵守规则，军机就想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军机民机大家都一样。为什么这样一个法案没有得到通过？那么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他宁愿去买一些进攻性的这样的作战力量，他也不愿意在安全上做更多的这个投入。第二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这种军机老大这个思想在作祟，不愿意把自己自身的特权受到限制，这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它针对的也是美国国内，对于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是没有限制的，那是不是

0: 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对于当地的民航安全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威胁。
1: 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美军的一些飞机由于它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可靠性会出现下降的。

0: 相关的人口密集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给砸坏，甚至可能会导致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进行演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机载的设备啊，像副油箱啊，弹药脱落的情况，那么它也会构成很大的风险。所以当美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保持这种支持霸权体系的这种军事存在的时候，那么空中作战体系的老旧、人员素质的下降，那么只会给相关国家的民众带来更大的风险。
1: 嗯，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从5月17号两架美军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相撞一事说起，盘点了近年来几起涉及美国军机的空中相撞事故。尽管发生了这么多骇人的事故，但是美国军机在全球的活动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规章的约束，酿成惨祸的美军人员也鲜少受到应有的处罚。可以说，只要美军的海外军事存在不停止，美国军机的活动就会为当地的民航飞行带来危险。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0: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与王集团。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

0: 的胜负不再取决于视距内的短兵相接。
1: 无限阻网，速传测试。
0: 当火力打击的边界被延伸至地平线之外，现代战争的规则已被彻底改写。超视距、高精度、快反应，构成了今天战场上的新铁律。这背后是一场从关键火力单元到体系节点的深刻转型，从传统的炮兵阵地到融入陆、海、空、天、网、电的联合火力网，一支全新面貌的陆军火力力量正在崛起。它不仅是钢铁巨兽，更是智慧中枢。它不仅追求毁灭的覆盖，更追求精准的点穴。今天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只体系铁拳的神秘面纱。世界上第一门现代火箭炮是苏联研制成功的 BM-13 型火箭炮，这款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亲切地被称为喀秋莎。与人民军队的原火使用炮管发射不同，喀秋莎属于导轨火箭炮。喀秋莎的怒吼曾是一个时代对火力覆盖的极致渴望，从那时起追求更远的射程、更大的威力，烙印在炮兵发展的基因里。然而今天的远程火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炮的概念，改变从最基础的发射顺序开始。现代火箭炮的乱序发射绝非随意而为，这是为了打破震动传递的路径，避免误差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累积，从而在起点上就锁定了精度。这细微之处的智慧是理念跃升的缩影。更大的变革在于身份的重塑，陆军远火力量已不再是孤立的兵种，它深度融入全军联合火力打击体系，像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接单与履约中心。上级指挥所根据全局研判派单，远火单元则能共享来自卫星、预警机、无人机、前沿侦察兵等多维情报。他的任务也从面状覆盖升级为对敌指挥所、雷达站、通信枢纽等高价值目标的精准靶点。这意味着每一发昂贵的远程弹药都必须实现其最大的战术乃至战略价值。边界在挑战中被不断拓展。在某海域，一辆远程多管火箭炮已进入临战状态。以往的镜头中常见多辆远火发射车齐整列阵实施饱和打击，而眼前仅部署一辆，这意味着战术已悄然改变。同一片任务区域内，其余数十辆远火发射车正分散隐蔽在各处。从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可见，

0: 他们有的潜伏于海岸线后，有的依托草甸起伏，有的则隐蔽在林带之间。这种分散配置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集群目标遭敌反击，从而提升战场生存能力与火力持续性。此次该部队将首次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实弹打击，实战效果即将检验。
1: 一百二十追忆接收弹药条件，150公里制导沙发弹，引信出发。
2: 一报道报告，接收战场。5、4、3、2、1，放！
0: 将远程火箭炮用于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是一次标志性的突破。与陆地固定目标不同，海上目标随风浪漂移，定位跟踪极度依赖实时数据链，横风、湿度、浪影都对弹道构成复杂干扰。
3: 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任务，我感到紧张可兴奋。紧张是因为海上目标随波晃动，在海风海浪影响下又是那么远的距离，害怕因为我的操作问题而错失目标。当最终核对完诸元，看到火箭弹出膛飞向天空那一刻，我觉得我做到了，这种喜悦与成就感难以言表。
0: 这场成功的实射证明，这支力量已初步具备陆海兼备的跨域火力投送能力。如果说远程火箭炮是战役层面的战略拳头，那么155毫米自行加榴炮则是战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精准铁锤。在信息化与智能化交织的现代战场，155毫米加榴炮凭借远、精、活、猛的核心优势，成为了兼具加农炮远射程与榴弹炮面杀伤特性的全能选手。其运用场景已从单一火力覆盖拓展为多域联动的体系节点，以一炮多用、一弹多效的硬实力，成为陆军从区域防御向全域作战转型的标志性装备。皖东腹地泥泞尘土相伴，但这样的地形对于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来说不是难题。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有着高性能越野的卡车底盘，战略机动性能好，同时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在我国公路网十分发达的现在，它的速度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到了山林地，这样的卡车底盘依然可以克服各种地形，让战士们进入阵地的最后一公里畅行无阻。在他们的训练场上，有这样的一个个弧形工事。
4: 这是柱础，是用来稳固炮身、提高射击精度的。可别小看它，这不仅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
0: 高度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对人的要求降低，相反，它要求官兵更懂装备、更精技能。构筑柱厨这个看似原始的利器活，至今仍是保证射击精度、保护昂贵装备的关键技术环节。155毫米轮式自行加榴炮能够实现自动收放柱厨壁，在需要快打快撤的战场上，柱厨往往不插入地面，通过调节底盘油气悬挂装置的高度，采用紧贴地面将车轮锁死的方式开炮射击。合理运用其搭载的现代化火控系统，搭配激光墨制导等先进弹种，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打击火力的精准。新一代炮手必须在传统手艺与智能操作间无缝切换。
5: 我们的火炮虽然可以不构设柱厨进行射击，但是在平日训练中构设好柱厨，可以利用土壤为火炮提供刚性支撑，缓和火炮的射击震动，进一步提高射击精度的同时，对装备也是一种保护。
0: 要操作好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完成一次射击，

0: 不仅要有瞄准手熟练操作，更要炮班班长带领整个炮班进行协同配合和稳定发挥。而新型火炮有着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在装填弹丸的部分使用自动装弹机，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近百斤的弹丸推进炮膛，精确高效，省时省力。驾驭这门全能选手的是一张张格外年轻的面孔。
1: 现在标准是500。
0: 2018年入伍的张宇龙是这个00后炮班的班长，他们即将面临一项全新的挑战，十几天后的实弹射击任务。营长将首发试射，为全连确立基准射向的重任交给他们。
2: 作为所有炮车的排头兵，基准炮担负责提供射击数据支撑的职能。如果基准炮不能提供有效方向坐标，后续炮车的射击难度将会大大提升。
0: 这是一份巨大的信任，也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3: 这个任务是我任班长以来首次作为基准炮进行射击，感觉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机会来了，完成好了就可以证明我们班；紧张的是班里面包括我都没有当基准炮参加实弹射击的经验。
0: 这份压力直接转化成了加倍的训练。如果说合理的构设住处是强化打击精度的良方，那么良好的身体和技能素质就是提升打击速度的必由之路。这是实弹射击任务前的一次体能考核，战士们格外认真。
4: 九二，
5: 我们的火炮先进了，那我们的体能和技能也要跟上。无论是伪装隐蔽还是占领阵地，想要快并且一直快，那就要体能好，技能精。
0: 班长张宇龙曾是体能困难户，他深知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一切先进装备都无法发挥持续战力。3公里跑从15分钟到11分钟，是一次次突破极限的缩影。他们苦练的不仅是操作流程的肌肉记忆，更是从会操作火炮到懂体系协同的思维转型。他们需要知道卫星何时过顶，无人机能留空多久，友邻部队的战术习惯。考验在实弹射击当日达到顶点。阵地上作为基准炮，他们的首发命中与否直接决定全连火力反应的效率。张宇龙迅速与指挥车建立通联，接收目标信息并传达射击要点。与此同时，副班长秦鹏带领班组依据方案调整药桶装药量。此次射击是箭瞄射击，射击距离远，精度要求极高，战士们必须同时做到两点。一是精确控制药桶装药量，为弹丸赋予恰到好处的初速与弹道；二是正确装定引信，确保其毁伤效能能在目标处完全释放。指挥车内，战士们正在分析目标，核对诸元信息。
6: 四炮注意，准备射击。
7: 全班注意，准备射击。
6: 101号目标。
7: 101号目标。
6: 执行系统指令。
7: 执行系统指令。
6: 一发实弹装填。
8: 三十万一斤。好，左右。
6: 注意。3、2。
0: 发射药爆燃膨胀，把近百斤的弹丸突然加速到声速的几倍。撕裂空气时产生的激波，剧烈膨胀后在阵地上产生了阵阵硝烟。发射阵地如此震撼，难以想象在落区靶标面对铺天盖地的炮弹要经历怎样的钢铁风暴。炮弹在

0: 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精准落入目标区。在和前方观察哨确认后，张宇龙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首发命中，确定了基准射向，大大的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这些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张宇龙带领的这支00后炮班成功完成了任务。
1: 这款火炮点对点打击精度可达到米级，凭借其射程远、精度高、射速快的性能，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射角及发射药量，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着，发挥单炮最大射击效能，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
0: 作为远火体系的进阶装备，量大管饱的远程箱式火箭炮在技术上实现了全面升级，
2: 打开保险，
0: 将超视距打击能力推向新的高度。打击精度高，弹种类目全，火力准备时间短，火力覆盖范围广，远箱火把这些优点全部融入自身之中。
3: 我们这款火箭炮是远程箱式火箭炮，其主要是通过箱组化、模块化的设计形成的火箭炮。其最显著的特点主要是一个箱子就是一个弹种，我们可以根据战场任务需要更换不同的弹种，完成火力打击任务。
0: 远箱火装配的储、运、发一体化模块含多个发射筒，发射筒出厂时即完成火箭弹装填与惰性气体密封，可实现弹药长期贮存且免维护。作战时只需将弹箱从运输车调装至发射车，即可快速完成准备，大幅缩短火力反应时间。真正的智能在于其高度自主，每辆发射车都是一个独立的智能化火力节点。依靠北斗导航，车载火控计算机和数据终端，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发射准备，绝大部分流程可由系统自动完成，炮班成员甚至无需下车，这让快打快撤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0: 四、三、两、幺，放。
1: 在岛礁作战以及跨域突击的任务环境当中啊，远程火箭炮和远程相势火箭炮可以说是一锤定音的战场利器。远程火箭炮啊，既可以针对滩头之敌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将其全部消灭。同样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制导弹药，利用这种较远射程的优势，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和夺岛兵力进行一举歼灭。而这个相势火箭炮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甚至是对方的指挥体系进行精准的火力斩首。在辅助进攻作战部队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远程火箭炮和相势火箭炮，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火力点和阵地进行摧枯拉朽式的打击。
2: 在2025年举行的93阅兵中，惊雷一空气远程导弹与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一同亮相，首次集中展示我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3: 惊雷一号如果能与轰六 N 相互组合，在加油机的配合之下，也可以完成其他国家大型隐身战略轰炸机能够完成的作战任务。更何况惊雷一号采取了弹道导弹的基本布局，与其他国家使用的亚音速导弹相比有突出的特征，所以既可以提高射程，还可以增强突防效果，提高打击能力。我想下一步呢，在惊雷一号基础上还会形成惊雷。

0: 的大家族，这样呢，作战平台携带多种打击武器装备，装配各种战斗部，就可以完成空中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
1: 天下兵器，唯快不破，以五倍声速为低阶的高超声速武器，已成为21世纪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制高点，为超视距作战打上了防不住的新标签。

0: 鹰击出鞘，叱咤海空。反舰导弹方队由鹰击十五导弹和鹰击十九、鹰击十七、鹰击二零高超声速导弹编成。
1: 从反舰到对地，从海击到空击，我国高超声速武器已具备极速打击、全域覆盖的能力。
2: 针对一个目标，是选择巡航导弹，还是选择使用高超音速导弹，还是要看目标的属性、目标的价值，以及对方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能力。在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它是可以联合运用、融合使用的，在短时间内进行一锅端式的摧毁，对方大量的作战兵力就会遭到不同型号的导弹、不同飞行状态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火力打击，逃也没地方逃，躲也躲不掉，拦也拦不住。
3: 一连注意，准备射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7: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暖身暖心暖马氏。
10: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7: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1: 纯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2: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0: 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劝降一个方士卒等于歼灭十万军，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3: 越狱，
0: 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0: 保存有生力量。
4: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5: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

煞、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0: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菌感芯片，上海方大，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

0: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

月二十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0: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

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员乘组撞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

0: 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长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试。
0: 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抵达上海，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

0: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2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2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2: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5: 点火！

0: 10: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3: 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我想2个方面：一是我们发射神舟23号飞船，把神舟23号乘组送入轨道，接替神舟21号乘组，继续管理和照料空间站；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1年期的驻留的一个试验。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1名航天员，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4: 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装甲分队战斗设计考核，重点检验部队全时段火力打击能力。
5: 此次装甲分队战斗射击考核设置多类型靶标，参考车组需全程自主搜索研判目标，自主选择射击弹种与射击时机，对不同距离、不同方位、不同高度的固定、移动、隐显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6: 考核时间很紧张，出靶很随机，我需要做的就是聚精会神，快速准确发现目标。
5: 夜幕降临，考核转入夜间射击环节，参考车组借助车载夜视装备精准搜索目标，在微光条件下持续展开作战行动，先后完成穿甲弹、榴弹、并列机枪等多弹种射击科目。
7: 我们全程以敌情牵引作战行动，重点检验车组协同配合、快速反应、精准打击的核心能力。
8: 今天下午，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驶抵上海，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9: 这里是上海某军港码头，刚刚雨过天晴，码头的天气也是清爽明朗。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正在缓缓靠港，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的热烈。中方代表正在以隆重的礼仪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作为印尼海军对外交流的标志性舰艇，这次是这个舰第3次访问上海，同时也是印尼海军舰艇第4次访问上海。
5: 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在中国海军泰安舰的伴随航行下，缓缓驶进码头靠泊。靠泊结束，海军泰安舰第一时间做好迎接印尼主要军官登舰参观的准备。
10: 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想来到这座城市。我对于中国海军的专业性以及上海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军间能通过加强交流、联合训练、增进合作，加深两国友谊。
5: 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全长111.2米，宽13.65米，排水量2346吨，依靠风帆航行时最高航速可达15节。访问期间，中印尼两国海军将进行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包括甲板招待会、相互参观舰艇等。
11: 我们将连续开展为期4天的交流互动，印尼海军学员也将在外滩进行军乐表演，这必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海军的了解与互信。
5: 今天是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烈士牺牲78周年纪念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来到董存瑞烈士纪念馆，表达对先烈的崇敬和深切缅怀。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保留至今的革命文物。

0: 段段亲历者的口述史料，让官兵沉浸式重温英雄事迹，感悟初心使命。
1: 以前在课本里读董存瑞的事迹只觉得震撼，今天站在这里才真正明白，英雄的选择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在今后，我一定会接过前辈手中钢枪，书写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华章。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3: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4: 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因美国伊朗分歧最终未能通过成果文件，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合法权益。
3: 本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在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条约的作用，支持维护条约的普遍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地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以色列国防军24号称，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地下隧道。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已决定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4号表示，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并将整个黎巴嫩纳入其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
4: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0: 冲突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格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

0: 实力守护。
1: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但美媒称美国仍在筹备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新的应对方案。中东五国反对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称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美国务卿表示，一旦谈判未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以黎冲突不断，双方持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以军称打击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但美媒称美国仍在筹备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新的应对方案。中东五国反对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称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美国务卿表示，一旦谈判未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进行讨论。同时，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据美媒报道，目前特朗普并未最终决定是否恢复军事打击，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同时，驻扎在中

0: 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针对敌人可能做出的任何愚蠢行为准备好了新的应对方案，如果敌人胆敢轻举妄动，必将见证伊朗战斗 3.0 版。伊朗的反击将体现在新型装备、全新目标及战争战略领域。伊朗的 3.0 版战斗方案可能包括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七条海底互联网光缆等。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马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称呢，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达成，但未最终敲定。此前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对于双方来说分歧很大。那么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2: 协议呢，首先得到了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的证实，应该说是可信度比较高。现在呢，就是说因为美国呢渴望了要脱身，因为特朗普现在面临着国内的中期选举，而且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把伊朗打不服打不垮，反而现在被伊朗有可能拖进这场长期战争的这种困境下。当然伊朗方面也希望这个尽快的结束战争，恢复建设，康复民生。这份协议呢应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双方建立初步的信任，就是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呢放弃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解除一部分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冻结，同时接受伊朗的要求，把黎巴嫩战场的这个停火与波斯湾停火实现联动，那么伊朗呢承诺永远不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然后呢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一旦达成，而且得到了双方兑现，那么双方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最终解决的一个谈判。那么到最终解决谈判以后，那要真的是牵扯一系列的问题赔偿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包括如何监督伊朗这个在核透明方面的一些措施机制安排。
1: 当然杜先生，我们也知道在这份协议当中，实际上关于战后赔偿和重建问题是多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如果说这份协议初步达成的话，那关于刚才我们说的相关的问题会如何展开呢？
3: 的确，如果让美国进行直接战争赔偿，难度很大，因为这里边有很大的体面问题。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答应赔偿，或者是进行战后重建的援助，可能有几件事儿很关键。首先是评估，美国号称是打了13000个目标，按照不同的数据，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军用设施构成重大损失。伊朗方面也评估，伊朗的损失高达2700亿，这个数目如何认定？如何进行补偿？这是个大问题。所以双方提交的数据有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博弈。第二有可能是确认，比如这么多目标的确是被打中了，而且有的被毁伤了，但是其程度并不相同。美方或者伊朗会否联合鉴定、联合确认？最终呢，为赔偿的数额包括重建的力度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第三是承诺，如果双方现在只有口头协议或者只有意向，这并不行。如果下一步进入到赔偿阶段，那么赔偿的方式、赔偿的时间以及赔偿的其他保障因素，赔偿的监督机制都应该进行建立。另外还是实施过程，因为这里边呢有很多复杂问题。如果美国直接通过美元包括其他形式进行赔偿，这个难度相对较大，可能采取更加变通的一些方式，比如通过技术援助让伊朗的重建加速进行。第二呢，伊朗还提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用于战争赔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总之，下一步如果进入到了赔偿阶段和重建阶段，伊朗方面的工作量包括与美国协调的工作量非常巨大。
1: 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具体内容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在穆尼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中，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同时也指出将继续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加战争。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 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两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

0: 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美国呢一直是在做着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伊朗推进相关的谈判，而另一方面呢也充分准备着对伊朗开启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这其中呢还轮换撤离了部分中东的兵力，来收缩在该地区的相关的一个兵力部署的规模。那我们说这个调整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战术和战略的考量呢？
2: 目前美国呢还在进行极限施压，很多动作都表明，如果谈判无法取得重大进展，不排除有第二次空袭行动，甚至是大纵深的联合作战行动。目前看，美国有两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是利用敏感事件制造临战气氛，特朗普总统不参加儿子的婚礼，另外美国也取消了士兵的休假。如果两件大事搞在一起，说明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国防部正在为新的作战计划做准备。如果在这个期间出现了异常，出现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这些所谓的大事都会变成小事。那么现在一切事情都要为他让路，所以临战的气氛非常的浓重。第二呢，是通过以退为进做好战争准备。中东在轮换，但轮换的点位呢是逐渐缩小，而且兵力正在远离伊朗或者是撤出。如果下一步伊朗复制上100轮的作战行动，那么周美美国基地越多，挨打的概率就越多。美国的基地越重，挨打的就会越惨。所以如果在中东把不同点位的美军士兵集中，装备集中，减少点位，减少损失，有可能也是进行大规模再次作战行动的另外一种准备。目前谈的声音也很多，如果在打和谈之间，双方能够以谈作为核心选项，那么双方的损失才有可能逐步降低。
1: 而伊朗这边呢，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反击方案，叫伊朗战斗3.0版。我们看它具体内容，包括比如说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同时呢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那我们说这种非对称的设计的话，会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3: 这次的这个波斯湾战争也看到伊朗的这个在地基于本土防卫的优势，那同时因为它的这个地缘便利，他轻松地可以切断了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伊朗采取了这个供应链战争，而且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供应链战争，让全世界都为他这场战争付出代价。那么同时呢，他已经与他的地区盟友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联动，从波斯湾到红海，他已经形成了一条连线。那么这个伊朗现在说的这个这个新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在如果他的谈判的这个要价得不到满足，美国要对他突然实施新的打击，那么伊朗啊肯定是要联动胡塞武装，甚至他自己用导弹啊这个袭击曼德海峡、红海区域，包括苏伊士运河，让世界的贸易体系、供应体系、产业体系彻底的这个瘫痪。那么当然在这个波斯湾还有海底的这个光缆，这个也是一个此前他没有亮出的底牌。那波斯湾的海底光缆，它牵到这波斯湾内外的很多的对外联络的信息、数据交换等等。如果把这个海底光缆切断的话，那我觉得整个波斯湾西岸的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这个美国这些盟国都陷入这个空前的这种这个信息灾难。这种联动的这个外溢效应，将使得美国承受来自盟友方面、来自国际轮方面更大的压力。
1: 除了伊核问题外，另一个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4: 据报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声明称，五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五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

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据美国方面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成全体一致。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一旦美伊无法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他呼吁

0: 中东五国明确拒绝伊朗方面制定的指定航道的话，那是否会引发擦枪走火或者是这种直接冲突呢？
1: 海峡的风控包括航线的指定，完全是由于美国空袭伊朗造成，所以如果能够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海峡才能够被彻底开放。所以无论是航道指定，包括收取费用，都是由战争行动所构成。所以整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伊朗和中东五国的矛盾，而在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呢，对于航线的限制，包括对于航路的控制，完全是对美国的一种报复。因为中东国家部分国家有美国基地，而且参与了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那么如果在帮助美国的过程中，伊朗承受重大损失，包括油气资源、内部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损毁，中东国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如果通过航路控制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对等报复。如果下一步继续与美国保持军事联系，或者是利用这些国家本土条件对伊朗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制裁有可能更加严厉。所以目前指定航道只是一种轻微的惩罚，通过这种经济挤压、政策挤压，让这些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这才是伊朗的真实目标。
0: 那当然对于这些海湾国家或者是地区国家来说的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或者是再生变故的话，那这些国家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应对办法呢？
2: 当然从海湾国家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切断意味着他们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完全阻断啊，或者是大部分阻断，因为沙特还可以把一部分的石油天然气通过陆路输送到红海，从那里继续出口。当然这成本很大，也要费时比较多。阿联酋也可以把一部分的石油天然气经过陆地，这个越过阿曼角，直接到波斯湾外围阿曼湾这一带出口。但毕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或者成本过高。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动美伊或者是美伊三方尽快停火尽快恢复这个和平状态，使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恢复到正常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样它原有的产能得到恢复，它原有的设备这个设施不需要再做大的改动。当然这个战争如果长期化，我觉得这些国家，甚至我觉得这次即使霍尔木兹危机解除以后，海湾国家考虑到地缘这个矛盾的这个结构性和这个复杂性、长期性，就有可能将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依重。那么有可能以后花大价钱从陆地建立这个管道，直接就是转运到红海，或者是通过比方说未来通过叙利亚转运到土耳其直接往地中海方向，连这个苏伊士运河这条航线以后也不依赖。那么包括直接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规避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到印度洋的阿拉伯海。那么从这更大的世界能源格局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持续封锁，那么这个危机它的长期化的可能就是严重存在的，它会导致各大经济体要减少对碳基能源，特别是中东输入型碳基能源的依赖。那么很多地方就要想办法尽量把中东的能源供应从他们的能源百科中减少比例。
0: 那杜先生，现在我们也看到有消息称呢，就说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在七月份重新开放，北约呢或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那为什么要锁定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接下来北约国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此前我们也聊到过，实际上英法德等相关的国家的军力部署已经就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您是如何看待的？
1: 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七月份是个政治时间，并不是军事时间。之所以选择在七月份，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北约峰会，因为七月份北约要开峰会，如果借助峰会对伊朗问题全面讨论，几个主要国家发表意见，如果能够取得一致，有可能在七月份形成某种协议。当然了，来或不来，七月份是个关键的分水岭。第二是油库见底，按照目前全世界能源组织的估算，到了七月份夏季高峰也是用油高峰，那么之前的库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到那个时候，全世界包括欧洲的油，它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敏感时间点，能源方面的重大压力 北约或许也能够做出某种军事反应。第三，见风使舵。如果在七月份无法达成协议，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态度关系出现了重大不确定性，北约也在详细思考。毕竟美国在伊朗周边的态度决定一切。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它在

0: 整个问题方面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补丁，也说明下一步如果美伊达成协议，有可能北约国家会随波逐流，见风使舵。所以七月份对于北约而言不是硬性要求，只是某一个时间点的一种愿景而已。
1: 那近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呢，一旦美国与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将要采取 B 计划。那马先生，卢比奥口中的这个 B 计划具体是什么？他同时也强调呼吁欧洲盟友参与，那届时欧洲盟友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参与其中呢？
2: 所谓的 B 计划肯定是就是说，如果伊朗不让步，那就是谈不下来就通过武力来打通。那海空力量在这方面应该说，我觉得美国要下全力，要是不考虑其他的因素的话，如果能说服这个欧洲国家来加盟进来的话，那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压制性。第二呢，就是即使欧洲无论是自己单方面来护航，还是同美国协同护航，它也需要这个时间来准备啊，调集他们这个有限的这个海空力量啊，包括在欧盟内部达成这个一致，或者说在北约欧洲伙伴之间达成一致，这个都可能取决于这个北约峰会期间他们来商定。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欧洲也确实就是护航问题正在跟伊朗进行接触，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触，那么不排除他们之间达成某种默契。
1: 近日，以黎冲突持续不断，双方多次打击对方军事目标。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当天约17时起，以北部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5架无人机当天下午从黎境内射向以色列，其中2架被拦截，其余坠落在边界地带。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份协议当中呢，就包括以军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包括这个黎巴嫩政府也在美国华盛顿与相关方呢进行多次的这种谈判等等。但是实际上以色列或者说以军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就从未停火，那么他们目前的重点打击是什么呢？
0: 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目标很明确，无论是火箭弹、无人机，总之呢，在边境地区要制造冲突，对于以色列的兵力短缺进一步加大压力。第二是策应伊朗，如果打击目标持续，打击行动持续，这样呢，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让以色列打击伊朗有后顾之忧，至少内部不稳定，机场、港口、码头、雷达阵地如果频繁遭到袭击行动，整个打击链条有可能随时会受到干扰或者削弱。以色列打击目标就是逐个村庄的清剿，逐个房间的清剿，无论是对地下隧道包括其他隐蔽设施都有很强的打击能力，这样呢，在一段时间内对以色列境内的威慑能力、威胁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双方目前在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主要是围绕着上述几点频繁进行，反复拉锯。
1: 那马先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实际上伊朗曾多次强调，任何停战协议都必须包括以军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那我们说以色列持续不断的打击黎真主党，您认为是不是或者可以理解为，实际上这是以色列就是要破坏相关协议的一个策略呢？
2: 是的，这场波斯湾战争从爆发开始，甚至我们说从去年的12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是以色列的战略图谋，抓住利用美国这个强大的军事实力、战争实力，摧垮中东最后一块对以色列不友好、是敌视以色列、长期借助代理人骚扰以色列的大本营，也就是伊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被迫不得不屈从于美伊双方之间的这样的共识，减少了对黎巴嫩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其实以色列于心不甘，以色列不希望这个波斯湾战争就这样就此收手，也不希望这个黎巴嫩战争跟伊朗这个战场完全脱节他是想通过对黎巴嫩战场的大打出手这个诱惑伊朗打破目前的停火，重新再带动美国这个以更大

0: 模的这个方式来报复伊朗啊，使得以色列扩大目前对黎巴嫩、对这个巴勒斯坦、对叙利亚啊、对整个这个乃至波斯湾地区啊的这个军事优势。
1: 杜先生，那您看面对以军这种持续的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前还有哪些反击手段？那我们说这种低烈度的冲突方式，或者说即便是美伊达成相关协议的话，它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2: 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武器装备作战能力有悬殊差距，所以堂堂之阵不是选项。目前它有三种方式可以进行，第一叫边境袭扰，如果在边境地区通过轻武器，通过小股作战能力，通过游击性的作战方式，对以军边境哨所、雷达阵地，包括其他边境设施进行骚扰和打击，完全可以做得到。下一步呢，这种很难防御的行动有可能会持续进行。第二是纵深攻击，目前真主党有一部分大口径火箭炮，射程正在接近导弹，而且无人机的航程也在逐渐增加。那么下一步，如果使用这类武器装备对纵深重要目标发起偷袭行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功。第三，海上牵制。按照目前真主党的作战能力，它有一部分反舰导弹可以以零星的作战方式在沿海地区对以色列的沿海目标包括海军舰艇构成威胁，所以下一步呢，这三种手段有可能会持续交替进行。无论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谈到什么程度，目前呢，黎巴嫩和以色列这个矛盾，特别真主党和以军的矛盾，短时间无法降解，所以下一步呢，低烈度冲突依然会常态化的存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后续局势如何发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乌首都基辅遭大规模

0: 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称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俄方称对美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乌方称俄军正筹划针对北线的新攻势。同时，乌总统签署法令，制裁俄影子舰队及多个个人和实体。无人机接连失控，误入波罗的海三国。北约东翼首批 F-35 战机抵达波兰。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也不能说是我火了吧，只能说是我们中国军人火了。
11: 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12: 眼睛睁开。
13: 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10: 让大家都看到中国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挺拔坚硬。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近日，一段中国军人与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刷屏网络，相关话题接连登上微博热搜。当空军一号轰鸣着从身旁驶过，武警战士岿然不动，这一瞬间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热议，海外网友纷纷评论道：
1: 这就是中国军队被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原因。
2: 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
3: 那人站得纹丝不动，连飞机大概都觉得自己被检查了。
4: 这定力真是绝了。
0: 中国网友则自豪地介绍，
3: 这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5: 尽显大国礼仪风范，是中国人民的底气。
1: 这是千锤百炼的过硬素养，更是融入血脉的使命担当。
0: 中国军人的英姿让国内外网友赞叹不已，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在追问，这些哨兵是哪个部队的，纹丝不动的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武警北京总队某部，这支队伍承担各国元首政要的专机勤务保障任务，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中国军人的第一形象。广阔的停机坪上，武警官兵的身姿显得格外挺拔，队伍中这名泪水从眼角滑落却依然目光如炬的战士，就是视频中那位岿然不动的哨兵刘振成。很多人会好奇，当飞机驶过那一刻，刘振成在想些什么。
6: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滑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它巨大的引擎声特别大，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地拍打着我的后背，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0: 视频走红网络后，刘振成的心态并没有特别的变化，在他看来，这样的高光时刻并不属于他一个人。
6: 也不能说是我火了吧，只能说是我们中国军人火了，我们中国军人都是这样的形象，只能说是刚好拍到这一个镜头，然后刚好让世界都知道了，让大家都看到中国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更多的是挺拔坚硬。
0: 每一名战士都是一张名片，千千

0: 万万张名片绘成中国军队的样子。
1: 我们能把千余坪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我们这种无声的尊重和礼仪，有时比语言更有力量。我们的威仪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待客之道，也是国家强盛最直观的名片。
0: 在这支队伍里，像刘振成一样把国家威仪刻在骨子里的官兵还有很多。同样被镜头捕捉到的还有挺拔如松的邵明阳和英姿飒爽的郭韶航。
2: 我当时心里边就在想，我是一个中国军人，我的形象是在每日的不断训练中，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越战越自信，越战越自信，就觉得那种气场一下子就上来了。
3: 我想当外国来宾走下舷梯那一刻，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们武警官兵，而是我们中国这支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我想作为军人，只要心中有国，眼里就有了光，自然就有了定力。
0: 事实上，中国军人的定力展现在每一个哨位上，我们的镜头也记录下了很多瞬间。
4: 真的人吗？
5: 假的。
6: 我看真的吧，
7: 真的，
6: 我看到眼睛动了，不是。
0: 在黑龙江省漠河市的最北哨位上，哨兵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气温中执勤，纹丝不动，让游客们误以为是仿真人。
6: 是真的！
5: 哎呦我天，我以为是假的，
6: 我就是感觉那个嘴，他说，
7: 太痛苦了，
6: 这要快点收起来吧，冷得很，
8: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了。
9: 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在热闹喧哗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威严挺拔的执勤官兵常常吸引游客驻足。
10: 帅，
11: 对呀，我还拍了照呢。
10: 对，我也拍。
12: 在那个入口，我就看到好几个这个武警的战士哈，我以为是雕塑呢，就是身材还有他的行为啥的哈，一动不动。完，让我感觉非常佩服，
13: 都特别的威严啊，特别有安全感。
0: 一年四季，守护在天安门广场的武警执勤官兵，也常常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雨雪风霜，他们坚守站位的照片和视频，更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礼宾台上的威仪与边防线上的风雪坚守本是一体，训练场上的血性与哨位上的纹丝不动同出一源。正是千千万万个他，在不同站位上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担当，撑起了中国军人的样子。那么岿然不动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呢？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机坪强风七至八级大风，给大家做一演示。现在的风力为六级风，刘振成出列。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0: 班长毛家玉正在带领战士们进行定力训练，这只是训练前菜。
1: 注意眼神。
0: 战士们依次上场，他们都完成了强风挑战。接下来，班长毛家玉又会放什么大招呢？
1: 我们现在训练的是

0: 脖颈夹扑克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的下颚线在一起与地面平行。
1: 别小看这一张小小的扑克牌，这都是官兵们平时琢磨出来的训练秘诀。
0: 我们夹牌的时候，大家的手不要动，要注意你的手部用力，但同时不要炸肘。
1: 加上扑克牌，就意味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要绷紧，不能放松。一旦放松，扑克牌就会掉落。
2: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四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1: 几十分钟后，战士们已经大汗淋漓，但他们的动作丝毫没有变形。这时，班长毛家玉还在不断增加难度，战士们的身体不能有丝毫偏移。

0: 对战士们来说，每过一秒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致考验。
1: 报告，刘振成，在军姿训练中，你要注意头要往上顶，脖颈硬死，这样水杯才不会往下掉。
0: 没有谁是天生的完人，我们看到的挺拔形象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是千万次重复后的肌肉记忆。刘振成也在向更完美的自己一步步靠近。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挺拔英姿背后还有很多看不到的细节。
1: 我们礼宾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因为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套衣服。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因为你穿得太厚里面会臃肿。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
0: 训练结束，这些威严的武警战士也露出了可爱的一面。
2: 棒，对，还是很酸。妖精还是非常的酸痛。这个训练确实是能锻炼到这些部位，对于我的军姿确实有很好的训练效果。
3: 但是你的平衡性非常好，
2: 是完整。
0: 大家还在讨论肌肉酸痛，班长为大家准备的解暑神器绿豆汤已经派送到位。
4: 累吗？
5: 累，很渴。
6: 不累，感觉非常的爽。
4: 酸爽还是劲爽？
6: 劲爽加酸。
3: 我这个水掉了，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啊，多喝点水吧。那就多补点水吧。
0: 岿然不动的底气，不仅来自千锤百炼练就的过硬本领，更来自他们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1: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背后更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然后祖国的综合国力不断的提升。正是因为了祖国不断强大，我们才能更有底气更有信心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刚好也是驻守中国国门的第一道门。
0: 世界舞台上从不缺少中国军人挺拔的身影，他们用一张张闪亮的名片赢得世界的瞩目与掌声，也用同样的挺拔给14亿中国人民最安心的守护。新疆国际大巴扎每天吸引数万名中外游客，有一支武警中队的官兵就驻守在这里，守护着繁华与安宁。他们被驻地群众亲切地称为

0: 巴扎中队。刚入伍两年的阿布都萨拉木·艾尔肯，每一次在大巴扎站岗执勤，心里都满是自豪。
1: 那些小朋友在玩，啊，那些情侣在那里拍照，从内地来的游客都到那里拍照，甚至有台湾同胞在那里拍照，那些小朋友都会给我们敬礼，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激励。我感觉看到了很多人，他们都很幸福，控制不住的会嘴角会上扬的。
0: 巴扎卫士的辛苦守护，人民群众都看在眼里。
2: 特别心疼的那一种，可是也没办法。
3: 会心疼他，
4: 真的不容易，
2: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我们人民嘛，对吧？无所谓的国家嘛，对吧？这样子付出，辛苦的付出。
0: 一句心疼，道出了人民群众对巴扎卫士的关心。像这样的关心，他们每天都能感受到。
5: 他们这样的话，是下雨的话会有遮雨棚啊什么会有吗？
6: 那儿有一个，
5: 那会有的哈。
6: 哦，你们很关心他们是吧？
5: 对的呀，
7: 我觉得他比任何明星都出彩，所以我特别爱他们，也感谢他们保卫我们的健康安全，特别感谢，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就是油然而生，所以为他们点赞，所以想跟他们合影。
8: 你们是最棒的。
9: 谢谢你们，哎，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保卫了我们的安全。
0: 事实上，这份让人民感到踏实的安全感，离不开巴扎卫士日复一日锤炼的过硬素质。阿布都萨拉木是中队出了名的健身达人，体育专业出身的他练就了一副好身材，但他健身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执勤任务中反应更快，控制更稳。
1: 开始。快，
10: 舒服。
0: 力量训练上，阿布都萨拉木下足了功夫，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研究。
10: 3-2-1起。
1: 这项训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训练，它不仅能提高人的运动表现，也可以促进人的心肺，比如跑3000米时候心肺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促进这个功能。然后你的腿部力量爆发力，假如你不练腿部力量的话，你跑步的步频可能就是在60厘米左右，但你练腿部力量和步频可能会到75厘米以上，这样的话你跑得更轻松，然后更快一些。
0: 那么这些力量训练在执行任务时又会有什么优势呢？
1: 对，稍微坚持。我要进去，假如我没有好好抓住这个门没有关好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手的力气了。就是拉力，假如这样，你害怕那种关门关不上，然后你就要转过来去关这个门，
11: 是浪费时间。
1: 对，浪费很多时间。然后你左手的一个拉力，就是你上去什么都不要管，就上去后面也不用管，然后抓住它，然后随时带动它。它就是一个这种，还是身体上的力量协调，核心占据非常一个关键的作用。我们要就是核心以及爆发力去跃起这个。现在完整的一个动作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另一个队友已经进去了。
0: 为了任务中能快上一秒，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底气能多一分，在中队像阿布都萨拉木这样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致的官兵还有很多。
12: 向反起攻！
13: 站住！站住！
14: 站住！
15: 军子放下手中武器！
12: 你们的第三组指挥员有没有口令？指挥员口令下得完，你那个动作太磨叽了啊！就这样怎么打胜仗？

0: 排长陈海云特战出身，在训练中更多了一份狠劲儿。
1: 首先你要先敌开火，你才能掌握这个战场的主动权。怎么样才能制敌啊？怎么样才能一招制敌，保卫咱们这个群众的安全？那就是要快，不快怎么打赢？你告诉我，只有真正的快，先敌开火才能压制敌人啊！就这个动作啊，拉枪机上膛0.2秒，这是我最好的成绩，你能不能做到？
0: 0.2秒，眨一下眼睛都来不及。陈海云就已经完成子弹上膛，然而达到这样的速度没有捷径，只能靠练。
2: 我们通过训练啊，就是认真严抠细抠每一个动作啊，每一分每一秒往前赶，压缩这个我们反应的时间，争取啊遇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做出反应。
3: 下面请看动作演示，过来，
4: 关机，查看情况，
1: 出来。
0: 细抠动作细节早已成为中队官兵们的训练习惯，他们用一次次极致训练诠释中国军人的担当，用一个个挺拔身姿守护人民安宁。从训练场上的极致追求到哨位上的岿然不动，中国军人一次次硬核亮相背后是一个民族的从容自信。看到一幕幕中国军人的英姿，我们不禁追问，这份底气背后的精神来源究竟是什么？
5: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这是担负人民英雄纪念碑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例行背诵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场景，这也是班长王阳要求大家每天上哨前必做的工作。
6: 这边把手伸直，不要过度用力。
7: 在这个训练中非常的严格，就卡这个75厘米，我们有那个尺子和或者是这个地上有画的线，然后你这个就你这个脚尖到这个前面这个脚的后脚跟，它正好75厘米了，所以说感觉非常严格。
0: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因此王阳要求在这个点位执勤的武警官兵都必须更加重视自己的军容风纪，同时他也在用自己的经历激励着战友们。
8: 担负这个任务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衬衣，到达我的哨位，当车队再次经过我的面前的时候，我身上没有任何寒冷的感觉，就想把这个礼给敬好，就像最高标准最严的要求展现出我的形象。
0: 在一次任务中，王阳的礼仪得到外国元首的注目。
8: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车队里边坐的是谁，后来看了新闻，我了解到他是外国的一位元首。当时他路过我旁边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个人影向我低了低头。
0: 人民英雄纪念碑承载着英雄们的烽火岁月，守护这座纪念碑对每一名在此执勤的武警官兵都是一种无声的勉励。他们的身姿不仅是闪亮的大国名片，更是对英雄精神的传承。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最重要的是政治面貌，然后是身高，然后是长相、五官、臂长、颈长，这个都要选的。身高是1.8到1.85之间，臂长是72厘米到75厘米，颈长是10到15厘米。也会挑选能力素质过硬的同志，首先是思想过硬，然后是能力素质过硬的同志。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

0: 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在地面部队火力分队中，迫击炮和迫流炮因其结构轻便简单、机动灵活、能够曲线打击的特点，成为支援步兵作战的重要装备。在作战小队中，它可以成为精确摧毁目标的有力手段。而在合成部队中，它也能成为点面结合的制胜重锤。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会走进这类武器的试验和训练现场，看他们独特的弹道如何实现先敌开火、精确命中。
14: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迫击炮是如何发射，如何摧毁目标的。
1: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发呢，是一发81毫米的迫击炮弹啊。当我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多问号，就比如说这个迫击炮弹是怎么打出去的？因为普通的炮弹它有炮弹头、有炮弹壳，壳里面装的发射药，但是这个迫击炮弹呢，哎，就这么个铁疙瘩，它是怎么从炮里面飞出去的呢？今天我拿在手上，我才看清楚啊，它跟普通炮弹一样，它是有发射药的，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大家看这个非常可爱的粉红色的小包啊，里面装的就是发射药。今天是下雨，所以我们用手把它保护一下。今天我们测试这个靶道相对比较短，所以呢，我们装的发射药呢稍微少一点。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呢，给大家展示一下81毫米的迫弹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打击效果。现在我们这个把这个炮弹交给我们射手，
2: 准备发射，3、2、1，发！

0: 我们来看看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迫击炮弹从炮口放进去后，在重力作用下下坠，到达底部后，炮上的撞针就撞击底火，点燃发射药包。接着，因为使用的发射药不多，炮弹离开炮口时的速度只有几十米每秒，我们几乎可以用肉眼看到炮弹在空中飞行的轨迹。对于射手来说，只需要把弹放进炮管里就完成了发射，而普通的火炮发射要经过送弹、激发、炮弹壳三个动作，所以迫击炮弹的发射既简单又快速，简单到连我也能快速学习掌握。
1: 其实我看您这个拿炮弹的手不能戴手套是吗？
2: 是是是，它这个弹滑，戴手套容易滑，就是咱们不戴手套就是防滑，起防滑作用。抓紧弹，就是放的时候把它放进去，手卡到这个炮的管前面，听咱们这儿的指挥，就是说三二一，咱们发射，咱们就是松手，蹲下保护自己。
1: 这是我操作过的最大口径的东西了。

0: 出去了吗？
1: 当然，我来体验发射的只是没有装炸药的训练弹。真正开始测试，我们就得上实弹了。
0: 在前方把握这些掩体呢，来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打击的输入情况。
2: 来了，
0: 三十分，飞过来了。我们有一次实弹向我们飞过来，大概是在二十秒左右。

0: 我也从这里去看看，这块好像找得太准了。这一个泥还是带着火药燃烧过的这个温度的，正好落在这两个模特中间。这个弹片啊，无情地打穿了这个模特的身体。你看到这个特别明显，每一个模特身上都有十几个这样的弹孔。
1: 它主要作为一个就是步兵的伴随和压制武器，它就说的话呢，特别适合于这个，射击这个遮蔽物后面的东西，体积小，重量轻，它的机动性特别好。
2: 机动、灵活、简便，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迫击炮这种武器得以一直延续发展至今。

0: 而且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依然很大。
1: 美国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啊，使用迫击炮弹的数量

0: 包括坦克类的子母弹、鱼质破片弹，甚至有莫敏弹。随着现在这个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呢，现在卫星制导迫弹、激光末制导迫弹也在战场上也在出现。
1: 81毫米的迫击炮弹测试完毕，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始对更大口径的迫击炮弹产品进行测试了。这种迫击炮口径达到了120毫米。因为是产品检测，为了安全起见，工作人员调整了迫击炮的发射模式。现在，这门迫击炮可以用拉动炮绳的方式实现激发。

咱这迫击炮的特点呢，就是轻便。像这样一个炮呢，马鞍拆开之后啊，一个炮管一个支架，我跟师傅拿着，就可以呢，在这种泥泞条件下进行转移。哎，小心小心小心，有车有车有车。这什么车呀、啊？

0: 准备发车，三、二、一、放！来吧，咱们哥俩出去观察。
1: 这霸道的战车确实吓到我了。说好的打迫击炮，这也是迫击炮吗？
2: 它是介于这个迫击炮和榴弹炮之间的一种，可以取射，也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直射。它的威力和机动性，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综合能力是非常好的。
1: 把迫击炮装上车，再配备多种功能的迫击炮弹，这不仅比过去人背马驮的模式先进得多。由于装备了强大的观瞄设备和信息化的火控系统，现代化的自行排流炮机动能力更高，打击速度更快，应对不同任务的能力也更强。这对于我们来说，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攻击的威力更猛了。
0: 准备发射，三、二、一、放！前方弹出去了，注意观察。
3: 炮弹飞行过程中，给大家科普一下啊，120毫米排弹的这个装药量，要是刚才我们81毫米排弹装药量的几倍啊，所以一会儿爆炸的威力会更强。

今天又带来什么哈？我今天又找到一辆报废车。一会儿呢，我们觉得啊，这120毫米的这个排量的威力呢，光用人体模特已经无法呈现了。模特实在是太脆弱了。现在呢，我们找到一辆报废的小车，我们看看对这样的具有一定防护能力的这种钢筋铁骨的这个目标，我们的120毫米跑弹能不能继续发挥出它精度和威力的优势？刚才有一个模特没有带走，正好呢跟这个报废车一起组成一个靶标。这个像什么呢？就像一个马上就要驾车逃逸的恐怖分子。说实话，这样的测试可能对迫击炮弹不是特别公平，因为它本身是一件面杀伤的武器，需要在阴影范围

0: 也造成伤害。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它设定的其实是一个点目标，这道题呢也是一道超纲题。
1: 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掩体里边啊，
0: 要对我们刚才精心设计的这个靶标进行一次打击。哎呀，往里再躲一点。
2: 前方装填完毕，能否发射？
3: 可以发射。
2: 准备发射，3、2、1，发！3、2。

0: 这是我们用高速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距离小车不到3米远的地方，冲击波和破片已经把所有的车窗打得粉碎，车身也被打得火星四溅。如果是真实条件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车和人还有没有基本的行动能力。不过试验场的工作人员显然觉得可以打得更好，于是他们对火炮稍作调整，再次准备发射。
1: 准备发射，
2: 下一个

0: 哇，哎，这个弹坑啊，这个弹坑距车大概也就是个1米的位置。别的先不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恐怖的弹孔。我记得来的时候，这个车上应该是有比较完整的车窗玻璃，现在都打得粉碎。我们这个模特就不用说了，用迫击炮去打击这样的点状目标，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超纲的题，因为他一般来说是用这个破片啊去进行杀伤的。那么，但是今天呢，在面临这样一道难题的时候，他依然表现出了他非常强的精度和杀伤能力。在试验靶场里能打得准，野外靶场也能打准吗？我们现在就到高寒缺氧的高原训练场来看一看。
1: 我们现在第一轮的这个火炮进行一个试射啊，同时要检验一下我们这个高原的这个射表跟差异。
0: 车长在完成射击之后，对目标去进行一个观察。我们听到他们在说今天的这个纵向的这个风对弹道有一定影响，会比他们的预期打的还要更远一点。
2: 第一轮的射击情况让炮兵连连长耿凯华露出了一丝担忧的神情。高原环境对射击精度的影响果然出现了。
3: 对，还是有影响的。
1: 有影响啊。
3: 对，就是这个山谷里边风，它每个时间点可能不太一样。可能这个因为我们打这个弹道比较高
1: 啊，
3: 这个风速影响是比较大的，可能有时候风突然来一阵儿，那个弹就稍微偏一点。
2: 除了风向的变化外，高原地区空气密度低，排流炮在使用榴弹射击时，炮弹受到空气阻力变小，射程就会比预想的更远。多种情况叠加在一起，该怎么调整火炮的射击参数才能命中目标呢？这考验着炮兵指挥官的大脑。
3: 打得不错。
2: 找到了化解气候影响的诀窍，接下来整个炮兵连就要进行齐射，向山上的目标区倾泻火力了。

0: 如此强大的能力让自行排流炮成为合成铝中火力输出的重要来源，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能力，尤其适合在高原多山的地形里施展，那就是打击躲藏在山体背面的目标。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使用迫击炮弹来打出一条特别弯曲的抛物线弹道。因为靶标隐藏在山体的背后，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落点的情况，但从山谷里升腾起密集的硝烟来看，想必那些狡猾的隐藏之敌一定很不好受。除了用曲线弹道打击目标外，面对近处的目标，排流炮还可以用直接瞄准的方式对敌情进行快速反应，这也是合成部队的火力分队必须练就的技能。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他们即将展开一场迫流炮的实弹直瞄训练。
1: 炮管放平，就是表示他准备瞄准目标射击了。直接是全号装药，所以发射的时候这个声音要比刚才打箭聊的时候大了很多，而且击中山体之后这种爆炸声，然后带着那个震动，感觉是从这个几百米外的这个山体直接传到了我脚底下，我感觉得我的裤子都抖了一下。直瞄的时候它使用的是榴弹，120毫米，它的威力感觉上啊，要比之前我们打的排弹要更大一些，本身速度就比较快，然后有巨大的这个洞，就像一个大锤子砸到这个山体上一样。

使用全号装药意味着更多的发射药对炮弹产生更强的推动力，剧烈的燃烧会在炮口形成明亮的火球，强烈的震动会把战车周围的尘土突然掀起，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地动山摇。

0: 所以每次我们打完之后得观察这个弹道的一个落点，再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下一次炮发射之前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以此来保证咱们一个直瞄的精度。
1: 虽然说我们这个120毫米的海流炮啊，它射程没有这个加油炮那么远，威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有一些独特的战术技能，比如说它的这个炮管的仰角可以仰得很高，就经常能够打到一些啊这个加油炮打加油炮打不到的目标，打不到的一些角度，比如说在山地作战当中，它可以打这个反斜面目标啊，山背后的目标，它利用这种排弹弯曲这种弹道的这种特性，能够进行反斜面目标打击。同时在这个城市作战当中，有一些这个楼房啊，比如说我们在突入城镇禁区的时候，发现这个旁边楼上啊有目标，但这个时候坦克和加油炮炮管都没法指那么高，那么使用我们的这个海流炮的时候，那就可以达到这种非常好的打击效果。
2: 二一放，
3: 这样的直接瞄准打击到了高原还能用吗？这就需要实地测试获取数据才能证明。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里，陆军某旅的火力分队就要尝试新科目，探索和拓展手中装备的战术性能边界。他们使用的自行

0: 排流泡，既可以使用排弹发挥排气泡的作用，又可以使用榴弹当作榴弹炮来打，这样可以给冲在前线的步兵带来灵活的火力支援。而今天射击的靶子就在他们不远处的山坡上，距离这么近，就是要考验他们对市区内目标进行直接瞄准打击的能力。
1: 第一发啊，为了保证这个安全，因为炮还是属于这个冷炮的状态，所以呢，第一发会在炮下通过拉发的方式来完成啊。
0: 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曾经拍摄过直接瞄准射击，但在那些科目中，我们看到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都是榴弹炮。而今天海流炮车组面临的这个挑战着实有点刁钻，因为他们要用弹道弯曲的迫击炮弹来进行直瞄射击。
2: 因为迫弹它的飞行的弹道和榴弹是有差距的，所以说在射击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迫弹飞行的弹道落点，把这些考虑的因素都加到诸元的修正里，
3: 也是为了从严从难贴近化实战。在这个地方可能弹种或上级配发弹种可能会不一样，区分不同的弹种，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要得出它的实验数据以及经验修正量，这样方便我们以后在作战过程当中也能够将经验修正量运用到作战当中，减少这个射击的误差，提高精度。
1: 我觉得他们第一轮可能很难打准的，但是没想到我们这个二炮上来第一发就把我们的靶标给打掉了，真是就是我们的排流炮炮兵啊起到了一个这个突击火力支援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二炮的首发命中让所有车组都兴奋了起来，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必须要打出最高的水平。
4: 第一发炮兵

0: 电发预购。
1: 尽管我们能明显的看到海弹的弹道非常弯曲，但似乎这一切都在瞄准手的预判和计算之中。

0: 长庚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光为媒，星光美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

0: 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亲戚没了，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到时候，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净你们身上的尘土。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

0: 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宁愿斗争而死，也不能被闷死。轰轰烈烈的跟他们干一场，也许倒可以活。
3: 因为敌人疯狂围剿，师部已经转移。事前规定，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可以开启的秘密交通站，也遭到敌人的破坏。
4: 你难道连我都信不过了吗？
5: 你想让我怎么相信你？我倒是很有兴趣知道，你是怎么穿上的这身皮衣。

0: 进来。
1: 朱总，军人监狱又有死亡报告呈上来。
2: 这就是你们给我看的犯人，
0: 啊！这就是你们给我看的犯人，啊！
2: 看着长，我们
0: 给我闭嘴！还有你，还有你，一群叛徒。

0: 怎么不喊了？
1: 才站五个小时就盯不住了吗？
2: 今天我要罚你们站一
1: 天。
3: 大家小心。

0: 表哥，还疼吗？
1: 小伤，没事。
0: 表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跟人发生点小冲突，最近监狱情况特别糟糕，伤寒、霍乱、疟疾，几乎天天都有人死。
0: 那赵天明他们呢？
1: 他们倒是没什么，就是身体有点虚弱。
0: 表哥，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得去看他们。
1: 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外人一律不准探监。
0: 这可怎么办呀？表哥，你得帮帮我。
1: 我就是个看守，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不行，你一定得帮我，不能让这些好人都死在里面。
1: 我尽量吧。

0: 王斌，这是周小静带来的盐巴，喝一口吧。赵先生，这么珍贵的盐，你们喝吧。你们身体都比我好，一定要坚持熬下去。活不了多久，我撑不下去了。
1: 王斌，你不能这么想。我们要想办法活下去。你看我的身体不比你好多少，因为营养不良。
2: 我的淋巴结核又开始发作了，两腿也开始发软，但是我不悲观，我要活下去。活下去，谁不想活下去？可是这把王八蛋他们给活路吗？
1: 不给活，我们就斗争，宁愿斗争而死，也不能拼闷死，轰轰烈烈的跟他们干一仗，也许倒可以活。
3: 应该这样，只有奋斗才能生存，
2: 王斌。
1: 我们还要活着，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肃清那些汉奸和卖国贼，来建立我们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4: 你说这些日子是好，可是他猴年马月才能来啊！
1: 你们听我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一天就会到来。当然了，美满的生活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我们进行工作、进行斗争。我们要像郑景廷同志刚才说的那样，站起来进行斗争。 这样，我们从今天放风的时候就开始，大家团结一致，干起来。

0: 要进行反对关陇门的斗争，一方面可以改善生活，一方面可以考验同志组织力量。我愿意在斗争中打先锋，接受党对我的考验，你意如何，请指示。文才，
1: 通知下去，今天要是不答应延长放风时间，绝不回去。
2: 好，要干干到底。
0: 王少等吧，
1: 直接通知他，他要是敢破坏，后果自负。
3: 今天要是不开的话，我们就不回去，坚持到底。
4: 如果他们不答应放风时间延长，咱们就不回去。
5: 这样，
1: 把消息尽快传递出去，抓紧时间再多找些人组工作。
6: 哎呀，
7: 爸呀，这外边多舒坦呀！只要一回笼子里去，就感觉得把人活活闷死。今儿个呀，咱们就要求他们延长放风时间，敢不答应，咱还就在这院子里乘凉不回去了。您老，意下如何呀？
6: 好，我奉陪，看他们能把咱们怎么样。没关系，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的疤吗？
8: 来世啊，投个好娘胎，
6: 省了省这份粮草。

0: 我们为什么不回去？你天天关在龙门，我们快被闷死了。几回你要不延长我们的放风时间，我们今天就不回去。
1: 干事人，先回去啊，先回去，先回去吧。现在每天都死人，这人死多了就会有社会舆论，对你们也未必有好处。

0: 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商量商量该怎么处理。延长放风时间是我们大家一致的要求，如果你要不答应的话，那我们就不回去了。
1: 对，
2: 不是我们不愿意回去啊，你们一共给了我们多少放风时间？这笼子里疫病在流行，人在死，死谁不怕呀？
3: 如果你们执意不给我们延长放风时间，我们这些不是政治犯的，今儿就在这儿过夜了，总比回去闷死在笼子里强得多。
4: 对，
5: 就是比那儿强多。
4: 我们提出想法呢，这都是合理的，也是为了大家伙的身体去考虑。你要是答复不了呢，那你就把监狱长叫来，我们让他给我们答复。
6: 对，让他来给我们答复。
7: 你们这帮共产党就爱兴风作浪，你还有你，我担心你们俩身板扛不住今天放过你们。
8: 但是你，
7: 拖下去两百大棒，
8: 谁不听话就以他为例，拖下去。
7: 回来，
8: 死我们是不怕。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我们就死在这儿。
9: 小造反，班长，班长，回来！怎么回事？队长，这就跟小造反所有啊，这个废，这么点事儿干嘛？大家都别激动，大家听我说，我们这个监狱是模范监狱，是最公平。
10: 最人道的监狱，大家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我们尽量的满足你们。
11: 那好，我们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打开笼门，要求治疗疾病，配发马桶，增发开水，每3天洗一次澡。
9: 就这些是吧？还有没有？你们提出的这些条件大都是合理的，狱方先尽量满足你们啊，尽量满足你们。 现在呢，请大家先回到笼子里去，待我们研究以后再做具体答复。先把这事办了再说，对不对啊？
12: 解决问题，不解决就不回去。
13: 解决问题，不解决就不回去。
9: 安静，安静，大家都安静。
11: 这个延长放风时间，
9: 配发马桶和增发开水。
14: 这些我现在都可以答复你们，其他剩余的条件待我们研究以后，逐步解决。
15: 你明天就去上海，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小说的手稿，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核对笔迹，挖出这个神秘的专稿人。
14: 明白。
15: 哦，还有，你还要顺便去摸一摸梅兰的来龙去脉。
14: 为什么还要查梅兰啊？不
16: 放心吗？要是查了没什么问题呢？
15: 没什么问题不就放心了吗？
16: 万一真的查出梅兰有点什么问题，就光这一项，上峰也不会轻饶你的。军法处的，奉命来给方志敏送信，把门打开。
17: 是。

0: 方先生，您夫人的回信，我给您带来了。你放那儿吧。曹处长关心，方先生写的东西进展如何？
1: 请替我转告你们上司，我分析了一下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小笔头难写大文章啊，枉自耗费精力，实则无益，还是不要空劳心思的好，省下些力气，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吧。
0: 大家都很期待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努力。

0: 努力属于主观层面，但这个世界首先是物质的。如果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不管这个动机有多么好，都是无法实现的。须知，很多事情非人力所能谋求，不能因小失大。
1: 上次先生所说的，我已如实禀告长官，只是时空所限，长官训示尚未到达，相信假以时日，定有佳音。
0: 那就请你替我给你们长官捎几句话。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啊，一个囚徒的自述我已经看过了，
0: 不知道军人监狱那边情况是否好些？
1: 哦，狱方本来是要关牢门的，先生部下的那些兵有些忍受不住，所以就闹起来了。狱方虽然感觉到很为难，可是还是做出了让步。
0: 请代我刘军团长还有王师长向同志们致敬。
3: 诸位，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大家看看，就是因为这张报纸让委员长大发雷霆。军人监狱看守这么严密，他怎么会流出去的？你们谁给我解释解释？我敢断定，在军人监狱里边一定有潜藏的危险分子，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流到上海呢？尤其是昨天军人监狱里居然又出现闹事儿，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把监狱内部的危险分子彻底肃清，否则后患无穷。
4: 有内鬼，军人监狱有内鬼。
5: 一个囚犯的，不听好了，等到我抓住这个内鬼，我把他眼睛抠出来当炮嘴。
3: 是这样的，处理准备成立一个调查组，专门去军人监狱调查囚徒自述的来龙去脉。我一定要把幕后这只黑手挖出来。我考虑了，你参加这个调查组比较合适。
1: 处座，这么重的任务，我怕我担当不起啊。
3: 怎么担当不起啊？你有文化，有思想，只要有信心，你完全可以担当得起。
1: 是，谢谢处座信任。
3: 我一直很信任你啊。
1: 那谢谢处座栽培。
3: 我是想好好的培养你。
1: 停车，给你钱。
6: 谢谢。
1: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7: 派回师部送情报的同志回来了，因为敌人疯狂围剿，师部已经转移，事先规定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可以开启的秘密交通站也遭到敌人的破坏。
1: 就是说跟组织断了联系？
7: 断了。
1: 我去过两次看守所，对那边基本有了解，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营救根本不可能。
7: 但也不能不去啊，敌人不会给我们时间的。
1: 要营救也只能智取，而智取必须要有内线。

1: 当时就筹没有外援，可是现在有了外援，却没有内线。啊，我可以算是个内线，可是我就是个小书记员，根本起不上作用啊。
2: 方主席的指示无疑是客观的，他认为营救绝对不可能。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就此放弃吗？
1: 啊，对了，还有一个情况，我明天要去军人监狱。
0: 军人监狱？
1: 对，
0: 不能去。
1: 为什么？
0: 这么多先遣队的战友都在那里，我为什么不能去？我一定要去。
1: 正是因为许多战友关在那，很多人认识你，所以你才不能去。你现在的真实身份，狱中战友吴总知晓，假使闹出误会，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认出你，说出你以前的身份，那你打入敌营的使命就结束了。
2: 可是当初方主席和妙敏同志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啊。
0: 他们是不平凡的人，他们有不一样的观察力。但是狱中战友不同，狱中关押了太多我们的人，万一你有什么闪失。
1: 方主席交给你长期潜伏的任务，由谁来完成？
2: 可是我没理由不去啊！曹志斋逼得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只有走一遭了。

0: 这么多犯人都病了，你怎么不找于毅给他看看？
1: 看着呢，这么多病人，医生少，哪看得过来呀？
2: 于毅在哪儿啊？
3: 船长，
2: 有。
3: 去把于毅找来。
2: 是。
4: 调查小说出处的任务，我交给舒菊园梅兰了。你派一个人协助他调查。
1: 这有点文化的，也就属黄浪。
2: 黄浪，
3: 有。
1: 从今天开始，你协助梅兰小姐调查此事。
2: 是。
5: 他怎么会在这儿了？难道他被捕了？不像啊！他叛变了！
6: 别着急下结论。如果他要是叛变了，一定会当面指认我们。这个时候，他只会想到向敌人献媚，哪会顾得及害臊？但如果他不是叛徒，这里面情况就复杂了。我想有两个可能性。是他自动脱离组织，隐瞒自己的身份，投敌叛变。再一个嘛，
5: 你是说他有可能受组织的派遣，负有特殊任务？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6: 随机应变。他如果说当面指认我们，只有证明他是叛徒，我们就用对付叛徒的方法来对付他。如果他要是不指认我们，假装跟我们不认识，我们也装作不认识他，争取回旋的余地，进一步考察。
5: 好，
6: 马上向先前的同志去通知一下，就是按我说的做。
5: 明白。

0: 好好说啊，把这几个都说干净了。那篇小说已经在上海报纸刊载了，军法处正在追查小说的出处。说的具体，侦办此案的就是军法处新来那个女书记员，她看上去很精明的样子。不，她好像正在盯着咱们。
1: 赵先生，你可千万不能承认啊！你要是承认了，我可就全完了。你放心吧，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
2: 何平才，根据我们的调查，你是这帮人当中最有文化的，所以那篇小说的稿件一定是你写的。
1: 我不知道什么稿件，不要抵赖。你最好放聪明点，只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谁帮你把稿件寄出去的，你的过错我可以不计较。如果你不说，今天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笑>
2: 只可惜呀、啊，我不知道。
1: 好，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来啊！ 好好伺候伺候他。
3: 等一下，黄看守，你出来一下，我和你说两句。
1: 黄看守，
3: 对政治犯用刑未必有好效果。伤风有规定，对方志敏、刘仇熙、王如痴那样的人都不许动刑。贺平才也是政治犯，我觉得应该参照对方志敏那样的办法。
1: 小师妹。 你有所不知，这帮家伙嘴巴硬得很，不打什么都问不出来。对待他们，你可不能像对待方志敏那种大官那样，该打就得打。所以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啊，小师妹。
3: 哎，你干什么？
1: 什么都没干呀。
3: 你耍流氓！
1: 谁耍流氓？你疯了吧你？
3: 就是你耍流氓！
1: 凭我的能力，你干什么？
4: 流氓，流氓，流氓！别耍流氓，疯了吧你啊！处长，您听我解释，这一切全是误会，我处
5: 长，我不能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不行，不行就把我调走。
4: 处长，你闭嘴！
5: 梅兰，
4: 听我的，现在你需要冷静，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6: 钱监狱长，立刻再挑选一个人，配合梅书记员继续工作。
5: 处长，您看周求进行吗？就先这样定吧。完了，你跟我来。
6: 说呀，不管怎么说，我比那周求进强吧？你让我怎么说你呀？你哪儿都好，你就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你要学会做个大男人。
5: 那事儿我真的是冤枉。
6: 你冤不冤枉，我心里有数。你记住，你是从军法处来的，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看着呢。以后不能再给我丢人现眼。
7: 老何还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应该不会吧？
3: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7: 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3: 梅长官，您找我。
7: 啊，
3: 周看守，很高兴你能协助我工作。 你有什么想法吗？
7: 一切听从梅长官调遣。
3: 我对这儿没有你熟悉，以后还需要你多多。

0: 多指点，
1: 我一定尽心尽力。
0: 那先谢谢了，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事跟你说。既然让你来协助我工作，那么。

0: 得罪了，我想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谢谢你提醒，我会注意的。
2: 姑妈，喝点水吧。
3: 姑妈，我想出去找点事儿做做，光靠表哥一个人挣钱养家总不是个办法。
4: 凤儿啊，你一个姑娘家帮我在家做点事蛮好的，苦一点汤一口水一口总有你吃的
3: 啊。姑妈，我在医院做过护士，而且你太辛苦了，如果出去找点事儿做挣点钱，你也能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
4: 难得你有孝心呢、啊，可这城市里的活儿不好找啊，他不看你本事大小，要看你有没有来头，有没有路子，还得四处送厚礼，到处打点。你一个姑娘家的，总得有几件漂亮的衣裳，而且还要学会交际，讨得人家欢心，要不然就一事无成啊。就拿你表哥这档差事来说吧，也是托了他姑父的面子。
3: 是哪个姑父？
4: 就是以前在镇上行医的那个琳琅钟。
3: 太好了，姑妈，我的好姑妈，无论如何你要让老医生帮我这个忙，帮我谋上这份差事，这样我也能跟表哥在一起了。
4: 好好好，姑妈尽快帮你说去。
3: 谢谢姑妈。
5: 进来。
6: 楚总，
7: 回来了。
6: 是。
7: 案件调查怎么样？
6: 暂时还没有进展。
7: 怎么搞的呀？怎么会没有进展呢？不是很明显吗？就是贺平才呀。
6: 没有证据表明就一定是贺平才。
7: 那个小说描写的情节和贺平才的经历非常相似，而且他要会写会画，那不是他是谁啊？
6: 小说属于文艺创作范畴，艺术创作的特点就是虚构，拿虚构的东西硬往真实生活里面套，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这可有点文字狱之嫌。
7: 什么文字狱不文字狱的，用小说来反对政府那是共产党发明的，现在所有疑点都集中在贺平才的身上，就攻他，他再不招用刑。
6: 处座，以往我们对政治犯用刑并没有太大效果，对共产党更是不起作用。
7: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僵持着？
6: 处座，如果您允许，我倒觉得可以从贺平才身边的人入手，这样可能会找到一些证据，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7: 哎，你这个想法好。好，按你的想法办，记住尽快给我结果。
6: 是。
0: 小凤，你疯了，我娘说你要去监狱找工作，那是虎狼窝，你不能去。
2: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0: 不为什么，就是不能去。
2: 你
0: 报告。梅长官，你找我有什么吩咐？
6: 我要提审二号笼子的犯人。
0: 好。
8: 这个女的虽然追问得很紧，但态度还好，不算太难为人。
9: 你懂什么？这叫咬人的狗不叫。你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啊？照我看，越是这样的女人就越难对付。反正她提审我的时候，我这心跳的是突突突突。对了，这个笼子里所有的人都提审遍了，他为什么不找你呢？
10: 401，出来。
8: 你看，这不是来了。
10: 报告长官，401带到。
6: 让他进来。
10: 进去吧。
6: 坐下。你下去。
10: 下。
6: 周看守，去打护士来。
10: 是。
6: 赵队长。
11: 别叫我赵队长。我是你哪门的队长？

0: 你不要误会，我是素玉和刘英首长派来的，我是来营救你们的。
1: 曹牧长，刘英主任，是。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在怀玉山，冲出敌人包围以后，组建了红军挺进师，目前在什么地方？
0: 在山里打游击。
1: 那很好。
0: 虽然打入敌人内部，可是营救工作实在是太难了，甚至无法实现。是吗？
1: 赵队长，你难道连我都信不过了吗？
0: 你想让我怎么相信你？我倒是很有兴趣知道，你是怎么穿上的这身皮。梅兰，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好听。
1: 这个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而且有些话。
0: 也不能跟你说，但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是组织上同意，让我伪造身份，通过关系打入敌人内部的。既然你是派来救我们的，那么我请你帮助，先把方主席和军团长先救出去。
1: 方主席命令我，让我暂时停止营救，长期潜伏，等待时机。
0: 停止营救。
2: 方主席是这么说的。这么说，你见过方主席了？
3: 见过了。曹处长，您来了。
2: 你怎么没在审讯室里待着呀？
3: 渴了，打点水。
2: 审讯室里审谁呢？
3: 401号。
2: 401是谁呀？
3: 赵天明。
2: 这个刺儿头。

0: 继续吧。赵天明，同是一个笼子的人，他们天天干什么，你会不知道吗？我知道啊，我们天天都住一块儿，我能不知道吗？
1: 那贺平才平时都写东西吗？写，他天天给那些军事犯写诉状，我都看见了。
0: 那除了写诉状，还干什么了？吃饭呢，睡觉啊。对了。
2: 我们还经常在一块聊天。那除了你说的吃饭呀、睡觉啊、聊天啊，你就没发现他干过别的什么其他事儿吗？我们倒是想干的，这不你们不让吗？
3: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这对你没有好处。
0: 我吧，这个人厚道，就爱实话实说。
3: 梅兰，这么长时间没有你的信儿。 我还以为你是高升了，把我给忘了呢。
4: 看你说的，我哪敢把你忘了？你一天总忙忙叨叨的，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
3: 这话可应该是我说你的啊，是你太忙了吧？不过这两天是有点忙，忙得有些晕头胀脑的。怎么会这样呢？你都忙什么呢？哎，你给我提供新闻线索吧。
4: 得，你可别给我添乱啊，我可不敢。
3: 看把你给吓的，马上就封门了。
4: 你以为没有你，我还当不成记者了？哼！
3: 哎，何雨，啊，前段时间上海出版的《大公报》副刊上面有一篇短篇小说，叫《一个囚徒的自述》，你看了没有啊？
4: 看了，怎么了？
3: 看完之后什么感想啊？
4: 我还想问你呢，你有什么感想？
3: 我觉得有点儿。
4: 触目惊心。
3: 小说里说的不会就是你们军人监狱吧？
4: 你说呢？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3: 何雨，你知道吗？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激怒了上面。我现在正奉命调查这件事呢。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些情况吧？
4: 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倒蛮佩服这篇小说的作者的。这个人的文笔很好，很细腻，我倒很想采访一下这个人。
3: 我还以为。

0: 这大作出自你的手笔呢，细腻可是你一贯的风格。
1: 你这也太让我高兴了吧，混入文艺界可是我人生的一大梦想啊。
0: 嗯，真不是你写的？
1: 我倒是想写，可是我没有机会啊。第一，我不了解你们军法处的情况，我倒是很想知道那里的事情，可是我碰到了你，嘴跟贴了封条一样，什么也不肯对我说。这第二嘛，写新闻我不惧，但是小说我现在还写不了。梅兰，你不会是调查调不出结果，结果调到我头上来了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1: 造化弄人呐，落在军法处那口大酱缸里，熏也把人给熏臭了。
0: 看你说的，就算是你写的，我也不可能出卖你啊！瞧你这张嘴。
2: 胡先生，
3: 方先生，
2: 谢谢胡夫人的好厨艺。
3: 味道还好吧？
2: 非常好。

0: 我们一定要让共产党的遗水带脚，祝愿我们的党健康发展，蒸蒸日上，祝共产主义早日实现。
1: 你把这个老老实实给我抄一遍，一个字都不缺。
2: 方志敏顽固到底，死不悔改，
3: 是不是就地正法呀？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我们以水代酒，祝愿我们的党健康发展，蒸蒸日上，祝共产主义早日实现。
3: 你把这个老老实实给我抄一遍，一个字都不选。
4: 方志敏顽固到底，死不悔改，是不是就地正法呀？

0: 你怎么了？
1: 你把这个收好，这是方先生的手稿，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明天多做的好吃的给方先生带，他的时日恐怕不多了。

0: 进来吧。
1: 要不一块在里边待着？
0: 啊啊，不不不，哎，先生。
2: 老赵，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3: 也没什么新鲜的。
2: 看你闷闷不乐的，我想有心事儿。
3: 我总觉得有点不踏实。
4: 方先生，
5: 啊，
4: 吃饭了。
5: 好，小唐，
4: 哎，
5: 我们那位值守将军现在怎么样？
4: 他好多了，已经啊能下地走动了。
5: 啊，那位得了伤寒病和软肋骨炎的同志，现在好些吗？
4: 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5: 我们那位年轻的曹将军，现在能站起来了吧？
4: 好多了，好多了。
5: 好，
4: 您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方先生，
5: 有事啊？
4: 是这样，斜对面号子的胡法官说想送给您四个菜，说想给您过个生日。
5: 给我过生日？
4: 他说后天是您的生日，但是早两天过也是一样的，所以请您务必要收下。
5: 是啊，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请你转告胡先生，谢谢他的一番美意。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看看胡先生能不能够替我们去跟看守所的所长通融一下。我想请我的那三位狱友一块儿来跟我过个生日。啊，这是胡先生的一番美意，给大家补补身子。
6: 哎呀，志敏同志啊，你看我病了20多天，差点坐到上帝的左边，
7: 只不过是上帝啊暂时还不收留我。
8: 彭主席，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准备这么多好吃的。
6: 志敏同志啊，后天是你的生日。
5: 是啊，我的生日，也是我们大家的生日。
8: 哎，方主席，这姓胡的这么优待我们，啊，胆子不小啊，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5: 那是国民党的元老，人家胡先生做过大法官，还做过国民党中央监狱的监狱长，脚路粗得很。
6: 哈哈。既然他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过生日，那咱可得大餐一顿。嘿。

0: 能白瞎了人家的一片心意呀、啊，对不对？
1: 只守将军还是好吃主义者啊？
0: 哎，好吃那倒是真的，这个好吃主义
2: 未必吧？
0: 啊，
2: 来呀、啊，同志们，为了庆祝我们的生日，我们以水代酒，祝愿我们的党健康发展，蒸蒸日上，祝共产主义早日实现。我们狱中的每一个共产党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要同敌人坚决的斗争到底。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
4: 万岁！万岁！
5: 对待这些个顽固不化的政治犯，你光用感化和开导的方式那是不行的。
6: 可是用硬的也没有效果呀，这些人越用刑就越顽强。
5: 那你要看用在什么人身上，他们中不会每个人都这么坚硬吧？一定有软骨头。
6: 喂，军法处，
7: 请用处座接电话。
6: 处座，
5: 曹志斋。
7: 处座，方志敏正在牢房里请客呢。
5: 啊？方志敏在牢房里请客？
8: 哟，曹大处长，久违了，你来干什么呀？
9: 胡前辈，
5: 这儿没你的事儿。
8: 我说曹大处长，你能不能办点人事儿，行善积德？以后叫人念着你的好啊。
9: 胡前辈，
5: 我很尊重你，但是你要想想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8: 你当我现在不中用了是吧？我告诉你，你还别狗眼看人低，论辈分啊，他蒋委员长还得叫我一声师兄来。你也别这样看着我，你敢保证过几天我不当你的顶头上司，党内瞧不起我的人还没有出生来。
5: 胡前辈，这是什么地方你不是不知道吧？方志敏在这大宴宾朋那是违反狱规的。
8: 方志敏的饭菜是我送的，他一个人吃不完，找几个朋友分享，此乃是人之常情，不就是吃顿饭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让吴院长来找我。
5: 这可是你说的。
8: 没错，是我说的。
9: 好，
5: 今天我就给你这次面子。
8: 行了，全当我记你个好。
5: 你留在这儿吧，别进屋，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6: 是，
9: 我先走了。
0: 来来来，慢着慢着。哎呦，
10: 来，
0: 哎呀，来，哎呦呦，来来来，你吃你吃你吃。你
10: 只有一只手吗？
0: 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也来一个。
11: 你也只有一条腿吗？
9: 来，
10: 哎，冯老师，
0: 来了，冯，我给你来一块。来吃来吃。哎呀，来来来，这块这块你来。
2: 嗯。同志们，我已经把我们这次的失误和北上失利的一些个具体的原因和教训都写在了给党中央的信和我们临死
11: 以前
2: 的话这两篇东西里，并且已经托人捎出去了。大家还有什么话希望留下的吗？
12: 要说指挥上的失误，最主要的责任在我，我犯的错误最大，简直不可饶恕。我请求党给我处分，好让那些在外边仍然指挥与敌人作战的同志们以我为戒，不要再犯类似我这样的错误。
10: 要说责任啊，大家都有责任。我说话没遮拦啊，首先我检讨自己，但是我想在外面的同志也应该反思一下， 反第五次围剿为什么会失败？敌人强大是一方面，我们的战略指导方针错误也是一方面。什么堡垒对堡垒啊，两个拳头打人，这不对嘛。
1: 最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改过错误的机会了。如果再有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披上战袍，跟敌人再斗上一场，那该多好啊。
13: 同志们，关于越狱的问题，我和仇熙同志我们研究过很多次，但是纵观全局，考虑到客观的原因，目前武装越狱既无可能也无法成功，而且会徒增外边的同志牺牲的风险，所以我已经决定放弃越狱。
10: 同意。我进来就没想着要出去，
1: 绝不能再让同志们做无谓的牺牲了。
13: 那好，我们等于全体通过了。

0: 你究竟写的是什么呀？一篇诗稿。哦，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戎马诗人。哈哈哈哈，来，我们念一段。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的真理。光荣的一天。 绝不在遥远的将来。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笑脸将代替了苦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
1: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皇帝，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
2: 好，太好了，志敏同志，这些也都是我想说的话，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说不出啊。
3: 同志们，收拢我们的时间快到了，抓紧时间多吃一点。我们不能为难普通的看守。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砍头玩的个疤，没什么了不起。
5: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呀？
6: 什么新约旧约，基督耶稣什么的。
3: 啊？就说了这些吗？是。
6: 他们好像对教会比较感兴趣。这就奇怪了，难道他们真是得道成仙、立地成佛了？
7: 曹志斋，
3: 喂，是我呀。<笑>
6: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找到了。
3: 啊？你怎么找到的？
6: 这个回去再跟你说，电话里说不方便。
3: 太好了。
6: 太好了！你打算怎么奖赏我呀？
3: 我让你现在就说。我在这谈工作呢，谈工作呢啊。那好吧，那我先挂了。哎，注意安全，啊，再见。哎呀，我告诉你好消息，这个小说的手稿我们找到了。 升级，立刻对贺平才升级。
5: 著作升级，
3: 对，我倒要看看，是他的舌头硬，还是他的刑具硬。

0: 你让我放，我就放啊！你当这是你家吗？
1: 你告诉他，他犯了什么罪？他给上海报馆通告，泄露党国最高机密。对。
0: 你说他给上海报馆投稿，你有证据吗？放了他！不可能！你们不是有想找啊？给上海报馆投稿的人吗？我告诉你们，那个人就是我。你？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把他给放了。
2: 那你怎么证明是你写的？
3: 你把他先放了，我自然会告诉你。
0: 杨武，
3: 到。
0: 放放放放放放。

陶建明，走吧。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说什么呀？
0: 你不是说那稿子是你写的，是你投的吗？那你就说说你怎么写的，谁给你投的？
1: 我告诉你啊，这稿子是你帮我写的，
2: 钱金堂帮我投的，你满意了？
0: 敢骗我！
3: 报告。
4: 进来。
3: 处座，我认为残酷的刑罚是不会带来好结果的。
5: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激动，有什么话坐下说，坐下慢慢说。
3: 处座，一旦犯人禁不住折磨，出了意外，我们就更找不到证据了。
5: 我没听明白啊。
3: 和平才刚刚晕死过去了，他们现在又换上了赵天明，像这样的逼供，人给逼死了，也找不到真相。
5: 换赵天明干什么？他是个泥脚杆子，也写不出绣花的文章来啊。
3: 所以我说，像这样的刑罚根本不是办法。
5: 那依你怎么办？
3: 我们不是找到小说的手稿了吗？既然手稿在，我们核对所有人的笔迹不就是了？如果笔迹相符，他们就是想抵赖，也抵赖不了。
5: 那就便宜他们这一回了。
3: 处座，我是替您着想啊。
6: 老赵，好样的！
7: 为了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这才是真汉子。
6: 老赵，你整天批评我，今天我要好好的批评批评你。你太莽撞了，你说一声，我们替你去啊。
8: 我是怕你们掌握不了火候。
6: 你把握的好，人都是这样了，老贺也没回来。

0: 哟，白秘书回来了。
1: 对，出动在里边吧。
0: 哦，在里面。
2: 你们必须严格的按照我的布置去做，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许放过。

0: 好，执行吧。
1: 想我没？
0: 回来了。
1: 想不想我？
0: 我想死你了。
1: 你们看看我是不是瘦了？
0: 好像还好吧。
1: 还好，这次去上海可把我累坏了，你可得好好报答我。
0: 好，我一定报答你。
1: 怎么报答？
0: 好好报答呀。
1: 好好报答是怎么报答？
0: 好了好了好了，说正事说正事，我都急得火上房了。
1: 火上房了？
0: 哎呀，顾长官是三天两头来电话，着急催问这个事情，他要求限期破案。哎呀，你这个手稿能拿回来，我们破案就有希望了。手稿拿回来了吗？
1: 当然拿回来了。
0: 太好了，
1: 我拿给你看。
0: 好，
2: 我们可以让所有人写一遍。
3: 起来，
4: 金院长，你找我？哟，梅小姐也在。
3: 把监狱这些看守和那些会写俩字的看守兵都集合起来，照葫芦画瓢抄小说。

0: 经过认真的筛选，就这几份笔迹比较相符。
1: 贺平才呢？
0: 哦，在这儿。
1: 哦，这差距太大了，这差距十万八千里啊，看来还真不是贺平才所写。
2: 那要不是贺平才，谁还这么了解监狱生活，还写出这么丰富生动的文字来？
1: 如果排除了贺平才的作案嫌疑，那他会出自谁手呢？谁这么了解军人监狱的生活呀？是不是军人监狱内部的人员啊？
0: 可是我们核对监狱内部所有人员的笔迹，没有一个相符的。
3: 而且照他们的笔头子功夫，就算让他们照着描，也不一定描得出来啊。
1: 要说监狱的管理人员文化水平高一点的，那就是黄浪了。黄浪有可能写吗？
3: 要我说呀，对谁都不能大意，共产党脑门上又没贴纸条，这人心隔肚皮的，谁知道谁什么情况？
1: 有道理。有黄浪的笔记吗？
0: 没有，他说他是军法处派下来的，他不用写。
1: 不用写？不用写就是心虚，是人是鬼拉出来溜溜，拉出来一溜就清楚了。
4: 冤死了，你还打我，等着你，等着。
5: 红浪，别人都提供了笔记，你为什么不写啊？
4: 我就是找吗？我的笔记出错最熟悉，你找他去，
5: 还叫上板了。那你写还是不写？
4: 老子就不写。
5: 来，给我狠狠的打。
6: 我拿起那篇小说一看，立刻就乐了，因为那篇文字根本就不是我写的那份平铺直叙的代表文字，是有高人点石成金，把它写成了一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文学作品。所以他让我抄我就抄，抄多少遍我都乐意。我甚至把那篇小说都背下来了。
4: 不是你写的，又会是谁写

0: 这我就想不到了，周汉寿，那篇稿子是你改的吧？
1: 哪儿啊？我哪有那个本事啊？哦，那没事了。不是何平才，也不是周秀静。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我们自己的同志，地下党。只要有党在，我们的一切斗争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要按照志敏同志的指示，把党支部尽快建立起来，越快越好。

0: 进来。
1: 初座，今天晚上您还去吗？
0: 哦，对了，今天晚上顾长官要找我谈很重要的事儿。
1: 那
0: 今天晚上就休息吧，啊。
1: 是。

0: 我这个倒霉的外甥，没有这个艳福啊。喂，梅兰
1: 吗？
0: 处
1: 座，
0: 晚上7点钟在德兴楼，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1: 我要穿军装啊，要穿便装，
0: 穿得漂亮一点。晚上见。

0: 白姐。
1: 小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咱们一会儿去德兴楼吃饭。
1: 德兴楼？你请我？
0: 不是我，是处座请。
1: 处座？
0: 对啊。
1: 啊，好啊，我正好也很久没去德兴楼吃饭了。
0: 那行，那一会儿见。
1: 嗯，一会儿见。

0: 我们这儿有个客人，他叫陈先生，他是我们的客户，他是我们的客户，
1: 陈先生，您好，
2: 白秘书误会了，因为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饭局，这是特别为你们两个订的位置，等我陪完了客人，我就过来陪你们，
0: 是吗？您今天不是要陪顾长官的吗？
2: 啊，对呀，顾长官他们就在楼上，
1: 好。
2: 你们两个想吃什么点什么，我上去一会儿就下来陪你们，啊！跟我耍心眼儿。

0: 谢谢楚左送我回来。
1: 不客气。
2: 凤儿，你表哥特地为。

0: 你买了块花布，让你做件新衣服。
1: 姑妈，我不要。
0: 傻丫头，怎么能不要呢？以后当了护士，在街面上行走，没两套新衣服怎么能行呢？
1: 姑妈，你说什么意思啊？
0: 啊，是你表哥让我去求人家，人家答应了，答应你去做护士了。
1: 真的？
0: 啊，来。
1: 表哥，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2: 这都已经两天了，你多少吃点啊？
3: 那你们几个也不吃，发什么神经啊？
4: 可爱的祖国，疆域广阔，地大物博，山川秀丽，物产丰泽，人民勤劳，质朴质拙，民风淳厚，行善积德，春华秋实，物竞天择。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的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建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就将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畏，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炙热。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绝之囚啊，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做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犹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我虽然不能实际地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的羁绊之下解放出来，至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股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京城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作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

在致以热诚的致敬。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舞战士们前进了。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为难，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个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

0: 这好好的一碗粥都不吃，这都发霉了，多可惜啊，只能倒了。
1: 老田，
0: 干嘛？真的发霉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别一个人独吞，你分我一点。
0: 老贺，老贺，老贺，疯了！你们都疯了吧？都疯了！这一群疯子！
3: 大姑爹啊，上次我托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4: 那个事啊，我以前去问过了，
5: 人家军人监狱不需要女护士。
6: 姑爹，我跟您学点技艺。也算是您老人家对我的栽培。
3: 是啊是啊，千好万好，还是自家亲戚好。你嘛，监狱诊所和私人诊所两边跑，有你表侄女照顾诊所，总比外人好，是吧？也是，所里多了一个人帮忙，就多了一份开销。大姑爹，要不你去找一下四姨太，托个人情，把它挂在监狱诊所的账上，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4: 表侄女，你原来是哪个护士学校的？
6: 我原来没在学校待过，但我在镇上的师大夫那待过三年，就是有点粗手笨脚的。
3: 大姑爹啊，小凤啊，千灵百俐的，你也是清楚的，就当是给姑爹帮忙，让他试试看吧。
4: 护士呢，也是一门学问。既然表侄女做过，那就在我诊所里试试吧。不过我这个诊所也是小有名气的，来来往往的都是些上流人物啊。表侄女来的话，要先学点规矩。另外，她的名字就挂在那个监狱的诊所里，有的时候啊，总要到监狱去应付应付吧。啊，表侄女愿意去吗？
3: 大姑爹，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去监狱呢？你还是
6: 姑妈。姑爹，我行，我可以。
7: 魏院长，方志敏顽固到底，死不悔改，您看是不是就地正法呀？
8: 我想也许是刘粗心、
9: 王如痴
8: 这些人在他面前，方志敏过去当过主席，在老部下面前有些事情抹不开脸，可以帮他把这个心理障碍解除掉吗？
7: 那就送刘抽西、王如池他们上路吧。
8: 去办吧。

0: 处座，你不舒服了吗？啊，
1: 没有，昨天睡得太晚了。处座，有事吗？啊，
0: 准备审判的材料。
1: 审判谁？
0: 刘仇熙、王如痴、曹养山。
2: 刘仇熙，
0: 知道你们犯了什么罪吗？
2: 我们犯了何罪了？

我不喜欢爵位，也不好金钱。

0: 什么？敌人要下毒手了？
1: 是啊，快了！
0: 不行，我们绝不能眼看首长被害而无动于衷。
1: 小心同志，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告诉给粟裕、刘英首长，请求他们的指示。
0: 跟你说过了，师部不断转移，敌人找不到，我们自己也找不到。
1: 那怎么办呀？
0: 什么怎么办？组织派我们下山，就是为了营救首长的，跟他们干。
1: 可是方主席说了，他不准我们做无谓的牺牲。
0: 方主席那是爱护我们，可我们自己不能毫无作为。
1: 可是我们的力量太小了。
0: 秤砣小了，但它可以压千斤。苏梅同志，情况瞬息万变，为了方便和你联系，我决定在你们军法处对面再开一个买卖。
1: 好。
2: 小赵，怎么办呀？这
3: 他们伤得很厉害，加息乘错了。

0: 我们的行动时间是晚上9:10，方式是秘密，地点是赣江边百花洲下沙窝。
1: 上当！
2: 梅兰今天在刑场上的表现很异常。
3: 异常？你怀疑他？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学习的第一

0: 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我害怕，其实我带给他都是装的。
1: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这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0: 你在前面只管装，就是你的大后方。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放心坐这儿。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28278878，40028278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8278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6: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
7: 赋能新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带蛋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赶紧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4: 要吧，
13: 要吧。
14: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应该的

0: 也不能说是我火了吧，只能说是我们中国军人火了。
1: 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2: 原地动战，
3: 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0: 就让大家都看到中国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挺拔坚硬。
1: 我们的威仪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待客之道，也是国家强盛最直观的名片。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日，一段中国军人与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刷屏网络，相关话题接连登上微博热搜。当空军一号轰鸣着从身旁驶过，武警战士岿然不动，这一瞬间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热议，海外网友纷纷评论道：
1: 这就是中国军队被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原因。
2: 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
3: 那人站得纹丝不动，连飞机大概都觉得自己被检查了。
4: 这定力真是绝了。
0: 中国网友则自豪地介绍，
3: 这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5: 尽显大国礼仪风范，是中国人民的底气。
1: 这是千锤百炼的过硬素养，更是融入血脉的使命担当。
0: 中国军人的英姿让国内外网友赞叹不已，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在追问，这些哨兵是哪个部队的，纹丝不动的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武警北京总队某部，这支队伍承担各国元首政要的专机勤务保障任务，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中国军人的第一形象。广阔的停机坪上，武警官兵的身姿显得格外挺拔，队伍中这名泪水从眼角滑落却依然目光如炬的战士，就是视频中那位岿然不动的哨兵刘振成。很多人会好奇，当飞机驶过那一刻，刘振成在想些什么。
6: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滑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它巨大的引擎声特别大，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地拍打着我的后背，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0: 视频走红网络后，刘振成的心态并没有特别的变化，在他看来，

0: 这样的高光时刻并不属于他一个人。
1: 也不能说是我火了吧，只能说是我们中国军人火了，我们中国军人都是这样的形象，只能说是刚好拍到这一个镜头，然后刚好让世界都知道了，让大家都看到中国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更多的是挺拔坚硬。
0: 每一名战士都是一张名片，千千万万张名片汇成中国军队的样子。
1: 我们能把千余坪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我们这种无声的尊重和礼仪，有时比语言啊更有力量。我们的威仪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待客之道，也是国家强盛最直观的名片。
0: 在这支队伍里，像刘振成一样把国家威仪刻在骨子里的官兵还有很多，同样被镜头捕捉到的还有挺拔如松的邵明阳和英姿飒爽的郭韶航。
2: 我当时心里边就在想，我是一个中国军人，我的形象是在每日的不断训练中，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越战越自信，越战越自信，就觉得那种气场一下子就上来了。
1: 我想当外国来宾走下舷梯那一刻，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们武警官兵，而是我们中国这支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我想作为军人，只要心中有国，眼里就有了光，自然就有了定力。
0: 事实上，中国军人的定力展现在每一个哨位上，我们的镜头也记录下了很多瞬间。
3: 真的人吗？
4: 假的。
5: 我看真的吧。
6: 真的，
5: 我看到眼睛动了，不是看。
0: 在黑龙江省漠河市的最北哨位上，哨兵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气温中执勤，纹丝不动，让游客们误以为是仿真人。
5: 是真的！
3: 哎呦我天，我以为是假的，
5: 我就说感觉那个嘴，哈哈，
3: 太痛苦了，
5: 这要快点收起来吧，冷得很，太不容易了。哎，
7: 太感动了，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出来。
0: 在热闹喧哗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威严挺拔的执勤官兵常常吸引游客驻足。
8: 帅，
5: 对呀，我还拍了照呢。
8: 对，我也拍。
7: 在那个入口，我就看到好几个这个武警的战士哈，我以为是雕塑呢，就是身材还有他的行为啥的哈，一动不动，完让我感觉非常佩服。
9: 都特别的威严啊，特别有安全感。
0: 一年四季，守护在天安门广场的武警执勤官兵也常常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雨雪风霜，他们坚守站位的照片和视频更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礼宾台上的威仪与边防线上的风雪坚守本是一体，训练场上的血性与哨位上的纹丝不动同出一源。正是千千万万个他，在不同站位上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担当，撑起了中国军人的样子。那么岿然不动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呢？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机坪强风七至八级大风，给大家做一演示。现在的风力为六级风，刘振成出列。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0: 班长毛家

0: 玉正在带领战士们进行定力训练，这只是训练前菜。
1: 注意眼神。
0: 战士们依次上场，他们都完成了强风挑战。接下来，班长毛佳玉又会放什么大招呢？
1: 我们现在训练的是脖颈夹扑克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的下颚线在一起，与地面平行。
0: 别小看这一张小小的扑克牌，这都是官兵们平时琢磨出来的训练秘诀。
1: 我们夹牌的时候，大家的手不要动，要注意你的手部用力，但同时不要炸肘。
0: 加上扑克牌，就意味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要绷紧，不能放松。一旦放松，扑克牌就会掉落。
2: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四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0: 几十分钟后，战士们已经大汗淋漓，但他们的动作丝毫没有变形。这时，班长毛佳玉还在不断增加难度，战士们的身体不能有丝毫偏移，

0: 对战士们来说，每过一秒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致考验。
1: 报告，
2: 刘振成，在军姿训练中，你要注意头要往上顶，脖颈硬死，这样水杯才不会往下掉。
0: 没有谁是天生的完人，我们看到的挺拔形象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是千万次重复后的肌肉记忆。刘振成也在向更完美的自己一步步靠近。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挺拔英姿背后还有很多看不到的细节。
1: 我们礼宾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因为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套衣服。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因为你穿得太厚里面会臃肿。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
0: 训练结束，这些威严的武警战士也露出了可爱的一面。
2: 棒，对，还是很帅。
3: 妖精还是非常的酸痛。这个训练确实是能锻炼到这些部位，对于我的军姿确实有很好的训练效果。
4: 但是你的平衡性非常好。
3: 是，反正。
0: 大家还在讨论肌肉酸痛，班长为大家准备的解暑神器绿豆汤已经派送到位。
5: 累吗？
6: 累，很渴。
7: 不累，感觉非常的爽。
5: 酸爽还是劲爽？
7: 劲爽加酸。
4: 我这个水掉了，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啊，多喝点水吧。那就多补点水吧。
0: 岿然不动的底气，不仅来自千锤百炼练就的过硬本领，更来自他们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1: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背后更有十四亿中国人站在那里，然后祖国的综合国力不断的提升。正是因为了祖国不断强大，我们才能更有底气更有信心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刚好也是驻守中国国门的第一道门。
0: 世界舞台上，从不缺少中国军。

0: 人挺拔的身影，他们用一张张闪亮的名片，赢得世界的瞩目与掌声，也用同样的挺拔给14亿中国人民最安心的守护。新疆国际大巴扎，每天吸引数万名中外游客。有一支武警中队的官兵就驻守在这里，守护着繁华与安宁。
1: 他们被驻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巴扎中队”。刚入伍2年的阿卜都萨拉木·艾尔肯，每次在大巴扎站岗执勤，心里都满是自豪。
2: 那些小朋友在玩，那些情侣在那里拍照，从内地来的游客都到那里拍照，甚至有台湾同胞在那里拍照。
3: 那些小朋友都会给我们敬礼，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激励。我感觉看到了很多人，他们都很幸福，控制不住的会嘴角会上扬的。
4: 巴扎卫视的辛苦守护，人民群众都看在眼里。特别心疼的那一种，可是也没办法。会心疼他们。
5: 会心疼他。
0: 这不容易，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为了为了我们人民嘛，
6: 对吧？不是为了国家嘛，对吧？这样子付出辛苦的付出。
0: 一句心疼，道出了人民群众对巴扎卫视的关心。像这样的关心，他们每天都能感受到。
7: 他们家的话是下雨的话，会有遮雨棚啊，什么会有吗？
8: 那儿有一个，那会有的哈。哦，
9: 你们很关心他们是吧？
10: 对的呀，我觉得他比任何明星都出彩，所以我特别爱他们，也感谢他们保卫我们的健康安全，特别感谢，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就是油然而生，为他们点赞，所以想跟他们合影。
11: 你们是最棒的，
12: 谢谢你们。
0: 哎，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保卫了我们的安全。事实上，这份让人民感到踏实的安全感，离不开巴扎卫视日复一日锤炼的过硬素质。
13: 阿卜都萨拉木是中队出了名的健身达人，体育专业出身的他练就了一副好身材。但他健身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执勤任务中反应更快、控制更稳。开始。快，快，快，舒服，舒服。
1: 力量训练上，阿卜都萨拉木下足了功夫，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研究。
14: 二一起，三二一起。
1: 这项训练做一个综合性的训练，它不仅能提高人的运动表现，也可以促进人的心肺，比如跑3000米的时候，心肺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促进这个功能。然后你的腿部力量、爆发力，假如。 你不练腿部力量的话，你跑步的时候步频可能就是在60厘米左右。但你练腿部力量和步频，可能会到75厘米以上。这样的话，你跑得更轻松，然后更快一些。
0: 那么这些力量训练在执行任务时又会有什么优势呢？
1: 稍微坚持。我要进去，假如我没有好好抓住这个门，门关好怎么办？啊，这时候就需要你的手的力气了。 就是拉力，假如这样，你害怕那种关门关不上，然后你就要转过来去关这个门，
14: 浪费时间，
1: 对，浪费很多时间。然后你左手的一个拉力就是，你上去什么都不要管，就上去后面也不用管，然后抓住它，然后随时带动它。它就是一个这种，还是身体上的力量协调、核心占据非常一个关键的作用。
0: 我们要的就是核心以及爆发力去乐器这个。现在完整的一个动作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另一个队友已经进去了。为了任务中能快上一秒，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底气能多一分，在中队像阿卜都萨拉木这样把每。

0: 一个动作练到极致的官兵还有很多。
1: 上发情况，
2: 站住！站住！
3: 孙子放下手中武器。
1: 你们的第三组指挥员有没有口令？指挥员口令下得完，你那个动作太磨叽了啊！就这样怎么打胜仗？
0: 排长陈海云，特战出身，在训练中更多了一份狠劲儿。
1: 首先，你要先敌开火，你才能掌握这个战场的主动权。怎么样才能制敌啊？怎么样才能一招制敌，保卫咱们这个群众的安全？那就是要快，不快怎么打赢？你告诉我，只有真正的快，先敌开火才能压制敌人啊！就这个动作，啊，拉枪机上膛0.2秒，这是我最好的成绩，你能不能做到？
0: 0.2秒，眨一下眼睛都来不及。陈海云就已经完成子弹上膛，然而达到这样的速度没有捷径，只能靠练。
4: 我们通过训练啊，就是认真严抠细抠每一个动作啊，每一分每一秒往前赶，压缩这个我们反应的时间，争取啊遇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做出反应。
5: 下面请看动作演示，过来，
3: 短剑，前头情况，
1: 出来。
0: 细抠动作细节早已成为中队官兵们的训练习惯，他们用一次次极致训练诠释中国军人的担当，用一个个挺拔身姿守护人民安宁。从训练场上的极致追求到哨位上的岿然不动，中国军人一次次硬核亮相背后是一个民族的从容自信。看到一幕幕中国军人的英姿，我们不禁追问，这份底气背后的精神来源究竟是什么？
6: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这是担负人民英雄纪念碑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例行背诵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场景，这也是班长王阳要求大家每天上哨前必做的工作。
7: 这边把手伸直，不要过度用力。
8: 在这个训练中非常的严格，就卡这个75厘米，我们有那个尺子和或者是这个地上有画的线，然后你这个就你这个脚尖到这个前面这个脚的后脚跟它正好75厘米的，所以说感觉非常严格。
0: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因此王阳要求在这个点位执勤的武警官兵都必须更加重视自己的军容风纪，同时他也在用自己的经历激励着战友们。
9: 担负这个任务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衬衣，到达我的哨位，当车队再次经过我的面前的时候，我身上没有任何寒冷的感觉，就想把这个礼给敬好，就像最高标准最严的要求展现出我的形象。
0: 在一次任务中，王阳的礼仪得到外国元首的注目。
9: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车队里边坐的是谁，后来看了新闻，我了解到他是外国的一位元首。当时他路过我旁边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个人影向我低了低头。
0: 人民英雄纪念碑承载着英雄们的烽火岁月，守护这座纪念碑对每一名在此执勤的武警官兵都是一种无声的勉励， 他们的身姿不仅是闪亮的大国名片，

雷霆，不动如山，这就是中国军人。无论是战场冲锋还是笔直矗立，他们都是守护山河的铁壁铜墙，是中国挺拔的脊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最重要的是政治面貌，然后是身高，然后是长相、五官、臂长、颈长，这个都要选的。身高是1.8到1.85米之间，臂长是72厘米到75厘米，颈长是10到15厘米，也会挑选能力素质过硬的同志。首先是思想过硬，然后是能力素质过硬的同志。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脂皮花生，摇炉慢焙，好吃停不下来，健康零食选正谷粒。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5月17号，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上，两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发生了碰撞，随后坠机，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均安全弹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4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4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0: 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两架战机在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复制粘贴的同步姿态，这非常罕见。王先生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一个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4架或者说是2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那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0: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2: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4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2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0: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 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2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0: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近期美军唯一的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就在2个多月以前，美国空军也发生了一起疑似空中相撞的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

0: 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同温层油船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事故，其中一架 KC-135 坠毁，机上6人全部死亡。另一架 KC-135 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一般来说，KC-135 只有空中加油能力，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有少数 KC-135R 在驾驶舱上方安装了空中受油口，使其具备空中受油能力。这种改型被称为 KC-135RT。美军总共只改装了9架 KC-135RT， 其中4架已退役。发生事故的2架 KC-135 可能是刚刚被改装为 RT 型。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共同回顾了2026年3月份发生的2架美军飞机疑似相撞的事故。王先生，在您看来，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2架 KC-135RT 在加油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呢？
2: 从这个空中加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它的基本的方式有3种，第一种叫航线空中加油，第二种叫空域空中加油，第三种叫增程空中加油。航线空中加油实际上就是空中加油机去伴飞着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进行远程机动，在航线上完成相应的这种加油。空域空中加油的是汇合的，那么在这种任务规划的时候划定一个空域，那么空中加油机在接到命令以后就飞向相应的任务空域，那么这些需要进行受油的这些飞机呢，也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到空域与加油机进行相应的汇合，来进行这个空中加油。第三种形式就是增程加油，增程加油这个它是特定的，就是加油机给加油机加油，一架加油机在这个机动的过程中间它的油量也不够了怎么办呢，另外一架加油机跟它进行加油，让这个其他的这个飞机能够更远的进行相应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2架空中加油机碰面的情况，那么空中相撞的概率就增加了。而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为什么它的加油机在这个伊拉克的西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作战飞机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外，还需要解决以色列远程打击的时候空中加油力量不够的情况。美国是它的加油机是配置在2个空域，一个是伊拉克的北部空域，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机进入伊朗之前最后的一次空中加油的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空域呢，实际上就在伊拉克的西部，增程加油的这种作业的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在伊拉克的西部区域。所以这一次的大概率还是2架空中加油机在一个任务空域里面，他们会面了。由于长时间的这个执行任务，而且是连续执行任务，态势感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情况，再加上疲劳状态之下的反应就不是那么迅速，操作不是那么精准，这样2架飞机出现了一些空中相撞的情况。所以从作战的过程中间来看的话呢，这种高强度持续的这个作业处于疲劳状态，对这个作战行动的这种作战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2架加油机相撞的一些可能性啊，再来说说从技术层面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比如说一些航空爱好者肯定会知道，在民航飞机上都会配备 TCAS 防撞预警系统，它可以说是民航飞机航路上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了。那请教一下魏先生，民航飞机上有这样的系统，那么在军机上是不是也配备有这样的系统？
3: 客观来讲，大型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以及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是可以加装这种防撞系统。因为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往往呢是在

0: 民用的机场进行起飞和降落。那么周边的空域环境很复杂，有很多的民航客机在不断的起飞，在不断的降落，甚至呢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航路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民航的客机。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安装防撞系统进行这种警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发送，能够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但是一般战斗机，就是小型的战术飞机，不会有这种防撞系统，有一些战斗机还要进行低空突防。那你飞得比较低了，那么利用这种地形的起伏啊，利用对方的雷达盲区去隐匿自身的这样一个行踪。那么同样的，它也不需要这种防撞系统对它进行提示。那主要还是依托于飞机的先进性能和飞行员他针对作战平台的这种熟练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1: 嗯，那对于近期发生的这两起美军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外界对于事故的原因猜测，大多数都是基于此前发生的相似案例。比如说，在2022年，美国达拉斯航展上也曾经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2: 2022年11月1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翼航展上，一架 P-63 眼镜王蛇战斗机在编队飞行表演时撞上一架 B-17G 飞行堡垒轰炸机，造成轰炸机上5人和战斗机上1人全部遇难。两架飞机是极少数当时仍能飞行的古董飞机。2024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早在策划飞行表演方案时就已经埋下隐患。表演编队没有为保持间距做详细计划，仅靠地面上持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的航展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再加上飞行员的目视避让。然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航展界的飞行指挥官专业程度远不如民航界的空中交通管理员。美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飞行指挥官像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那样接受系统训练和定期考核，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发生在2022年11月的达拉斯航展空中相撞事故。我们看到在这一起的事故调查报告当中啊，美国航展界地面指挥人员不专业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航展的地面指挥员到底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3: 飞行表演的这个地面指挥员，实际上他要对飞行表演的安全要承担重要的这个责任。空中飞机的这种动态，表演机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协调，所以对他来讲要求4个方面的这种要求。第一个，专注，他必须要精力高度集中，因为飞行表演实际上就在一个狭小的这个空域里面，飞机而且是多架飞机在这种高速机动的过程中间，间隔距离高度差非常小，那么如何去防止他们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必须要求地面的这种指挥员高度的去关注空中的动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定要果断，正像我们所说的，在一个狭小空域里面多架飞机高速的机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出现的这个偏差，它必须要非常果断的去下达它的一些这个口令，而不要有犹豫。第三，一个是这种感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间，这些飞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样它在下达口令的过程中间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它才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第四，一个沟通，下的这个口令要让空中的飞行员能够准确的理解，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歧义。这个时候对于地面指挥员的这个要求，就是他的这种沟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当然也必须得是非常正确。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前期的计划不周，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地面指挥协调不力，这个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而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后方的飞机没有及时观测到前方飞机的位置。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提前预防掉呢？
0: 有一些飞行表演它使用的是这个老飞机，那么首先呢，这个视野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呢它是不同型号的这个飞机在同一个狭小的空域进行这个飞行表演，那么这些老飞机操控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啊，如果沟通协调有问题，又在操纵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确实可能会出现相撞的情况。

那么我们讲啊，专业的这个飞行表演队，那么主要呢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标准。这里面呢，有的时候不需要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前面做好了方案之后，大家熟悉方案，然后呢。

0: 违反航空安全条例，多次侵入民航航线，最终导致了2025年年初震惊全球的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惨剧过后，美军吸取了教训了吗？我们来看短片。
1: 2025年1月29日晚，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撞上一架正在着陆的民航客机，导致两机上67人全部丧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后认为，航线规划不合理，美军直升机未开启应答机，塔台与直升机飞行员沟通不充分，直升机高度仪表故障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然而，在这起惨剧过后，美国军机与民航飞机空中接近事件仍在持续发生。2025年7月，一架美国天西航空客机降落时，竟发现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迎面飞来，不得不紧急躲避。2025年12月12日，一架从库拉索起飞的美国捷兰航空客机为避免与一架美军加油机相撞而终止爬升，客机飞行员称美军加油机未开启应答器。2026年3月24日，美联航589号航班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约翰维恩机场降落时，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横穿客机航线，客机机组人员收到防撞系统告警后终止下降，两机最接近时仅160米。
0: 在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拟出台法案，要求对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直升机航线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强制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飞机必须要配备自动相关监视广播接收系统，使这个空域内的飞行员都能够了解彼此的位置。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建立在血的教训之上的法案在今年2月份居然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否决。对于这件事情，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首先我们看这一个法案，第一点，它要求军机必须装 ADS-B 的接收系统，就是要收到这个信号。那么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你通过自己机上的设备就能够了解我周边这个飞机的相关的这些位置，那么采取一些主动性的措施，比方说可以一些主动避让啊，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确保这个安全。第二一个呢，军机不能够豁免，他认为自己非常特殊，总想搞例外。民机要遵守规则，军机就想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军机民机大家都一样。为什么这样一个法案没有得到通过？那么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他宁愿去买一些进攻性的这样的作战力量，他也不愿意在安全上做更多的这个投入。第二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这种军机老大这个思想在作祟，不愿意把自己自身的特权受到限制，这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它针对的也是美国国内，对于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是没有限制的。那是不是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对于当地的民航安全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威胁？
3: 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美军的一些飞机由于它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可靠性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有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海外基地啊，它的周边都是人口密集区，一旦它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意外情况，美军飞行员是可以弹射跳伞逃生的，但是这架战斗机摔下去，可能就会把所在国家的这个民宅或者说相关的人口密集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给砸坏，甚至可能会导致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进行演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机载的设备啊，像副油箱啊，弹药脱落的情况，那么它也会构成很大的风险。所以当美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保持这种支持霸权体系的这种军事存在的时候，那么空中作战体系的老旧、人员素质的下降，那么只会给相关国家的民众带来更大的风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腊肉这样
11: 吧，应该吧，
12: 应该的。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从5月17号两架美军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相撞一事说起，盘点了近年来几起涉及美国军机的空中相撞事故。尽管发生了这么多骇人的事故，但是美国军机在全球的活动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规章的约束，酿成惨祸的美军人员也鲜少受到应有的处罚。可以说，只要美军的海外军事存在不停止，美国军机的活动就会为当地的民航飞行带来危险。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很棒啊。
4: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也不能说是我火了吧，只能说是我们中国军人火了。
1: 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2: 眼睛睁开。
3: 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0: 就是让大家都看到中国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挺拔坚硬。
1: 我们的威仪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待客之道，也是国家强盛最直观的名片。

0: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陶立陶瓷砖，鱼头粉皮味之鲜，鲜辣地道鹰潭菜，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花滋盛，
0: 匠心制作，好原料做出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日，一段中国军人与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刷屏网络，相关话题接连登上微博热搜。当空军一号轰鸣着从身旁驶过，武警战士岿然不动，这一瞬间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热议，海外网友纷纷评论道：
1: 这就是中国军队被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原因。
2: 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
3: 那人站得纹丝不动，连飞机大概都觉得自己被检查了。
4: 这定力真是绝了。
0: 中国网友则自豪地介绍，
3: 这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5: 尽显大国礼仪风范，是中国人民的底气。
1: 这是千锤百炼的过硬素养，更是融入血脉的使命担当。
0: 中国军人的英姿让国内外网友赞叹不已，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在追问，这些哨兵是哪个部队的，纹丝不动的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武警北京总队某部，这支队伍承担各国元首政要的专机勤务保障任务，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中国军人的第一形象。广阔的停机坪上，武警官兵的身姿显得格外挺拔，队伍中这名泪水从眼角滑落却依然目光如炬的战士，就是视频中那位岿然不动的哨兵刘振成。很多人会好奇，当飞机驶过那一刻，刘振成在想些什么。
6: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滑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它巨大的引擎声特别大，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地拍打着我的后背，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0: 视频走红网络后，刘振成的心态并没有特别的变化，在他看来，这样的高光时刻并不属于他一个人。
6: 也不能说是我火了吧，只能说是我们中国军人火了，我们中国军人都是这样的形象，只能说是刚好拍到这一个镜头，然后刚好让世界都知道了，就是让大家都看到中国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更多的是挺拔坚硬。
0: 每一名战士都是一张名片，千千万万张名片汇成中国军队的样子。
7: 我们能把千余坪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我们这种无声的尊重和礼仪，有时比语言啊更有力量。我们的威仪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待客之道，也是国家强盛最直观的名片。
0: 在这支队伍里，像刘振成一样。

0: 样，把国家威仪刻在骨子里的官兵还有很多。同样被镜头捕捉到的还有挺拔如松的邵明阳和英姿飒爽的郭韶航。
1: 我当时心里边就在想，我是一个中国军人，我的形象是在每日的不断训练中，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越战越自信，越战越自信，就觉得那种气场一下子就上来了。
2: 我想当外国来宾走下舷梯那一刻，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们武警官兵，而是我们中国这支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我想作为军人，只要心中有国，眼里就有了光，自然就有了定力。
0: 事实上，中国军人的定力展现在每一个哨位上，我们的镜头也记录下了很多瞬间。
3: 真的人吗？
4: 假的。
5: 我看真的吧。
6: 这个阿姨，
5: 我看到眼睛动了，不是看到。
0: 在黑龙江省漠河市的最北哨位上，哨兵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气温中执勤，纹丝不动，让游客们误以为是仿真人。
5: 真的，真的，
3: 哎呦我天，我以为是假的，
5: 我就说感觉那个嘴，哎呦，
7: 太辛苦了，
5: 这要快点收起来吧，冷得很，
7: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了，
8: 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出来。
0: 在热闹喧哗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威严挺拔的执勤官兵常常吸引游客驻足。
9: 帅，
5: 对呀，我还拍了照呢。
9: 对，我也拍。
10: 在那个入口，我就看到好几个这个武警的战士哈，我以为是雕塑呢，就是身材还有他的行为啥的哈，一动不动，完让我感觉非常佩服。
11: 都特别的威严啊，特别有安全感。
0: 一年四季，守护在天安门广场的武警执勤官兵也常常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雨雪风霜，他们坚守站位的照片和视频更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礼宾台上的威仪与边防线上的风雪坚守本是一体，训练场上的血性与哨位上的纹丝不动同出一源。正是千千万万个他，在不同站位上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担当，撑起了中国军人的样子。那么岿然不动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呢？
12: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极品强风七至八级大风，给大家做一演示。现在的风力为六级风，刘振成出列。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0: 班长毛家玉正在带领战士们进行定力训练，这只是训练前菜。
12: 注意眼神。
0: 战士们依次上场，他们都完成了强风挑战，接下来班长毛家玉又会放什么大招呢？
12: 我们现在训练的是脖颈夹扑克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的下颚线在一起与地面平行。
0: 别小看这一张小小的扑克牌，这都是官兵们平时琢磨出来的训练秘诀。
12: 我们夹牌的时候，大家的手不要动，要注意你的手部用力，但同时不要炸肘。
0: 加上扑克牌，就意味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要绷紧，不能放松。一旦

0: 放松，扑克牌就会掉落。
1: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四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0: 几十分钟后，战士们已经大汗淋漓，但他们的动作丝毫没有变形。这时，班长毛家玉还在不断增加难度，战士们的身体不能有丝毫偏移。对战士们来说，每过一秒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致考验。
2: 报告，刘振成，在军姿训练中，你要注意头要往上顶，脖颈硬死，这样水杯才不会往下掉。
0: 没有谁是天生的完人。我们看到的挺拔形象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是千万次重复后的肌肉记忆。刘振成也在向更完美的自己一步步靠近。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挺拔英姿背后还有很多看不到的细节。
1: 我们礼宾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因为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套衣服。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因为你穿得太厚里面会臃肿。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
0: 训练结束，这些威严的武警战士也露出了可爱的一面。
2: 棒，对，还是很酸。妖精还是非常的酸痛。这个训练确实是能锻炼到这些部位，对于我的军姿确实有很好的训练效果。
3: 但是你的平衡性非常好。
2: 是，反正。
0: 大家还在讨论肌肉酸痛，班长为大家准备的解暑神器绿豆汤已经派送到位。
4: 累吗？
5: 累，很渴。
6: 不累，感觉非常的爽。
4: 酸爽还是劲爽？
6: 劲爽加酸。
3: 我这个水掉了，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啊，多喝点水吧。那就多补点水吧。
0: 岿然不动的底气，不仅来自千锤百炼练就的过硬本领，更来自他们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1: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背后更有十四亿中国人站在那里，然后祖国的综合国力不断的提升。正是因为了祖国不断强大，我们才能更有底气更有信心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刚好也是驻守中国国门的第一道门。
0: 世界舞台上从不缺少中国军人挺拔的身影，他们用一张张闪亮的名片赢得世界的瞩目与掌声，也用同样的挺拔给十四亿中国人民最安心的守护。新疆国际大巴扎每天吸引数万名中外游客，有一支武警中队的官兵就驻守在这里，守护着繁华与安宁。他们被驻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巴扎中队。刚入伍两年的阿布都萨拉木·艾尔肯，每一次在大巴扎站岗执勤，心里都满是自豪。
7: 那些小朋友在玩，啊，那些情侣在那里拍照，从内地来的游客都到那里拍照，甚至有台湾同胞在那里拍照，那些小朋友都会给我们敬礼，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激励。我感觉看到了很多人，他们都很幸福，控制不住的会嘴角会上扬的。

0: 巴扎卫士的辛苦守护，人民群众都看在眼里。
1: 特别心疼的那一种，可是也没办法。
2: 会心疼他，
1: 会心疼他，
2: 这不容易，
1: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我们人民嘛，对吧？不是为了国家嘛，对吧？这样子付出，辛苦的付出。
0: 一句心疼，道出了人民群众对巴扎卫士的关心。像这样的关心，他们每天都能感受到。
3: 他们家的话，下雨的话会有遮雨棚啊，什么会有吗？
4: 那有一个，
3: 那会有的哈。
4: 哦，你们很关心他们是吧？
3: 对的呀，
2: 我觉得他比任何明星都出彩，所以我特别爱他们，也感谢他们保卫我们的健康安全，特别感谢，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就是油然而生，
4: 所以
2: 为他们点赞，所以想跟他们合影。你们是最棒的。
5: 谢谢你们，哎，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保卫了我们的安全。
0: 事实上，这份让人民感到踏实的安全感，离不开巴扎卫士日复一日锤炼的过硬素质。阿卜都·萨拉木是中队出了名的健身达人，体育专业出身的他练就了一副好身材，但他健身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执勤任务中反应更快，控制更稳。
6: 开始。
0: 力量训练上，阿卜都·萨拉木下足了功夫，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研究。
6: 二一起，三二一起。
7: 这项训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训练，它不仅能提高人的运动表现，也可以促进人的心肺，比如跑3000米时候心肺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促进这个功能。然后你的腿部力量爆发力，假如你不练腿部力量的话，你跑步的步频可能就是在60厘米左右，但你练腿部力量和步频可能会到75厘米以上，这样的话你跑得更轻松，然后更快一些。
0: 那么这些力量训练在执行任务时又会有什么优势呢？
7: 对，稍微坚持，我要进去，假如我没有好好抓住这个门没有关好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手的力气了，就是拉力。假如这样，你害怕那种关门关不上，然后你就要转过来去关这个门，对，浪费很多时间。然后你左手的一个拉力就是你上去什么都不要管，就上去后面也不用管，然后抓住它，然后随时带动它，它就是一个这种，它是身体上的力量协调，核心占据非常一个关键的作用。我们要的就是核心以及爆发力去跃起这个。现在完整的一个动作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另一个队友已经进去了。
0: 为了任务中能快上一秒，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底气能多一分，在中队像阿卜都·萨拉木这样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致的官兵还有很多。
8: 什么发现情况？
9: 站住！站住！站住！
10: 都开枪了！现在放下手榴弹！
8: 你们的第三组指挥员有没有口令？指挥员口令下得完，你那个动作太墨迹了啊！就这样怎么打胜仗？
0: 排长陈海云，特战出身，在训练中更多了一份狠劲儿。
8: 首先，你要先敌开火，你才能掌握这个战场的主动权。怎么样才能制敌啊？怎么样才能一招制敌，保卫咱们这个群众的安全？那就是要快，不快怎么打赢？你告诉我，只有真正的快，先敌开火才能压制敌人啊！就这个动作，啊，拉枪机上膛0.2秒，这是我最好的成绩，你能不能做到？
0: 零点二秒，眨一下眼睛都来不及。陈海。

0: 就已经完成子弹上膛，然而达到这样的速度没有捷径，只能靠练。
1: 我们通过训练啊，就是认真严抠细抠每一个动作啊，每一分每一秒去往前赶，压缩这个我们反应的时间，争取啊遇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做出反应。
2: 下面请看动作演示，过来，
3: 关机，等等情况，
4: 出来。
0: 细抠动作细节早已成为中队官兵们的训练习惯，他们用一次次极致训练诠释中国军人的担当，用一个个挺拔身姿守护人民安宁。从训练场上的极致追求到哨位上的岿然不动，中国军人一次次硬核亮相背后是一个民族的从容自信。看到一幕幕中国军人的英姿，我们不禁追问，这份底气背后的精神来源究竟是什么？
5: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这是担负人民英雄纪念碑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例行背诵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场景，这也是班长王阳要求大家每天上哨前必做的工作。
6: 这边把手伸直，不要过度用力。
7: 在这个训练中非常的严格，就卡这个75厘米，我们有那个尺子和或者是这个地上有画的线，然后你这个就你这个脚尖到这个前面这个脚的后脚跟它正好75厘米了，所以说感觉非常严格。
0: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因此王阳要求在这个点位执勤的武警官兵都必须更加重视自己的军容风纪，同时他也在用自己的经历激励着战友们。
8: 担负这个任务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衬衣，到达我的哨位，当车队再次经过我的面前的时候，我身上没有任何寒冷的感觉，就想把这个礼给敬好，就像最高标准最严的要求展现出我的形象。
0: 在一次任务中，王阳的礼仪得到外国元首的注目。
8: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车队里边坐的是谁，后来看了新闻，我了解到他是外国的一位元首。当时他路过我旁边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个人影向我低了低头。
0: 人民英雄纪念碑承载着英雄们的烽火岁月，守护这座纪念碑对每一名在此执勤的武警官兵都是一种无声的勉励。他们的身姿不仅是闪亮的大国名片，更是对英雄精神的传承。

雷霆，不动如山，这就是中国军人。无论是战场冲锋还是笔直矗立，他们都是守护山河的铁壁铜墙，是中国挺拔的脊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是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最重要的是政治面貌，然后是身高，然后是长相、五官、臂长、颈长。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沈阳太阳谷汤泉非遗记忆保护单位。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胜负不再取决于视距内的短兵相接。
1: 无限组好，速传测试。
0: 当火力打击的边界被延伸至地平线之外，现代战争的规则已被彻底改写。超视距、高精度、快反应，构成了今天战场上的新铁律。这背后是一场从关键火力单元到体系节点的深刻转型，从传统的炮兵阵地到融入陆、海、空、天、网、电的联合火力网，一支全新面貌的陆军火力力量正在崛起。它不仅是钢铁巨兽，更是智慧中枢。它不仅追求毁灭的覆盖，更追求精准的点穴。今天

0: 一同揭开这只体系铁拳的神秘面纱。世界上第一门现代火箭炮是苏联研制成功的 BM-13 型火箭炮，这款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亲切地被称为喀秋莎。与人民军队的原火使用炮管发射不同，喀秋莎属于导轨火箭炮。喀秋莎的怒吼曾是一个时代对火力覆盖的极致渴望，从那时起追求更远的射程、更大的威力，烙印在炮兵发展的基因里。然而今天的远程火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炮的概念，改变从最基础的发射顺序开始。现代火箭炮的乱序发射绝非随意而为，这是为了打破震动传递的路径，避免误差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累积，从而在起点上就锁定了精度。这细微之处的智慧是理念跃升的缩影。更大的变革在于身份的重塑，陆军远火力量已不再是孤立的兵种，它深度融入全军联合火力打击体系，像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接单与履约中心。上级指挥所根据全局研判派单，远火单元则能共享来自卫星、预警机、无人机、前沿侦察兵等多维情报。他的任务也从面状覆盖升级为对敌指挥所、雷达站、通信枢纽等高价值目标的精准靶点。这意味着每一发昂贵的远程弹药都必须实现其最大的战术乃至战略价值。能力的边界在挑战中被不断拓展。在某海域，一辆远程多管火箭炮已进入临战状态。以往的镜头中常见多辆远火发射车齐整列阵实施饱和打击，而眼前仅部署一辆，这意味着战术已悄然改变。同一片任务区域内，其余数十辆远火发射车正分散隐蔽在各处。从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可见，它们有的潜伏于海岸线后，有的依托草甸起伏，有的则隐蔽在林带之间。这种分散配置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集群目标遭敌反击，从而提升战场生存能力与火力持续性。此次该部队将首次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实弹打击，实战效果即将检验。火箭炮用于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是一次标志性的突破。与陆地固定目标不同，海上目标随风浪漂移，定位跟踪极度依赖实时数据链，横风、湿度、浪等都对弹道构成复杂干扰。
1: 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任务，我感到紧张可兴奋。紧张是因为海上目标随波晃动，在海风海浪影响下又是那么远的距离，害怕因为我的操作问题而错失目标。当最终核对完诸元，看到火箭弹出膛飞向天空那一刻，我觉得我做到了，这种喜悦与成就感难以言表。
0: 这场成功的实射证明，这支力量已初步具备陆海兼备的跨域火力投送能力。如果说远程火箭炮是战役层面的战略拳头，那么155毫米自行加榴炮则是战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精准铁锤。在信息化与智能化交织的

0: 现代战场，155毫米加榴炮凭借远、精、活、猛的核心优势，成为了兼具加农炮远射程与榴弹炮面杀伤特性的全能选手。其运用场景已从单一火力覆盖拓展为多域联动的体系节点，以一炮多用、一弹多效的硬实力，成为陆军从区域防御向全域作战转型的标志性装备。皖东腹地，泥泞尘土相伴，但这样的地形对于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来说不是难题。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有着高性能越野的卡车底盘，战略机动性能好，同时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在我国公路网十分发达的现在，它的速度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到了山林地，这样的卡车底盘依然可以克服各种地形，让战士们进入阵地的最后一公里畅行无阻。在他们的训练场上，有这样的一个个弧形工事。
1: 这是柱础，是用来稳固炮身、提高射击精度的，可别小看它，这不仅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
0: 高度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对人的要求降低，相反，它要求官兵更懂装备、更精技能。构筑柱础这个看似原始的利器活，至今仍是保证射击精度、保护昂贵装备的关键技术环节。155毫米轮式自行加榴炮能够实现自动收放柱础臂，在需要快打快撤的战场上，柱础往往不插入地面，通过调节底盘油气悬挂装置的高度，采用紧贴地面将车轮锁死的方式开炮射击，合理运用其搭载的现代化火控系统，搭配激光墨制导等先进弹种，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打击火力的精准。新一代炮手必须在传统手艺与智能操作间无缝切换。
2: 我们的火炮虽然可以不构设柱础进行射击，但是在平日训练中构设好柱础，可以利用土壤为火炮提供刚性支撑，缓和火炮的射击震动，进一步提高射击精度的同时，对装备也是一种保护。
0: 要操作好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完成一次射击，不仅要有瞄准手熟练操作，更要炮班班长带领整个炮班进行协同配合和稳定发挥。而新型火炮有着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在装填弹丸的部分使用自动装弹机，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近百斤的弹丸推进炮膛，精确高效，省时省力。驾驭这门全能选手的是一张张格外年轻的面孔。
1: 它的现在标准是500。
0: 2018年入伍的张宇龙是这个00后炮班的班长，他们即将面临一项全新的挑战。十几天后的实弹射击任务，营长将首发试射为全连确立基准射向的重任交给他们。
3: 作为所有炮车的排头兵，基准炮担负着提供射击数据支撑的职能。如果基准炮不能提供有效方向坐标，后续炮车的射击难度将会大大提升。
0: 这是一份巨大的信任，也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4: 这个任务是我任班长以来首次作为机准炮进行射击，感觉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机会来了，完成好了就可以证明我们班；紧张的是班里面包括我都没有当机准炮参加实弹射击的经验。
0: 这份压力直接转化成了加倍的训练。如果说合理的构设柱础是强化打击精度的良方，那么良好的身体和技能素质就是提升打击速度的必由之路。这是实弹射击任务前的一次体能考核，战士们格外认真。
1: 集合！
5: 我们的火炮先进了，那我们的体能和技能也要跟上，无论是伪装隐蔽还是占领阵地， 想要

0: 并且一直快，那就要体能好，技能精。
1: 班长张宇龙曾是体能困难户，他深知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一切先进装备都无法发挥持续战力。3公里跑从15分钟到11分钟，是一次次突破极限的缩影。他们苦练的不仅是操作流程的肌肉记忆，更是从会操作火炮到懂体系协同的思维转型。他们需要知道卫星何时过顶，无人机能留空多久，友邻部队的战术习惯。考验在实弹射击当日达到顶点。阵地上，作为基准炮，他们的首发命中与否，直接决定全连火力反应的效率。张宇龙迅速与指挥车建立通联，接收目标信息并传达射击要点。与此同时，副班长秦鹏带领班组依据方案调整药桶装药量。此次射击是箭瞄射击，射击距离远，精度要求极高，战士们必须同时做到两点：一是精确控制药桶装药量，为弹丸赋予恰到好处的初速与弹道；二是正确装定引信，确保其毁伤效能能在目标处完全释放。指挥车内，战士们正在分析目标，核对诸元信息。
2: 四炮注意，准备射击。
3: 全班注意，准备射击。
2: 101号目标。
3: 101号目标。
2: 执行系统指令。
3: 执行系统指令。
2: 一发实弹装填。
4: 一弹指挥机。好，左右。
2: 注意。3、2。
1: 发射药爆燃膨胀，把近百斤的弹丸突然加速到声速的几倍。撕裂空气时产生的激波，剧烈膨胀后在阵地上产生了阵阵硝烟。发射阵地如此震撼，难以想象在落区靶标面对铺天盖地的炮弹，要经历怎样的钢铁风暴。炮弹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精准落入目标区。在和前方观察哨确认后，张宇龙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首发命中，确定了基准射向，大大的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这些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张宇龙带领的这支00后炮班成功完成了任务。
5: 这款火炮点对点打击精度可达到米级，凭借其射程远、精度高、射速快的性能，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射角及发射药量，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着，发挥单炮最大射击效能，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
1: 作为远火体系的进阶装备，量大管饱的远程箱式火箭炮在技术上实现了全面升级，
6: 打开保险，
1: 将超视距打击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6: 放！
1: 打击精度高，弹种类目全，火力准备时间短，火力覆盖范围广，远箱火把这些优点全部融入自身之中。
7: 我们这款火箭炮是远程箱式火箭炮，其主要是通过箱组化、模块化的设计形成的火箭炮。其最显著的特点主要是一个箱子就是一个弹种，我们可以根据战场任务需要更换不同的弹种，完成火力打击任务。
1: 远箱火装配的储、运、发一体化模块含多个发射筒，发射筒出厂时即完成火箭弹装填与惰性气体密封，可实现弹药长期贮存且免维护。作战时

只需将弹箱从运输车吊装至发射车，即可快速完成准备，大幅缩短火力反应时间。真正的智能在于其高度自主，每辆发射车都是一个独立的智能化火力节点。依靠北斗导航，车在火控计算机和数据终端，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发射准备，绝大部分流程可由系统自动完成，炮班成员甚至无需下车，这让快打快撤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0: 四、三、了、幺、放。
1: 在岛礁作战以及跨域突击的任务环境当中啊，远程火箭炮和远程相势火箭炮可以说是一锤定音的战场利器。远程火箭炮啊，既可以针对滩头之敌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将其全部消灭。同样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制导弹药，利用这种较远射程的优势，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和夺岛兵力进行一举歼灭。而这个相势火箭炮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甚至是对方的指挥体系进行精准的火力斩首。在辅助进攻作战部队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远程火箭炮和相势火箭炮，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火力点和阵地进行摧枯拉朽式的打击。
2: 在2025年举行的93阅兵中，惊雷一空气远程导弹与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一同亮相，首次集中展示我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3: 惊雷一号如果能与轰六 N 相互组合，在加油机的配合之下，也可以完成其他国家大型隐身战略轰炸机能够完成的作战任务。更何况惊雷一号采取了弹道导弹的基本布局，与其他国家使用的亚音速导弹相比有突出的特征，所以既可以提高射程，还可以增强突防效果，提高打击能力。我想下一步呢，在惊雷一号基础上还会形成惊雷的大家族，这样的作战平台携带多种打击武器装备，装配各种战斗部，就可以完成空中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
2: 天下兵器唯快不破，以五倍声速为低阶的高超声速武器，已成为21世纪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制高点，为超视距作战打上了防不住的新标签。

0: 鹰击出鞘，叱咤海空。反舰导弹方队由鹰击十五导弹和鹰击十九、鹰击十七、鹰击二零高超声速导弹编成。
1: 从反舰到对地，从海基到空基，我国高超声速武器已具备急速打击、全域覆盖的能力。
2: 针对一个目标，是选择巡航导弹，还是选择使用高超音速导弹，还是要看目标的属性、目标的价值，以及对方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能力。在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它是可以联合运用、融合使用的，在短时间内进行一锅端式的摧毁，对方大量的作战兵力就会遭到不同型号的导弹、不同飞行状态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火力打击，逃也没地方逃，躲也躲不掉，拦也拦不住。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空压机，我选山东仲海机械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将军征程，
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3: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4: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0: 在英军攻击线的右翼，尽管形势严峻，一些部队仍然成功到达德军的前线阵地。在迪耶普瓦勒高地，第36师的北爱尔兰部队成功占领了坚固的施瓦本堡垒，这是整个西线防御工事中最坚固的德军堡垒之一。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们在晚上遭遇德军反攻，被迫撤退。在稍南一点的地方，另一个坚固的堡垒格拉纳特洛赫被联军占领，这是7月1日在阿尔伯特巴波姆公路以北唯一的战果。在战线南方，只有蒙托邦和马梅兹在英军手中。战果非常少，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代价极为惨重。英军的损失异常惨重，约有20000人阵亡，超过35000人受伤。这一天是英军历史上惨痛的一天。1916年7月1日将被历史铭记，这是英军最黑暗的一天。在战线南部的进攻中，在索姆河两岸，法国人比他们的盟友取得了更大战果。他们在有效的炮火支援下，有条不紊地前进，成功占领了马里库尔周围的森林，那里与英军的战线交汇。然后法军抵达了俯瞰屈尔吕的高地。
1: 希尔万，7月1日，法军比他们的英国盟友推进得更顺利，这是为什么？
2: 首先，这要归因于作战经验。法军已经与德军作战了将近2年，他们承担了主要的作战任务，因此在步兵战术方面相对成熟。士兵们配备了轻机枪和手榴弹，他们以散兵突击的方式前进，与英国人的密集队形不同，这使他们损失较少，也更加高效，反应迅速。此外，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更有效的炮兵支援，特别是重炮兵的支援，这使他们能够以比较从容的方式推进。
1: 1916年，法军已经采用了弹幕徐进的战术吗？
2: 这不是单纯的弹幕徐进，这取决于需要打击的目标，就像炮兵术语中所说的那样。但在必要时，他们能根据地形情况采用弹幕徐进战术推进。
1: 7月1日，法军到达这里，正好在屈尔吕上方，他们将如何占领这里？
2: 实际上，7月1日早上，法军成功越过了著名的宪兵帽高地，来到德军的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当时已经被炮火完全摧毁，问题是他们被索姆河当地池塘的雾气遮挡，屈尔吕村没有完全被炮火覆盖。当第一批法军部队进入村庄时，他们陷入了埋伏。

0: 与英军不同，面对这种新情况，法军会撤退，再尝试从这里绕过村庄，结果发现也不可能前进，他们便等待雾气散去，然后依据侦查结果实施一次炮火覆盖，将村庄彻底摧毁。
1: 7月1日晚，法军夺取了所有目标，面前的德军战线已经被突破，只需要进一步推进就可以深入敌后，但英军已经遭受重创，英军将领黑格甚至考虑停止进攻。法军将领福煦和霞飞必须全力说服他，而为了保持联军的团结，霞飞和福煦放弃了一个充分利用法军胜利的机会。7月2日，法军继续向佩隆推进，攻占了重要据点。弗里斯、埃尔贝库尔、阿瑟维莱尔。7月4日，法国外籍军团抵达贝鲁瓦昂桑泰尔。这些士兵并不是法国人，但他们却为法国而战，这是他们的选择。这些士兵来自世界。

0: 界各地同样也被卷入了索姆河的人间地狱。7月4日，这些外籍军团士兵必须穿越800米的开阔地去夺取贝鲁瓦昂桑泰尔，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下午5点，他们发起冲锋，德军的机枪开始猛烈扫射，他们损失惨重，112人阵亡，488人受伤，131人失踪，其中包括美国诗人艾伦·西格，他在纪念美国独立日当天为法国献出了生命。但是短短一个小时后，外籍军团成功占领了该村，并俘虏了750名德军士兵。凭借这一胜利，法军控制了弗洛库尔高地。福煦希望利用这个战果进一步向南推进，但霞飞担心会与英军失去协同，从而陷入孤立。虽然当时英军成功占领了弗里库尔和拉博伊塞勒，但德军不断进行反击，使他们无法拿下奥维莱尔。对英军来说，作战现在变成了需要不断进行的小规模攻击，以保持对德军的持续压制。尽管作战艰难，但这些反复的行动还是让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英军战线的右翼，依托法军的推进和炮火覆盖，7月7日，威尔士第38师成功进入马梅兹森林。他们在此激战了4天，经常进行白刃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严峻挑战。仅仅4天时间，就有超过1000名威尔士军人阵亡。但这些局部进攻还不足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军决定在战线的中心地带发起新的大规模进攻，最终夺取德军的前沿阵地。指挥部吸取了7月1日失败的教训，为了出其不意，炮击开始后仅5分钟，他们便发起了进攻。在参与这次进攻的人中，有一位24岁的少尉，他第一次上前线，他的名字是约翰·托尔金。在这里，在恐怖的战壕中，在满是弹片、尸体和污秽的环境中，这位《指环王》的作者后来在作品中塑造了非常黑暗的世界。那些荒凉与死亡的景象，以及在其中进行的史诗般的战斗，都直接受到了索姆河战役的启发。1916年7月14日，另一批英军士兵必须占领德尔维尔森林，他们是南非人。
1: 1916年7月14日，英军的南非旅进入德尔维尔森林，那时的情况如何？
2: 树林完好无损，南非旅到达的是索姆河地区尚未被炮火破坏的部分。7月15日清晨，他们进入森林，并向森林边缘推进，但此时德军的预备队也到达了这里，阻止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推进。
1: 这意味着这里将发生激烈的战斗。
2: 是的，战斗几乎马上打响，南非旅很难挖战壕，树根阻碍了他们，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掩护。德军对森林进行了猛烈炮击，在这里经历战火的士兵们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如此猛烈的炮火。经过4天战斗，因为德军的反击，南非旅进入树林的3500人里，大约只有700人幸存。
1: 这意味着1/4的人不是阵亡就是失踪。
2: 是的，他们都长眠在森林里，战斗还将在这里持续近2个月。据统计，在这片森林中的阵亡人数达到10000人。我们要谈论索姆河战役的人间地狱，这里就是一处。
1: 我估计在7月之后的战斗中，森林也会被完全摧毁。
2: 是的， 两个月的战斗结束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树木的痕迹。我们现在站在德尔维尔森林中唯一幸存的一棵树前，原本这里有成千上万棵树。
1: 他也是一个幸存者。
2: 是的，可以这么说。

德国人选择了一种非常激进的策略，德尔维尔树林的反击就是这种策略的体现。7月1日至20日期间，超过25万德军士兵被调来增援，法军和英军越来越难以维持攻势。这个月的战斗中，法军在索姆河南部成功突破战线，在比亚什拉梅索内特地区形成一个突出部，英军在弗里库尔地区向北推进，但分散的作战阻碍了联军取得持续的胜利，他们必须在广阔的战线上重新发起全面进攻。自7月中旬开始，攻势演变为联军之间缺乏协同的行动，每次局部行动都导致了代价高昂的阵地争夺战，物资战的局面出现了，导致了可怕的压制与反压制作战。如同凡尔登战役，炮兵统治着战场，联军在这场物资竞赛中占据优势。到了8月底，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到西线，主导了德国陆军司令部。接着，德军放弃了凡尔登进攻行动，逐渐重新平衡了战线的兵力。7月下半月，联军的澳大利亚第一师在波奇耶尔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尽管他们最终夺取了波奇耶尔，但那里已经变成废墟，不再有任何建筑。对于法军来说，8月的标志性事件是在莫雷帕斯的激烈战斗。在阿尔伯特，前往前线的英国士兵仰望教堂顶端悬挂的圣母像，对他们来说，它成了这场战争的象征，一场持续不断的作战。很多人相信，当雕像倒下的那一天，战斗就会结束。到8月结束时，战场相对平静。这个月里，英军部队进行了苦战，南非部队在德尔维尔森林，印度部队在高地森林，澳大利亚部队在波奇耶尔都损失惨重。联军随后计划发起新的大规模协同进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击败德军。但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非常谨慎，自7月1日以来，英军已经损失了约15.7万人，其中仅7月1日至8日一周内就有约95000人阵亡或失踪，几乎每天有近12000名战士倒下。他无论如何都想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伤亡，英军将在准备好后再发起进攻。另一方面，法军可以从战事缓和的凡尔登调来增援部队。

问题是德国人也在巩固阵地。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第一个决策是加强重炮和空军。1916年夏末，交战国都准备再次交锋。联军原定于9月1日进攻，最终计划被分为三个阶段。法军将于9月4日和12日进攻，但真正的攻势将于9月15日进行，也是为了洗刷耻辱。这次攻势将重复此前的进攻计划。法军将攻击布沙维讷和兰库尔之间的地区，英军的目标是莫瓦尔、莱布夫、格德库尔一线的德军阵地，预备队将负责夺取第耶普瓦勒。

0: 为了最终突破德军防线，英军将得到印度骑兵的支援，还会使用一种新武器，一种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就是坦克。9月13日至14日夜间，英军36辆马克一型坦克通过铁路运抵前线。马克一型坦克长8米，宽4.26米，重量大约30吨，最大装甲厚度为12毫米，其速度可达6公里每小时，续航能力为20公里。该坦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配备武挺机枪的磁性型号，另一种是配备2门57毫米炮和4挺哈奇开斯机枪的雄性型号。车组成员共有8人，为了提高机动性并使车辆能够跨越战壕，坦克后部添加了2个。坦克能够碾压铁丝网并保护步兵，英军士兵重新被唤起了极大的希望。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选好料，做好网，防护好帮手，
3: 好房配好窗，选石家庄安心阁门窗有限公司。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好未来。
1: 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坦克首次投入战场。这些是英国的马克一型坦克，他们的作战原则是什么？
2: 在那个时候，坦克的作战原则尚未完全成型，主要是为了支援步兵，冲破铁丝网，并突破敌方据点。从1914年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考虑如何设计一种全地形车辆，以克服弹坑、战壕等障碍，使其能够穿越无人区，攻占敌方阵地并突破战线，让步兵能够跟进作战。但到1916年9月初，英军只有49辆能用的坦克，与步兵的配合战术还处于初步阶段。第一次

0: 训练是在八月底进行的，仅有一个师参与，因此应该谨慎，避免在此时使用坦克。黑格虽然极力主张再次发动大攻势，但坦克还未准备好。
1: 我的理解是，这是试图依靠装甲车辆恢复运动战，而这一天在战场上，这是一次失败。
0: 是的，这是一次失败。起初英军只有49辆坦克，对于从安克河沿岸到马里库尔的攻击线而言，这个数量非常少。坦克还存在机械故障，1/3的坦克甚至无法到达进攻起始线。那些能够穿越无人区到达德军前线战壕的坦克会引起一些德军的恐慌，他们对坦克感到恐惧。铁丝网区域被突破了，但除了这些局部的战术成功，坦克突破战线的意图未能实现。因为地形不利，弹坑减慢了车辆速度，一些坦克陷入泥潭，成为德军炮火的目标。对英军来说，这是一次作战失误。
2: 尽管使用坦克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联军没有实现决定性的突破。秋季的天气也开始严重影响联军计划，寒冷和泥泞成为士兵的日常生活环境，每一次行动都变得复杂。英国士兵在这片几乎不可能走的地带陷入困境，他们幽默地称之为舟之地。陷入这场压制与反压制的战争中，联军固执地不断进攻，双方损失也不断增加。因为德军也在坚持一种战术，敌方占领一块土地就立即反击，血腥的拉锯战消耗了士兵的战力。11月18日，联军又一次无果的进攻，再也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只能满足于巩固阵地。4个半月的作战中，联军在索姆河南部推进了不到12公里，在北部推进了8公里，其主要目标也未能实现。更糟的是，在某些地方，联军只推进了几百米，却付出了巨大代价。
1: 劳伦斯，1916年11月底，索姆河战役结束了。我猜，这场战役直到最后一刻都是灾难性的，对吗？
3: 是的，完全正确。就在这里，英军在最后的进攻中试图夺取山脊的阵地。
1: 索姆河战役中士兵伤亡情况如何？
3: 损失是极其巨大的，法军、德军和英军的总损失接近120万人。
2: 索姆河战役以一个奇特的结局结束，没有胜利者。对英国来说，代价是难以想象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印度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近42万人死亡、受伤或失踪。1916年年底，整个英国都在哀悼。德国方面，他们损失了43万7322人。这个惊人的数字还要加上在凡尔登战役中损失的约33.9万名士兵。虽然德意志帝国军队坚守了战线，但这一代价将对其继续作战的能力产生严重影响。法军有约6.7万人阵亡，约13.6万人受伤。对法国总参谋部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失利。这距离霞飞希望的那场令德国人屈服并收复失地的伟大胜利还相去甚远。历史的残酷讽刺在于，双方付出巨大伤亡的索姆河战役之后，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决定修建兴登堡防线， 德军在1917年3月撤退到这条防线后，放弃了他们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新艺红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守护口腔，乐享生活，雅典医生品牌牙刷，
2: 匠心好味，污人不思贵。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
4: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诚信服务，值得信赖。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

0: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连日来，各部队组织防化、舟桥等专业分队开展针对性训练，在夯实军事技能基础的同时，锤炼官兵应急处突和战场保障能力。
2: 三号机遇遭敌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
3: 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防化演练。抵达目标地域后，整片区域被模拟毒烟大面积覆盖，侦察队员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演练随机嵌入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特情，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4: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3: 此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随机设置战场特情，官兵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科目，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突与战场防化保障能力。
5: 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谨慎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3: 在黄河某流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紧贴实战任务需求，在陌生水域组织开展夜间浮桥架设实战化演练，官兵克服夜间视野差、操作精度要求高、协同难度大等多重考验，在水面上快速搭建起浮桥主体。
6: 水情险流速快，泥沙多，水文条件复杂，加之夜间无光，给我们浮桥架设带来极大的挑战。
3: 这次演练立足实战环境，从难从严组训，锤炼了部队夜间快速架桥、应急抢险、连续作战的核心能力。
1: 昨天下午，印尼海军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实抵上海，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该舰作为印尼海军对外交流的标志性舰艇，这是第3次访问上海。
3: 印尼海军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在中国海军泰安舰的伴随航行下，缓缓驶进码头靠泊。靠泊结束，海军泰安舰第一时间做好迎接印尼主要军官登舰参观的准备。
7: 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想来到这座城市。我对于中国海军的专业性以及上海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军间能通过加强交流、联合训练、增进合作，加深两国友谊。
3: 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全长111.2米，宽13.65米，排水量2346吨，依靠风帆航行时最高航速可达15节。访问期间，中印尼两国海军将进行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包括甲板招待会、相互参观舰艇等。
8: 我们将连续开展为期4天的交流互动，印尼海军学员也将在外滩进行军乐表演，这必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海军的了解与互信。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3: 5月25日是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烈士牺牲78周年纪念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来到董存瑞烈士纪念馆，表达对先烈的崇敬和深。

0: 切缅怀。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保留至今的革命文物，一段段亲历者的口述史料，让官兵沉浸式重温英雄事迹，感悟初心使命。
1: 以前在课本里读董存瑞的事迹只觉得震撼，今天站在这里才真正明白，英雄的选择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在今后，我一定会接过前辈手中钢枪，书写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华章。
2: 近日，国防大学举办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座谈会，来自军地院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与会人员通过主旨发言、现地考察、专家交流等环节，围绕如何巩固和拓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特色优势进行了充分交流与探讨，有效凝聚了学术共识，激发了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
3: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4: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3: 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因美国伊朗分歧最终未能通过成果文件，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合法权益。
4: 本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在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多边军控进程日益政治化、阵营化、碎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最终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中方对此感到遗憾。中方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继续坚定支持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条约的作用，支持维护条约的普遍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地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的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用。
3: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谈判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0: 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2: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این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原因。此外，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在当地时间25号的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7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5度。济南小雨，1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4到25度。兰州阴，13到23度。拉萨多云，11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武汉小雨，22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合肥阴，22到2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

0: 12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9到32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他们是新时代的优秀射手，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到底是谁？
13: 我心目中的神枪手是宋令纯同志，
14: 最崇拜的神枪手是胡先汉、
15: 李殿兵老前辈、
16: 狙击之王张桃芳、
17: 冷枪英雄钟西祥。
12: 这些名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是谁巧妙靠着坟丘的掩护创下惊人战绩？
18: 用一把没有瞄准镜的三八式步枪，然后消灭敌军100多人。
12: 又是谁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19: 但是我打出去的这个枪中了那个敌人的机枪一下，但打的这个子弹呢打进来保全我脸上了，我实际上好好的没死，还敌人倒下。
12: 时光军事馆即将播出沙场对决下集，百步穿杨神枪手传奇，敬请收看。